0: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塞西绿度，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意义。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1997年4月11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没有人会想到，对于中国文坛，这将承载多大的遗憾。这天，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悄悄地离开了世界。转眼，作家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你或许没看过他的书，但是一定听过他这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从来不曾被遗忘的王小波。去世前的王小波是个自由撰稿人，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过民办教师。工人恢复高考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愣是凭着对高考题型的突击研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直到92年辞职，成为没有组织、不混圈子的中年大叔。如果非要给他的人生经历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就是他还是个理科生，学过经济、化学、数学。无聊时最爱干的事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这是一套据说数学系的人做起来都深感变态的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早早成为了资深程序员。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打汉字的速度快到堪比英文盲打。王小波的长相，看过照片应该都有个认知，有些超出正常审美，以至于初见之前被他的文字拨动过心弦的李银河，还是在被其表白后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他的长相实在是种障碍，差一点就分手了。王小波却并不在意，还能趁机调侃：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即使排斥，也不会给他难堪了吧。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简单率真，至情至性，最终打消了李银河的疑虑。比方说，他给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上还沾沾自喜地反问：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五线谱上给你写信吧。因为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即使是这样都能让你哭笑不得。他曾这样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耍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面对如此能说会道又有趣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而拥有整容一般的灵魂的王小波，让人爱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如何给沉迷于摇滚的外甥做思想工作。当时在清华机电系就读的外甥打算毕业后以摇滚乐为生，令王小波的姐姐很是担忧，只好求助于和其有共同语言的王小波。不过王小波觉得这只是外甥单方面的想法，以为当时放弃本行的舅舅肯定理解他。二人交流，外甥说：痛苦是灵魂的源泉。王小波是这样回应的：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

王小波在自己的书中也分析过，他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安然一生，他的父亲早早便表达了儿女们禁止学文的期望。可天生不老实的王小波在漫长的沉默中竟找到了思想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接受他的古怪想法。人这一辈子活得有趣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并能将之付诸于行动。虽然高晓松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称之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并且甩开第二名很远，林少华将他称作真正敢讲真话的人，冯唐说他是一个奇迹，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开始。王小波的情诗被当成灵魂爱情的范本流传，他的妻子称他是世间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曾经采访过他的李静说，我敢打100万的赌，他的作品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但这些都是王小波去世之后的事了。生前王小波在主流文坛之外鲜为人知，甚至黄金时代获奖前他也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写作只因为他喜欢。王小波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朴素，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尚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想他大约是做到了，这一生他活过、爱过、写过，愿天国依然有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小波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他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儿可干。就我所见，他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他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使女人成为生育机器。前者像些斗鸡，后者像些母猪。这两类动物是很特别的，但我以为他们肯定不喜欢自己的生活。但不喜欢又能怎么样？人也好，动物也罢，都很难改变自己的命运。以下谈到的一只猪有些与众不同。我喂猪时，它已经有四五岁了。从名分上说，它是肉猪，但长得又黑又瘦，两眼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1米高的猪栏一跳就过，它还能跳上猪圈。

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它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它当宠儿来对待，它也是我的宠儿，因为它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它早就跑了。它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敲猪刀藏在身后，它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它，等它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它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它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它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的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它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它对它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它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的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它，喜欢它特立独行的派头，还说它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它，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它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他，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他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他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他，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他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上房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他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他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他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他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他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捉不住他，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开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堪轻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他。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他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他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他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他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被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他，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他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他一次，他长出了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
但我也赞成他对心怀叵测的

0: 是距离。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想必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吧。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下期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不要再抽烟了，对你的身体不好。
1: 好好好，我再抽一根啊，就不抽了。
0: 爸爸，阿姨说这里不让抽烟。
1: 嘘，知道了，爸爸再抽一口啊。
2: 爸爸，你和妈妈都生病了，就是因为你老抽烟。
3: 我也会生病的。
1: 孩子，爸爸错了，我再也不抽烟了。吸烟可以选择，那么生命呢？为了您和家人的健康，请您早日戒烟。
4: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5: 州之声
4: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6: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7: 别再寂寞的拥抱。
8: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
9: 深夜灯火温热，桌上餐食齐全，身旁却空无一人。长久习惯独自落座进食，从前总有人相伴分享烟火细碎，如今只剩碗筷轻碰的冷清。喧嚣落幕之后，独处的落寞格外清晰，偶尔也会怀念并肩闲谈的温暖，却不再强求有人相伴，慢慢接纳这份安静的孤单，一口一口咽下夜色里的怅然。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

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我只在乎你的失去，我的孤独。但是我想，我想很快就会

0: 来来来，小丽呀、啊，别离电视那么近，来吃块苹果。
1: 奶奶，我不吃，你别打断我看动画片儿。
0: 哎。
2: 给不给力？
3: 给力！
0: 天凉了，让你多穿点衣服，就是不听。
4: 哎呀妈，知道了，你先别说话，这衣服要上链接了，手慢抢不着了。
0: 哎，儿子啊，这个月你几号回来呀、啊？妈给你包饺子吃。
5: 哎呀妈，我正忙着呢，先不说了，挂了啊。
0: 哎，人老了不中用了，还净给人家添乱。
4: 妈，我抢到了，你看这衣服颜色多好，你穿肯定好看，布料也暖和。
0: 好好好好。
5: 妈，我刚才线上抢票呢，我明晚就到家了，吃你包的饺子。
0: 好好好。
1: 奶奶，我看动画片新学了一首歌，我唱给你听啊。白龙马吃草心，同着他就当三藏，
6: 跟着洒土地，
7: 用行动诠释关爱，让世界更加温暖。

0: 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1: 别再寂寞的拥抱。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与

红尘人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人世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身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游荡世间，纵有万般情深，也逃不开命中注定的遗憾，只剩漫漫长夜独守回忆。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1: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0: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沉默沉默沉默，这个年代有你有我，各种人很多，各种爱恨情仇羡慕嫉妒怨更多，吃饭聊天各种场合你不要多说，否则会有什么后果，你应该懂得。飞机轮船火车汽车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滨州之声，
1: 州之声
0: FM 87.9，锁定频率，不要走开，下面的节目更加精彩。

0: 我们气
1: 呀，
0: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2: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3: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2: 大腕依山尽，名角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0: 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1: 哎呀，不对吧，大哥？
2: 你这别再买的吧？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哦，哎，老了你就怎么着？
3: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有钟磬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和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8: 最近有半件事儿哦，遇上麻烦了。
9: 是啊，
8: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嚯，我都盖到69个了，嗯，就剩最后这一个了。来了，
9: 怎么了？
8: 得上局里盖去。
9: 上局里
8: 啊？
9: 什么局啊？
8: 糊弄局。
9: 糊弄局？嗯，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8: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哦，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糊弄我好几次了。
9: 是啊，
8: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嗯，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9: 为什么呢？
8: 咱求人办事啊。
9: 对呀、啊、
8: 我想找局长，
9: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8: 对，不在局里找，
9: 上哪儿找去？
8: 家找去。
9: 你还真能钻进。
8: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啊。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9: 怎么样？
8: 出了一人，嗯，40多岁女的。
9: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8: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9: 怎么呢？
8: 我那咱们哪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呀、啊。
9: 怎么出奇呀、啊？
8: 这女的个儿不高哦，横宽。
9: 横宽，
8: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0多斤。嚯，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9: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8: 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啊，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9: 挺客气的呀。
8: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
9: 为什么呀？
8: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9: 怎么讲究？
8: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9: 是啊，
8: 啊，墙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嗯、这么干净。您说我这
9: 有什么呀？怎么现在大家伙儿都明白，嗯，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8: 我可不能脱鞋。
9: 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8: 那没法脱。
9: 这么大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8: 不是，我这鞋不能脱。
9: 怎么了？
8: 我袜子没底儿。
9: 袜底儿呢？
8: 袜底儿就盖涂山盖的，天天磨磨下去了。69了，你算算，
9: 袜底儿都给磨掉了啊！
8: 你这知现在老百姓办点事儿多难了，这个。嗯，人家死白赖让，咱一想进去吧，
9: 进去吧。
10: 进去人还挺客气。嗯，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啊、
8: 哦，呲溜就奔厨房了，
9: 给你沏水去了。
8: 我就坐那儿了。嗯，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9: 谁说话呢？
8: 哎呦，往四问一看没人呢。啊，这屋怎么这事儿啊？
9: 是啊，
8: 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9: 在哪儿呢？
8: 哎呦妈呀！怎么回事啊？啊！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啊，头发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嗯，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嘿，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怎么回事？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9: 什么呀？
8: 我一看，有鸟。
9: 什么鸟？
8: 八哥。
9: 哦，对对对，嗯，八

0: 个儿会学人说话。
1: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个儿，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0: 哦，
1: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0: 精神
1: 太可爱了，
0: 嗯，
1: 特别聪明，
0: 哦，
1: 记忆力还特别强，
0: 嘿，
1: 能跟人对话，
0: 嗯，
1: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儿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个儿说话比您利索。
0: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1: 就说呀、啊，
0: 没有那么比的。
1: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啦？
0: 挺有意思。
1: 有事儿吗？
0: 啊，
1: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儿
0: 啊，
1: 真是不懂得礼貌。
0: 哦，
1: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0: 出去了。
1: 哦，我说您是，哎，局长是我的爱人，
0: 局长夫人。
1: 哦，我说您贵姓？
0: 他说什么呀？
1: 鸟说话了。
0: 鸟说什么呀？
1: 胖墩儿，胖墩儿，
0: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1: 不是，他说这胖墩儿，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0: 啊，
1: 管我叫胖墩儿。
0: 哦，
1: 叫他听见了，
0: 他也会说了
1: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0: 说什么呀？
1: 拿这鸟说吧，
0: 拿这鸟当话题。
1: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0: 哦，
1: 嗨，您还提他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0: 说什么了？
1: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0: 嗯，
1: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干嘛那么大气儿？
1: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0: 是啊，
1: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0: 嗯，
1: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0: 什么呀？
1: 这鸟食
0: 哦，
1: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0: 嗯，
1: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0: 喜欢他吗？
1: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会他说话。
0: 嗯，
1: 可开心了。
0: 是，
1: 哄着他玩
0: 哦，
1: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0: 啊，
1: 他逮什么？说什么、
0: 嗯、
1: 不懂个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0: 那为什么
1: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0: 保密性能差
1: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0: 怎么难伺候？
1: 嘴特别的馋
0: 啊，
1: 那鲜货不离嘴儿。
0: 是，
1: 现在那个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0: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1: 哎，那倒不至于。
0: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1: 鸟说了。
0: 鸟说什么了？
1: 咖啡，咖啡，
0: 咖啡，
1: 雀巢的，
0: 嗯，
1: 味道好极了。
0: 这鸟什么都懂，
1: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0: 这鸟太聪明了。
1: 嗯，呵，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0: 嗯，
1: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0: 哇，
1: 老怕这隼鸟死了。
0: 哦，
1: 您瞧瞧这是
0: 什么呀？
1: 这不人参蜂王浆？
0: 这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1: 喂鸟啊。
0: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1: 啊？还有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清宫寿桃丸。
0: 哇，
1: 十全大补。
0: 嗯，
1: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0: 哎，这鸟还得补补。
1: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突噜就飞出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0: 伸出一只爪子来。
1: 我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这要跟我握手。
0: 是啊，
1: 人这鸟聪明。
0: 嗯，
1: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从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0: 哦，
1: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呢？
1: 你不要空着手来。
0: 啊，明要啊，这个。
1: 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啊，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0: 啊。
1: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这嘴啊特别的馋。
0: 怎么馋呀？
1: 他就喜欢吃个肉。”
0: 哦，
1: 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0: 嚯，
1: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
0: 嗯，
1: 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0: 肉呢
1: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0: 你瞧，
1: 嗯，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0: 怎么了呀？
1: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0: 那这鸟喝什么呀？
1: 茅台，茅台，
0: 茅台。
1: 嗯，
0: 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1: 啊，希尔顿。
0: 嘿，
1: 希尔顿
0: 他还抽外帽。你说
1: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水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0: 嗯，
1: 你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0: 就是
1: 他不会。
0: 哎，
1: 这鸟真通人情。
0: 怎么呢？
1: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的。
0: 这实话都说出来了，
1: 你胡说。
0: 嗯，
1: 你胡

0: 哟，
1: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0: 我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1: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0: 明白了。
1: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0: 这是
1: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0: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1: 当然，咱在外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0: 啊，
1: 这叫开方子。
0: 给谁开方子？
1: 给我开方子
0: 啊，
1: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既然这样的，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0: 走了。
1: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啊跟局长说一说吧。
0: 哦
1: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0: 干嘛
1: 还不送送客人？
0: 八哥说什么呀？
1: 八哥呢正生着气呢，
0: 嗯，
1: 站在那架上冲着我滚开。
0: 这八哥还会外语。
1: 咱走吧。
0: 啊，
1: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0: 还空着手去的？
1: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0: 啊。
1: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0: 是，
1: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帘，局长夫人就出来了。
0: 嗯，
1: 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0: 这回有门。
1: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着头吃饭，你又来了。
0: 也认识你了。
1: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0: 八哥说什么？
1: 啊，行，够哥们儿，
0: 够哥们儿。
1: 这八哥小玩闹这个。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0: 都有什么？
1: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0: 买的还真全，
1: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0: 嘿，
1: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1: 不对。
2: 好极了。
1: 不对。
2: 让您花钱。
1: 不对。
0: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0: 啊？嫌少。
2: 哎，有外汇吗？
1: 我
0: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1: 好，这八哥要出国。
0: 嗯，
1: 局长夫人真不错。
0: 嗯，
1: 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0: 怎么了？
1: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0: 哦，
1: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0: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1: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拿走。
0: 您也都拿来了，
1: 您趁早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再说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0: 哦，
1: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0: 那您给谁买的？
1: 我买的这是鸟食。
0: 鸟食？
1: 哎，您留着喂鸟吧。
0: 哦，
1: 就这意思。
0: 嗯
1: 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0: 那听谁的？
1: 咱听听八哥的。
0: 哦，看八哥说什么。
1: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0: 八哥说什么呀？
1: 八哥一等吃饭，行了，下不为例。
0: 下不为例，
1: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剁手累吧，剁手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0: 那我这事儿呢？
1: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0: 哦，
1: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
0: 嗯，
1: 哎呦呵呢，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0: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1: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

0: 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0: 我估计呢问题就不大了。
1: 嗯，
0: 哎呦呵呢，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

找到小罗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111636884111。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坤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拖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李姑娘有一件不

宋氏三代的女裙钗，唐宋相接着二百载呀，是何人的编出这部戏？

宋王爷开了这温考场啊，天下的举子都奔了来呀。在河南来了一位关公子啊，那关汉卿千山万水他奔了。

梅花篆字展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首一句带月喜。

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那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没错，
3: 这个都可以，
2: 很正常。
3: 后头那谢东风怎么回事？
2: 谢东风人也天文呐，天文学呀、算出来的。
3: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2: 啊，他知道。
3: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签上那个黄标纸
2: 啊。
3: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
2: 是
3: 第三回烧下雨
2: 啊。
3: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嘛。
2: 是。
3: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2: 啊，是
3: 拿棍儿。
2: 对。
3: 噌一下，哎。后来诸葛亮有一兄弟，
2: 就
3: 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是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
4: 啊啊啊！
3: 对不对？
2: 没事。您吓了不吓？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3: 我觉得又是西游
2: 啊！对对对对，
3: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2: 为什么？
3: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2: 哎呦，神了！
3: 写过了。
2: 哦，对，过了，
3: 对不对？
2: 这还真是过了。
3: 第二过。
2: 那第三过是谁呀、啊？
3: 关羽。
2: 关羽怎么写过了？
3: 欲写关羽之勇
2: 啊，
3: 而尽神，
2: 都悬了。
3: 嗯。
2: 那是吗？
3: 就关公这勇啊
2: 啊，
3: 太勇了，
2: 是勇啊！
3: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10回合，挑驭马下，

0: 对啊，
1: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0: 高大呀。
1: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七去。
0: 他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1: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0: 哦，
1: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0: 哦，
1: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0: 啊！
1: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0: 那他是剃头的呀，
1: 对不对？后来影响的京剧也是这样
0: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1: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
0: 啊，
1: 且得打呢
0: 啊，是
1: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0: 没错，
1: 也有抢呗，也得分
0: 啊。
1: 关公出来没有？
0: 关老爷，
1: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0: 没有，
1: 关公摔一个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0: 是
1: 周仓出来，
0: 对，
1: 关平跟人打去，
0: 哎，
1: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
0: 就该让他比划一下。
1: 关公出场也是，
0: 是
1: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0: 怎么着？
1: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0: 啊，
1: 关公在这儿背着刀，捋着人，
0: 好看。
1: 旁边是周仓
0: 啊，
1: 端着架势，
0: 嘿，
1: 这边是马童，
0: 对，
1: 拽着马
0: 啊。
1: 先出来是马童，
0: 对啊，
1: 鞋子翻呐，
0: 那是啊，
1: 在台上噔噔噔噔一万多个跟头，
0: 那是没有、啊、一万多个。
1: 就这意思
0: 啊啊
1: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0: 是
1: 虎跳
0: 啊，
1: 甭管什么，噔噔噔噔噔噔，且得翻呢，
0: 跟头虫嘛。
1: 观众不鼓掌，
0: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1: 等关公。
0: 对呀、啊，
1: 再出来不是关公，
0: 那谁出来？
1: 周仓
0: 啊，周仓
1: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噔噔噔噔，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0: 啊！是
1: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0: 啊！
1: 观众谁给鼓掌？
0: 没有，
1: 嗯，
0: 是
1: 等关公出来。
0: 那是
1: 关公那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0: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1: 啊，
0: 您这大眼子儿，这是
1: 什么意思？
0: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1: 那这您不懂
0: 啊？
1: 这您不懂
0: 啊？
1: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0: 什么说法？
1: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0: 啊！
1: 关老爷上台
0: 啊，
1: 不能睁眼，
0: 怎么着？
1: 因为人太勇了
0: 哦，
1: 一睁眼就得宰人
0: 哦。
1: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0: 哎呦，
1: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呀、
0: 啊？啊，
1: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0: 啊，啊，
1: 有秘诀。
0: 什么秘诀？
1: 把关公能演好了。
0: 那
1: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0: 哦，
1: 能把关公演好了。
0: 哦，是是是。
1: 哎，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0: 什么也看不见
1: 了，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关公接过这刀来
0: 啊，
1: 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更贼，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0: 没有，
1: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0: 那是
1: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0: 是
1: 到台口这儿
0: 啊、
1: 台中间，戳刀，背刀
0: 啊，
1: 捋人，
0: 嘿，
1: 亮相
0: 啊！
1: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0: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写过了？
0: 哎，这有点过，
1: 太过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到后来、啊、关公走麦城
0: 啊
1: 不好写。
0: 那他写他
1: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0: 啊？
1: 写的就不合理。
0: 怎么着？
1: 让一副将
0: 啊，马忠啊，
1: 马忠，
0: 对，
1: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儿
0: 啊，
1: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0: 马忠忠啊，
1: 这还马呢
0: 啊。是啊，马忠他
1: 凭什么呀？
0: 哦，这不合理。
1: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0: 怎么合理呢？
1: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了。
0: 怎么死在马身上了？
1: 关公骑什么马？
0: 赤兔马呀、啊、
1: 哎，
0: 你瞧，
1: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0: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1: 早先是吕布的
0: 啊。对，
1: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0: 没错，
1: 后来刺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0: 是
1: 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0: 啊，
1: 这匹马归曹操了。
0: 对，
1: 又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降曹
0: 啊，
1: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0: 赠给他了。
1: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0: 对，
1: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0: 啊，
1: 千里寻凶，过五关斩六将。
0: 没错，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再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又过了好多年了
0: 啊，
1: 刘备入西川，
0: 嗯，
1: 关公久战荆州
0: 啊，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后来关公北伐
0: 啊，
1: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0: 是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这马我一算34岁。
0: 34不大呀，你这王野波有34啊。
1: 我说的是畜生。
0: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啊、
1: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0: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1: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0: 对呀、啊、
1: 您琢磨琢磨啊，60多岁的关公啊，扛着80多斤的刀啊，骑着128岁的马啊，非让人逮着不可。
0: 没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夫子马上尊皇嫂，休流泪来免心焦，哪怕他曹营千元将难比我青龙偃月刀。回头看黄罗伞照定了曹丞相，八员大将就似虎彪。猛德说见华汉方知晓，却为何将军你要辞曹？云长闻听惨眉呀皱，尊了声丞相是你听着。想当初吞吐山香草约了三世，所因为荒嫂是无处住着，斩颜良诛文丑，我是立功报效。今日里何被寻兄走一遭，丞相的恩德云长全记，改日里狭路相逢，我再把

这位圣贤爷，乔迁李银三杯酒，青龙刀刀尖斜挑大红袍，摔杯催马扬长去，草蜢的手扶着灞桥泪嚎啕。可叹我曹营千员将，谁比得有勇有谋的将英豪？圣贤爷五关连斩陆元将，黄河岸刀劈秦旗名耀了，弟兄相逢古称会。

0: 战赤壁，义薄云天，在花荣就放了曹操啊！啊
1: 妈，
2: 你是？
1: 妈，是您儿子夜莎让我重新看见了这个世界。您看，这是他的眼睛。以后，我也是您的儿子。
2: 妈，你是？妈，您听，这是您儿子的心跳声。您听，以后我就是您的女儿。
3: 奶奶，
2: 你
3: 奶奶，爸爸告诉我，是叶叔叔救了我。

0: 奶奶，我也终于看到了您。
1: 你是？
0: 奶奶，妈妈说，虽然是周叔叔给我捐的眼角膜，可是在6年前，是叶叔叔的肝脏延长了周叔叔的生命。妈妈说，这是生命的接力。今天我终于看到您了，可是我却再也看不到周叔叔和叶叔叔了。以后您就是我的奶奶，我就是您的孙子。
2: 奶奶，谢谢您，是您儿子赋予了我们新的生命，我们血脉相连，以后我们就是您的家人，是您的儿子。
3: 用大爱延续生命之弦，用善举重奏希望之歌。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不管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久处不厌的心生好感，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很甜蜜。好运，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大概是明白今生再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如此克制情绪，然后无奈的嘶吼。

0: 假如雨雪天开车是一场比赛，一号选手正向我们驶来，看见路旁有行人，他非但没有减速，反而飞驰而过，水花太大，淘汰出局。
1: 就我们有点功德，没靠人呢，你这衣服给我整埋汰了都。
0: 现在迎面驶来的是二号车，可以看到他在路过行人前就开始减速慢行，平稳通过，非常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2: 你看现在这司机真有公德心，路过有水的地方啊慢慢开，我身上的泥点子一个都没有。
3: 水花越小得分越高，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协同共建文明交通，人人共享交通文明，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相见
5: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又是辗转反侧的夜晚，随意听歌时听到了雷光下的这一首，初次听到仿佛进入了安宁寂静的梦幻之中，加上雷光下他非常有特色的声音，击中人心。清晨旅行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角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心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

0: 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执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3: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 87.9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听众带来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首先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就像一位温柔的深夜主播，用歌声轻轻地叩响着你的心门。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黄志平作曲，旋律带着90年代特有的质感，电子音效与旋律交织，营造出朦胧又迷人的氛围。莫文蔚独特的沙哑嗓音像裹着蜜糖的砂纸，在歌词《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中，将暗恋的酸涩、暧昧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似电波，传递着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自我拉扯，那些藏在心底的犹豫、试探与欲言又止，都在副歌的层层递进中迸发。无论是独自循环，还是在电台节目里偶然听见，这首歌总能瞬间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让人忍不住在旋律中寻找自己的故事，

继续来听一首由孟文蔚演唱的《阴天》。当天空蒙上了一层灰调，孟文蔚的《阴天》变成了最契合心境的背景音乐。这首歌的前奏钢琴声如细雨轻敲，孟文蔚低音浅唱的歌词，阴天在不开灯的房间，当所有思绪都一点一点沉淀，瞬间勾勒出成年人在感情里的疲惫与释然。他用充满故事感的嗓音，把爱情里的复杂心绪娓娓道来，是对过往的释怀，也是对未来的迷茫。歌词里唱的开始总是深深切切，心心念念，你情可我愿，然后总有情情浅浅，挑挑拣拣，你烦和我嫌，直白又犀利地戳中了感情中的现实面。歌曲后半段的节奏变化仿佛一场情绪的风暴，将压抑的情感彻底的释放。在某个慵懒的午后，或是思绪翻涌的深夜，阴天总能像一杯微苦的咖啡，让人在回味中读懂爱情的本质，也读懂了自己的内心波澜。

0: 能扫二维码吗？
1: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2: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3: 服务员，
2: 来啦！
1: 这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4: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1: 我这老花眼也，哎。
5: 喂。
2: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1: 喂，
6: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7: 记忆中最难忘的是那些天真懵懂的日子，和小伙伴们无忧无虑的嬉笑打闹。随着年龄的增长，大家各奔东西，忙着各自的事业，描绘着自己的生活，联系也少了，偶尔的聚会也很难再凑齐。直到有一天，忽然知道原来有一条无形的线把我们连在一起。
8: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滨州之声，
7: 我的小伙伴们，此时此刻你们在听吗？
9: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10: 秀，
11: 钟灵毓秀，
12: 眉清目秀，
13: 秀外慧中，
14: 后起之秀，
9: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13: 无敌，不要秀逗哦。
15: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 HR， 又被称为当代互联网的导火索。之前呢，有这么一位网友曝光了去某知名互联网面试的经历。在他公布的对话里呢， HR 对网站的用户做出了主观且毒舌的评论。 HR 这么说的：你平时发弹幕发评论这些吗？尽管该公司迅速回应称，对该事件中的面试官言论非常的气愤，经过内部调查，这个面试官呢，之前在年底的时候已经被劝退了，但事件呢是迅速引起了热搜。这个关于 HR 的争议呢，几乎都是来源于求职者晒出的一些 APP 的截图，引爆点呢可以说是非常老套了，比如说招聘市场长久以来的各种歧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的。但没想到都到如今了，这 HR 口中的歧视还是如此的明目张胆。先有成都某公司 HR 用脏话侮辱专科应聘者，说什么专科生是猪啊，专科生是傻子，顶多值250块钱。后有湖南长沙一名毕业生在与 HR 沟通时，对方质疑其就读的某工业大学不靠谱，遭该同学反驳之后呢，这个 HR 呢又发出了垃圾终归是垃圾的言论。每逢这种事情曝光，大家都很群情激愤，纷纷吐槽 HR 他不是个东西。总感觉现在做 HR 的好像素质呢都不太高，把自己当老板，口出狂言，豪横得很。进入职场呢，职场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之前这个杭州一个员工因为奶奶病危请假，被 HR 要求证明是亲奶奶，引发热议了。这个员工说呀，自己已经提供了诊断证明，但 HR 呢还一直纠缠着他，让他拿出户口本，非要证明是亲属关系。许多人呢为当事人是鸣不平，觉得 HR 在类似请假的事上总是弱者抽刀向更弱者，动不动就是卡这卡那的找存在感。不过如今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 凭借着网络舆论的声量，事件中引发热议的 HR 倒是经常能够得到整顿，要么是转岗，要么就是停职。那位被辱骂的专科生并没有因此自我贬低默默消化，还大胆地曝光给了有关媒体，把该公司送上了热搜。这网友啊非常热心啊，一通操作就扒出来了。这个 HR 呢，他疑似也是专科出身，评论这一下子就炸了，证明是亲奶奶的争议也是发酵成了社会新闻。最后呢，企业负责人被约谈，公司低头跟员工致歉。看起来呀，这 HR 们是越来越难拿捏应聘者和员工了。往往是这边的枪势还没装完，对面已经拿起武器准备随时一顿爆锤。这和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这个年轻人整顿职场的风气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线上，那些被视为心里没数的 HR 会被应聘者怼到哑口无言。这两年横空出世的仲裁侠们，不仅自己敢于和 HR 们正面 PK， 将自己的各项权益掰扯得一清二楚，还会在各大平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事无巨细地传授给其他人，告诉他们如何通过法律的武器更高明地和 HR 对线。这一来二去，这 HR 呢俨然成为了当代打工人最大的敌人。而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整顿职场可能不容易，那整顿 HR 还是可以一拳一个的。谁也说不明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互联网上的 HR 群体和普通求职者呢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或许很多人对 HR 的想象和误解还停留在了职场白领电视剧，什么 HR 仿佛是老板的左膀右臂呀，掌握着员工的生死大权呐，朋友圈里还住着各路大佬啊，人脉通天呐，又或者是赚的不多但工作轻松，每天打几个电话聊聊天，这就等到下班的时间啊，美滋滋的过小日子了。然而这种想象越多，就越能体现国内的 HR 这个岗位缺乏职业规范的无奈。领英2020年发布的中国 HR 职业发展报告当中显示，一个行业越不成熟，行业内新人 HR 的占比就会越高。调查当中呢，有 50.2% 的从业者为初级职员，互联网行业是 HR 初级职员占比最多的行业。这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印证哈，为什么那些惹事的 HR 看上去如此不专业。第一，私企小公司可能压根就没有聘请一位有足够资历的 HR， 有时候呢，你遇到的 HR 没准就是身兼数职的老板本人，或者是一些连带的亲戚。那至于那些大公司，虽然自带看起来很专业的光环，但真相是网线背后的大厂 HR 也可能只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小实习生，一天150万元的工资，却要顶着公司脸面的压力，时刻是谨言慎行。雇佣实习 HR 的现象呢，在大中小厂都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公司认为这活呀有嘴有手它就行了，成本呢也是大大节省了。 HR 这个来自于西方职业文化的工种本来就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但它至今还常常被轻视为是个人他就能干。这也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专业培训它不足，很容易就在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等各个方面捅了娄子。比如曾经有位日语系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被 HR 婉拒，理由是日语能力不足。但可笑的是什么，这个 HR 呀，连日语资格证的一级二级哪个更厉害他都分不清楚，你说尴不尴尬？这外行很难知道，即便有数年从业经历的 HR 也会有自己细分的专攻的赛道，比如是招聘这一块，还是这个薪酬福利这一块，又或者是培训这一块。但有时候啊，可能一个偌大的公司连一个能把退休业务办明白的 HR 他都没有。企业压缩成本，三份人力工作给一个人干，再普通不过了。于是呢，很多 HR 发现明明自己专业对口，在学校学过的不少专业知识，什么资源配置啊、培训开发呀、绩效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甚至打造团队文化等等，但到了实际的工作当中，自己呀，他就是一个又要招人又要组织团建，还得管电脑打印机、文件盖章，没纸巾了就要去找啊，需要买呀，这些打杂的工作。但很多时候 HR 也只不过是一个两兵交战时冲在最前面的活靶子而已，不管是开底薪、抓考勤、扣工资、搞团建、辞退人，职场上大部分的坏事啊，它都是需要 HR 出面的。就拿求职来说啊，这个 HR 呢是求职者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人。除去 HR 个人素质本身就很有问题的情况，网上很多被曝的无理 HR 其实背后站着一个无理的公司制度，例如待遇低得离谱，加班制度压榨人，

反正还有很多很多啊，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但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只有最前端的 HR， 这也是 HR 行业最爱抱怨的啊，受乙方的这个夹板气啊，多难受多难受啊啊。这个比如那位要求员工证明奶奶是亲奶的 HR， 在聊天记录里面显示啊，他这么说的，说自己也是在履行工作，核实一下真实性，并非故意的去卡别人这个请假的事情。毕竟你请假太多太突然，团队成员也是怨声载道， HR 呀就需要了解情况。公司制度、团队的情况、员工本人的急事全部混在一起，整顿 HR 听起来是当然很爽了，但谁又知道 HR 他也是一批打工人呢？在跟员工确认绩效的时候呢，明明背后是大领导和小领导的博弈，恶人却永远只有 HR 一个人，夹在中间两面不是人，最后在别人眼里只有他一个人显得是面目可憎。 HR 身份的尴尬地方就在于他们看起来代表着资方啊，招你进公司了，给你开工资了，甚至给你签合同，出面裁退你。公司开始执行新规的时候，他们必定也是执行者，把突然变严的绩效考核、考勤打卡猛抓啊，迟到就要搞罚款，裁员也要你去说，一言不合人家不光骂公司还得骂你呢，那骂你呢你也得受着，对不对？万一说裁员也要你去说，一言不合人家不光骂公司还得骂你呢，那骂你呢你也得受着，对不对？万一说错哪句话人家跑去劳动仲裁了。其实就像 HR 自己说的，不要恨 HR， 很多 HR 是一边哭是一边裁人的，他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被裁的会不会就是自己。职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劳动冲突，整顿者呢是一腔怒火， HR 们也是满腹委屈，被骂冷血没有人情味，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呢？但 HR 还是要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冲在最前面，而背后真正的提线者却一直保持沉默。但问题是，如果你承认了 HR 只是一个工具人，我们又能把矛头指向谁呢？你直接去怼老板吗？整顿来整顿去，最后能整顿的恐怕也就只有这样的挡箭牌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身边越是有能力有才华的人，越是沉静收敛从容，不自以为是，不显山露水，不与人争锋，因为别人的评价已经无足轻重，虽然能洞悉别人伪装和本性，却视若不见，只顾日夜兼程，追寻内外兼修的幸福和充实。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0: 在许多许多年前，这样的音乐会经常举行。
1: 欢迎大家来到大自然音乐厅，请欣赏大合唱。
0: 今天音乐会只能勉强维持。
1: 这次由于部分演员的缺席，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曲目是《孤单的世界》。
0: 也许未来的某一天，
1: 女士们、先生们，最后一场演唱会，我们来欣赏绝响。
0: 如果世界的声音只剩下我们，
1: 保护动物，珍爱大自然的声音。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你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不知道你是一个理性多一些还是感性多一些的人呢？有人说，理性让你清楚地知道你是错的，感性让你不屑一顾地将错就错。你以为人生最糟糕的事情是失去了最爱的人，其实最糟糕的事情是你因为爱一个人失去了自己。

0: 劲相中的东西，拿到手的时候往往难免失望。第一眼就喜欢上的人，真正在一起的时候才发觉并不如当初设想的那样情投意合。可是拿到手的东西舍不得扔掉，在一起的人也不能就此诀别，将错就错，得过且过，这可能是很多人的一生。
1: 抬头看星空闪耀，夏夜格外静悄悄。

0: 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2: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和奶爸们有关的话题。工作忙碌的奶爸们也要抽点时间多陪陪宝宝，因为爸爸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3: 俗话说啊，家是孩子的摇篮，孩子是父亲的影子，爸爸的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未来。每个爸爸都能成为一个好父亲，爸爸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爸爸的素质有多高，孩子的起点就有多高。理性的父亲可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奶爸们提高自身素质是教育孩子的关键，正确的导航是爸爸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爸爸，爸爸呢也应该向孩子学习，要培养孩子的合群意识，给孩子种下一粒

0: 理想的种子。孩子99%的成功来自爸爸1%的改变，改变孩子从改变爸爸开始。重视培养孩子的爱好和特长，给批评穿上表扬的外衣，不要把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孩子的标准，还要学会做一个糊涂的爸爸。爸爸要学会给孩子留面子，要懂得家教心理学，拥有健康的心态，才能有一个好未来。乐观呢，可以让孩子的未来充满阳光，独立可以让孩子选择自己的人生，自信能够为孩子找到生活的指向标。爸爸必须给孩子的10个品质，分别是感恩，感恩呢也是一种修养，宽容可以教孩子学会心理换位，乐观是开启孩子光明未来之门，自信是构建孩子动力的金三角，诚信是孩子的人生通行证，勤劳可以培养孩子勤劳的蜜蜂精神，礼仪是孩子社交的名片，责任要植入孩子的心灵花园，坚强让稚嫩的肩膀不畏惧困难，主见让成长的空间更加自由，提升理解力让孩子从阅读开始，集中注意力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增强记忆力送给孩子黄金效率，发挥想象力让孩子拥有五彩的天空，锻炼观察力激发孩子的求知欲。好了，关于奶爸们的重要性，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小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啊，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交流。过了1岁的小宝宝吃的食物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同时呢也是考验妈妈们厨艺的时候，小宝宝已经开始能够分辨哪些是好吃的，哪些是不好吃的，没准啊还会变得挑食。这个时候宝妈们不妨使出食小将要教给大家的小绝招，让宝宝从小养成饮食好习惯。那接下来呢就打开我们的宝贝食谱。对于宝宝来说啊，零食永远有着很大的诱惑力，而现在呢大多数零食都是甜味的，宝宝吃多了零食不仅填饱了肚子，到了吃饭的时候啊还没有胃口，而且现在很多零食当中都含有添加剂，甚至呢还有有害物质，久而久之啊，宝宝不仅越来越不爱吃饭，还会营养缺乏，甚至会带来肥胖等慢性疾病。所以说爸爸妈妈们一定要严格的限制宝宝们的零食量。很多爸爸妈妈都觉得宝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于是呢就让宝宝一天到晚都在吃东西，或者是怕宝宝哭闹就给宝宝不停地吃零食。这些做法不仅会让宝宝渐渐地失去真正感觉饿的能力，同时也会因为摄入过多的热量变成小胖墩儿，还会因为不按时吃饭变得营养不良。照顾这个时间段宝宝的爸爸妈妈就不要怕麻烦，严格按照3餐2点来让宝宝规律的饮食。1到3岁的宝宝味觉呢也是比较敏锐的，一点点的咸味儿，宝宝就可以感受到有滋有味了。制作菜品的时候，妈妈们完全不能按照成人的用盐量来衡量宝宝的摄入量，妈妈们可以采用餐食加盐的方法。餐食加盐呢，就是在菜品上桌之前撒下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宝宝们的饮食不仅要单独烹饪，而且呢也需要全家人的饮食都要清淡少盐来配合。宝宝长到1岁之后，饮食当中的营养需要更加的全面。宝妈食小接下来呢教给大家一道适合1岁宝宝吃的开胃菜，简单又营养，妈妈们可以学着做一做，让您的宝宝健康饮食从小开始。教给奶爸奶妈们的第一道开胃菜是黄花菜木耳鸡蛋羹，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木耳、黄花菜、猪肉、

0: 淀粉、植物油、料酒、糖、花椒粉、盐和蚝油。做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把鸡蛋入碗打散，加凉开水或者是温开水，放入蒸锅蒸熟备用。把肉、水发木耳、黄花菜和葱切成末备用。锅里面加油，葱和花椒粉爆锅，猪肉下锅翻炒均匀。然后呢，再把黄花菜、木耳入锅去翻炒，加糖，添一点点水，稍微煮一下，加入蚝油，淋入水淀粉。做好的卤汁倒在鸡蛋羹上，这道黄花菜木耳鸡蛋羹就做好了。黄花菜的维生素含量比卷心菜要高出10倍，矿物质含量比卷心菜高3倍以上。由于含有的维生素 B1 比较多，能够刺激肠胃的蠕动，促使食物排空，增加食欲，因而呢具有安神的作用。黄花菜属于高钾钠低的食品，有利尿降压的作用。高血压、肾炎病人常吃黄花菜是有益处的，还可以防治软骨病和贫血。另外呢，黄花菜还含有多种氨基酸，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当今长寿之邦的日本，把黄花菜列为植物性食品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健脑食品之一，尤其是对胎儿的发育更加的有益处。今天的宝贝食谱，奶爸奶妈们都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聆听亲子故事。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2: DJ Pink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最近在看一本书，名字叫《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新妈妈这个群体。我有很多妈妈群，不同阶段会认识不同的人。我认识很多很多新妈妈，突然呢就想说说新妈妈这个群体，比如代购妈妈，比如创业妈妈。大部分的代购妈妈都是从自己的孩子出生开始，自己学会了海淘，进而慢慢找到很多的妈妈一起分摊运费，再之后呢就慢慢的壮大，不仅能够买买奶粉尿不湿，还能买各种看起来很神奇的东西。他们通晓各国文字的网站，熟练地使用国际信用卡和转运公司，精确地计算货物的重量和到货的速度。我周围呢有几个妈妈，有产假里帮大家买买买的小卖家，有靠代购微薄的利润养孩子的单亲妈妈，有靠代购做成了淘宝大皇冠。几乎呢我每周都会看到代购妈妈们吐槽一两个极品的买家，比方说买了东西自己退货之后说是假货不付钱的，收到东西玩消失的，有货到了又觉得贵不要的等等。有一个代购妈妈在海南，是个单亲妈妈，产假要结束的时候她发愁应该是去上班还是做代购，因为上班没办法陪着孩子，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父母家里去带，自己呢只能周末回去。如果做代购呢可以陪着孩子，但是近乎是自己创业一样担心不稳定。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朋友圈里说想孩子，我问他，你做代购就好了呀，干嘛要和孩子分开呢？他近乎崩溃地跟我说，没人想和孩子分开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很想孩子，但是我要努力养得起他才可以，这种滋味你们不懂。那一刻我承认我不懂，因为我只有上班的时候和孩子分开，夜夜我们都会抱着一起睡，我也体会不了那种艰辛和煎熬，没有经历是绝对体会不到的。但是我黯然为自己的无力，也为这样一个努力奋斗的妈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发现任何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不管经济状况，不管生活环境，不管家世背景，努力都变成了常态。努力喂奶，哄孩子睡觉，带孩子，努力读书育儿，研究未来的教育轨迹，努力读绘本和孩子一起长大，努力挽起袖子，可是却没给自己亲手做一顿佳肴。我有一个朋友，有孩子之前是富家小姐贵太太，有了孩子之后啊，可以彻夜不眠守着生病的孩子，早晨5点起来带孩子去医院排队做推拿。我的同事天天晚上加班到深夜，早晨6点跟着孩子起来出门遛孩子遛狗，回家做好一天的辅食，再背着包挤公交车去上班。我有很多人帮我带孩子，所以我真的没有他们那么努力，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因为爱，因为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呢又觉得绕在心头。 没有一个妈妈想要成为英雄，但是每一个妈妈都在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是为了某种20年后养儿防老的回报。

只是单纯的因为是个妈妈。或许80和90后的妈妈在物质上并不是特别的困难，但是也因此80、90的妈妈在精神上高度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闪失让孩子遗憾终身，担心自己的不理解让孩子活得像自己一样迷茫。前段时间呢，认识一个母婴网站的创始人，一个特别美家境也很好的辣妈。我问她创业后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她说，我以前在500强公司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习惯了因为公司牛带来的一切福利，他人的仰慕和追捧。但是当我为了自己的孩子做了这个网站之后，第一次去拜访客户，因为要开车40公里，我迟到了10分钟就被关了门。对方告诉我，我就给你30分钟，你迟到了10分钟，那就不见了。之后不管我怎么道歉都没有再理我。回来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大哭，原来卸去了公司的光环，自己一个人是那么的无力。我第一次知道要努力是怎样的一种决心和体验，这是我在500强10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的。我一直记得他说回来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哭的画面。中国啊，有万千妈妈从有了孩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和职业方向，他们有的做销售，有的做代购，有的学习教育成为老师，有的干脆开启了幼儿园，还有很多成了忙碌的全职妈妈，承担着世俗的不理解和非议。也许妈妈们太絮叨，太矫情，太注重比较，但是她们愿意在人生压力困难最大、最困顿疲惫的时候，选择一条全新的、充满未知和荆棘的路。所有很努力很努力的新妈妈们，她们不耀眼不闪烁，她们做的一切都出自本能，但是呢却一直让我觉得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怎么说都说不尽。她们是万千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却是那么准确地拥有着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们不需要成名走红，只想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和疲惫当中点亮自己的心灯，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最后呢，石晓想补充一句，别问爸爸去哪儿了，其实啊，爸爸也很辛苦。有孩子之后，夫妻两个人都要各司其责，互相帮助是必然的，但是每个人都要努力。文中的妈妈们家庭都很幸福，努力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榜样，不是因为自己多么穷。相信有孩子的新妈妈们会更加理解其中的感情吧。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感谢各位奶爸奶妈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2: 第一次
0: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 来抱抱抱，哎，
0: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3: 妈妈，
2: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0: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5: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6: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5: 古装剧看多了吧？
7: 雷厉风行，指挥落定。
5: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5: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7: 你的恋人榜样是
5: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4: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9: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

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丝蜡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丝蜡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丝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线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雨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雨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雨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

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儿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这里是一路有的聊，欢迎您继续收听。收听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Hi， 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没错，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当中。说到这个现代的婚礼啊，大家可能都会有自己的小想法，对吧？
2: 哎呀，我来跟大家举个例子吧。先来为大家介绍两位新人，99年出生的黄小姐和曾先生，他们呢是江苏常州人，他们用2天的时间在云南丽江举办了目的地婚礼仪式。两个人啊是选择了一个价格18000元左右的3天2晚的套餐，包含了3套造型的照片拍摄，有底片，有精修，4个视频拍摄剪辑，还有婚礼仪式的司仪、摄像、化妆师的配置，以及3天2晚的民宿住宿。
1: 哎，这黄小姐就总结，她说这其实就是把结婚照拍摄还有婚礼的仪式全部都包含在内了。那如果在老家单独拍一套婚纱的话，也得18000块钱呢。
2: 对，所以这小两口呢就在父母的支持之下啊，辞职旅行结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选择？我们来看黄小姐

0: 说了，说首先要特别感谢父母的支持，放弃传统婚礼这事儿啊，真的需要父母的支持和同意才可以。其次呢，就是参加了几场同龄人的传统婚礼，挺千篇一律的，而且一场传统婚礼的费用呢是在20万元左右，就觉得有点贵。
1: 哎，你看他们两个人啊，在玉龙雪山下举办了特别神圣的仪式，然后曾先生呢自己也开了一个固定的机位进行直播，他没想到这还吸引了上万人来观看呢。他说直播了大概1个小时左右吧，持续在线人数达到了上千人，然后父母啊亲戚啊也都在线上看了自己的这个婚礼仪式，还给他们打榜送祝福呢。
0: 哎，这点挺好的，你看看，又是目的地婚礼，又是线上直播，这俩人仪式结束之后啊，坐飞机坐绿皮火车就开始了旅行，2个月的时间花了大概20000元左右，一路沿着香格里拉、大理、昆明、成都、重庆、兰州、天水、西安、洛阳、许昌、武汉、长沙、怀化等等开始旅行，然后就准备着等一段时间，哎，旅行完了以后再开始自己的工作。
1: 那曾先生也就是新郎，他说这费用上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挺节约的。希望多玩一段时间，等回到老家之后呢，我们再举办一个答谢宴，哎，然后给亲戚朋友们呢播放一些他们在旅途当中的视频，这饭菜酒的品质好一点，由于没有接亲仪式和婚庆布置，那会比婚宴省个10万左右吧，还能把份子钱收一下。
0: 哇，这接亲仪式婚庆布置要花这么多钱啊！这要不这婚还是别结了，或者选择其他的方式。我觉得这小两口的方式就不错啊。
1: 哎，还有一对新人啊，他们是选择在答谢宴的时候自己当主持人，直接就开饭了。你看，这是郑州的吴女士，刚刚结束了自己的婚礼答谢宴。这开席前，她跟她老公啊就在台上大概说了2分钟的致辞儿，然后呢就播放一些自己的什么旅行啊、婚礼的照片啊、视频啊，然后就开始开饭敬酒。
0: 哎，咱们来模拟一下她这个台词吧，因为一共就2分钟，大家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气氛啊。
1: 好，现在我是新郎，
0: 我是新娘，
1: 对，我俩要结婚了
0: 啊。好，准备。
1: 各位亲朋好友们，非常感谢大家来到我们的答谢宴现场。
0: 我是新娘跳跳糖，
1: 我是新郎张小白。
0: 首先啊，非常感谢我们开明的父母支持我们旅行结婚的做法，不仅得到了在座各位的祝福，还让山川、河流、沙漠、湖泊都见证了我们的幸福。
1: 在旅行途中，我们也收到了很多来自于陌生人真诚的祝福，一段3分钟的视频记录了我们旅行结婚的过程。
0: 好，请观看，
1: 请看大屏幕。
0: 感谢各位的观看。
1: 虽然没有隆重的仪式，没有传统的流程，但是以自己想要的方式举办自己的婚礼，何尝不是一种幸福？咱们话不多说，开席喽！
0: 另外啊，台下要给我们塞红包表示祝福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爸爸妈妈、叔叔婶婶、姨姨姨父、哥哥姐姐们，不要着急，待会儿下去敬酒的时候再把红包给我们。
1: 在这儿就谢谢大家了。
0: 来，3、2、1，
1: 鞠躬。
0: 鞠躬都要喊出来啊！虽然我没结过婚，但我看过猪跑，鞠躬还要喊出来。
1: 就主打一个搞笑是吧？
0: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你看人家把要红包这事儿都说的这么的简单随和，真挺好玩的。
1: 哎，你看这对新人，人家也说了，说之前参加别人的婚礼啊，就前面会有特别特别长的仪式，对吧？
0: 是。
1: 但是宾客基本上都想早点开席吃饭，而且呢，办这个传统酒席啊，要花很多钱。想要把这钱用在自己身上，然后呢，就不让这个婚庆公司赚走这笔钱了。
0: 对，所以这俩人呢，在经过双方父母同意之后，两个人就带着几对喜字出门，青海、甘肃、新疆进行了半个月的旅行结婚，这期间没有举行现在很火的什么目的地婚礼。吴女士就说了，说婚纱照我们提前拍过了，目的地婚礼的价格在20000块钱左右，感觉稍贵了一点，所以我们就没办，这个更省钱啊。
1: 哎，你看，不过呢，这吴女士的丈夫啊，还是给了满满的仪式感的。这丈夫呢，在那个那拉提就单膝下跪，还求婚了。背对着雪山，脚下是草原，深情地对她说：“你愿意嫁给我吗？”
0: 我愿意。不过一般
1: 被求婚那天你能哭成啥样？
0: 肯定不会这样的，因为女孩子都很要注意妆容的，
1: 心里想啊，我的妆不能花啊，我的假睫毛啊，我的
0: 有人在给我拍照，有人在看我啊，
1: 我得哭得美一美。
0: 论对方多么的深情，我自岿然不动。好的。
1: 你不会是这样吧？就是你对象跟你说你愿意嫁给我吗，然后你问他说你看我第三颗眼泪精致吗？
0: 哇，你太要命了。 你看啊，继续来聊这俩人。他俩人回到老家之后呢，是办了15桌的答谢宴，就是我们刚刚我俩模拟的那个画面，餐费加烟酒的价格一共是3万。

0: 块钱左右，
1: 可以啊，
0: 好便宜啊。
1: 对呀、
0: 啊，吴女士就感叹说很省钱。如果说在酒店办婚宴需要交厅费，便宜的四五千，贵的一万多，但是办答谢费就不需要交，舞台设计、礼服装造等等价格就会更贵了。说应着这吴女士父母的要求，俩人除了答谢宴之外，还加入了婚车接亲的流程。说爸妈希望女儿能够热热闹闹的嫁出去，别太冷清了。
2: 哎，这答谢宴上啊，吴女士和她丈夫呢也是忙着敬酒、改口，还有收红包啊、嗯。虽然没有来得及吃上自己的席，但是整体流程很轻松啊。
0: 对，吴女士也说了，说本来会担心亲戚们可能会说什么，但是发现他们也都吃得非常的开心。我的朋友们也都在夸这样的婚礼方式很不错。婆婆那边呢，有朋友也准备参考我们的方式，给自家小孩来这样办酒。
2: 哎，这马上就学起来了哈。
0: 你看，我们刚举的这两个例子啊，一位就是吴女士新人俩，他们两个人呢是采取传统加新意相结合的方式。他们虽然选择了旅行结婚，但是他们也沟通了父母的诉求，在婚礼的过程当中加入了这个接亲的环节。你看，这就是老和新思想的交汇以及方法上的重合，对不对？
2: 对啊，你看，其实大家呢对于这个婚礼啊是有自己不同的理解的，只要父母支持，只要新人愿意，我觉得都是可以发挥到自己特别理想的一个状态的。
0: 是的，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自己经历过哪些有趣的婚礼呢？或者你的婚礼状态是什么样的？欢迎大家来一同分享，通过微信搜索声音客栈就可以随时跟我们互动留言啦。
2: 那我们下个路口见，
0: 一会儿见喽。

0: 万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1: 垃圾遍地扔，
0: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1: 饮料瓶子飘我家。
0: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
1: 都刻着到此一游。
0: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1: 我全摘走。
0: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1: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诗意。
2: 车有点多呀。
3: 路有点窄，
2: 心里有点急，
3: 感觉有点无聊。
4: 只要有我在身旁，就是一路好时光。
5: 哎，还有我呢，还有我呢。
4: 网上网下，热门话题，
5: 八卦的心，吃瓜的嘴，
4: 主打的就是一个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5: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
6: 网上网下的热门话题，
7: 陪您聊天，帮您解闷儿。
6: 欢迎收听今天一路有的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7: 嗨，朋友们，我是跳跳糖。有说有笑不无聊，有趣有料有想法。这个行车途中啊，让我们一起来相互陪伴。今天说到不一样的这个婚礼的形式啊，年轻人现在真的把婚礼玩出了花儿。我就看到啊，青岛有一对95后的新人撒狗粮
6: 啊，
7: 瞬间感动全网。
6: 你被感动到了？
7: 我被感动到了，就是每个女孩都会幻想着那种从校服到婚纱的过程
6: 哦，
7: 但是很难如愿。
6: 你是不是说的就是前一段时间在各个平台上，然后有一个热搜，就是说他娶到了高中时想要娶的女孩？
7: 对对对对对
6: 对，那个话题我也看到了，真的是好多人都在底下留言互动哈。
7: 嗯，视频里呢，就是一身校服亮相的新娘，让新郎真的喜极而泣，播放量破千万。然后呢，我们也看到有记者联系到了校服新娘邵女士，跟她一起回顾温馨感人的这个瞬间，就感受当时那份纯真的爱情和青春的回忆。你说说哪个女生不向往啊？
6: 哎，其实你看，对于新娘来说，婚礼上她穿的校服不仅仅是一件简单的服装，而是她与新郎青春记忆的一个载体，对吧？
7: 嗯，
6: 从高中时候在走廊里，再到大学的校园里，他们的爱情呢，在时光的见证下悄然的生根发芽。哎呦，说起来我都起鸡皮疙瘩，哎，我都觉得好浪漫啊。
7: 而且新娘自己也说了，说我和新郎呢，从高中时期就相识，一起就读于某市的第三中学，到现在呢携手度过了10年的时光。他说是为了重温那段青涩的青春回忆，所以我决定以这种特殊的方式出场。所以呢，我就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我的婚礼管家，并且委托他帮我进行策划。
6: 新娘说，除了自己和管家以及少数朋友以外，这一惊喜在婚礼当天才被揭晓。他说，当我看到他脸上的惊讶与感动，他的目光在我身上流转，仿佛在回忆那些我们共同度过的青春时光。我知道我做到了，我给了他一个难以忘怀的惊喜。
7: 哇，好温暖啊。他自己也说，说时隔10年，其实自己的当年的校服早就已经找不到了。然后他呢向多个朋友打听询问，

0: 要么尺寸不合适，要么没有成套的。但幸运的是，终于在婚礼前三天，新娘的闺蜜辗转借到了朋友的校服。那因为时间久远，其实校服已经有些泛黄，而且有些皱皱巴巴的。她拿到手之后，赶紧就是清洗熨烫，最终在婚礼前准备就绪。当网友们看到这个浪漫的场景的时候啊，纷纷都表示对于他们爱情的祝福。
1: 是啊，谁能不感动呢？这一天啊，婚礼工作人员拍摄短视频，让校服新娘这个话题，新娘和新郎也是火爆了全网。
0: 嗯，
1: 看到各地的网友送来的祝福，他们也是表示说，这些呢将会成为未来生活当中的一份动力，激励着他们继续珍惜彼此，共同创造更有美好的一些回忆。希望大家呢能够收获最美好的爱情。
0: 哎呀，也谢谢你们的祝福。这种从校服到婚纱到婚礼殿堂，哦，那是很多女生梦寐以求，很多年前相信大家都有幻想过的婚礼，太羡慕了。
1: 是的，其实在我心目当中，我觉得极简婚礼是我渴望的状态。我在网上也看到了一些新人会选择极简婚礼啊，甚至有一对新人他们分享说自己只花了5000块钱。
0: 哇哦！
1: 我说他们怎么做到的，我就研究了一下哈。你看这主角呢就是黄先生和魏女士，他们呢就连这个婚礼主持都是两位新人亲自担任的，
0: 嗯，
1: 就省了这个找司仪的钱了啊。然后他们在这个婚礼上呢也是讲述了相知相爱的故事，还有对于婚姻的一些理解。那这新娘呢就说啊，两个人在生活当中也是比较喜欢这种简单简约关注自身感受的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就选择举办了这么一场这个简约的婚礼。
0: 是，这极简婚礼我也非常支持。这话题火热之后，有不少网友都表示非常的赞同，就大家觉得这样的婚礼呢极大的降低了我们的经济负担，
1: 没压力了，
0: 对，也减轻了年轻人面对这些繁琐复杂婚礼流程的心理压力。
1: 哎，
0: 而且它也是一个追求个性化表达自己更加自由化以及简约舒适生活方式的一种体现。
1: 是，还有你看今年这95后的一个姑娘叫江小美，这小美呢和她爱人就办了一场就是既没有摄影也没有司仪更没有催泪环节的极简婚礼。
0: 嗯，
1: 从这新郎新娘登场到主持人宣布喜结连理，再到最后呢宣布婚宴开餐，前后时间不超过10分钟。
0: 嗯，我看到了小美有分享说，婚礼呢本身并不是表演给别人去观赏的，我们的婚礼虽然很简单，但是完全按照我们自己的意愿举办，全程是自己准备和操办的，就感觉很有心意。
1: 是为了节省开支啊，这新娘小美也是坚持不租什么豪车接亲，亲自打造这个妆造和服饰，没有租赁礼服，也没有请这个化妆师呢来选择跟拍。
0: 哦呦，你看他还提到说，既节省传统婚礼所需要的开支，又不需要花费太多精力去备婚，年轻人的财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所以他觉得这极简婚礼啊好处多多。
1: 嗯，小美也是觉得哎办得不错是吧。但是啊，这刚办完婚礼的小帅另外一个新郎啊也深切地感受到什么叫做花钱如流水了。
0: 哎呀，其实你看婚礼的隆重与否固然取决于个人的经济状况，但是你会发现酒店里的一些酒席可能最普通的也是3880、4880一桌，那整体花销动辄就要出去10几20万。
1: 是的，近段时间啊，我们不难发现这个极简婚礼真的是受到了很多人的欢迎，也成为了一种新的风尚吧。很多年轻人也是倾向于选择这种简约然后又不失庄重的婚礼的形式，追求流程的简洁与时间的充裕。
0: 对，我发现很多的年轻人啊现在是纷纷的摒弃这种传统冗长的繁杂的传统模式，力求简化仪式和环节，去打造一场真正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婚礼。但我其实想要特别提示一下，因为婚礼它并不是只关乎于两个人，可能对于每一个家庭会有不同的环境需求，也会有不同的这种情绪需求，那你要考虑你自己的个人情况，看看是要办一个只属于两个人的小而美的婚礼呢，还是要综合双方父母的意见去选择老人能够接受的一种婚礼形式。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在这个基础上去好好更多的创意，能够有更多的融合，才会把婚礼办的哎，可能人人都满意，自己也开心。
1: 是，我觉得我们有一个热梗词叫做松弛感，可以用在这里，就是大家希望办到的婚礼一定是具有松弛感的，每个人都不要太消耗自己的精力，然后变得焦虑紧张甚至是烦躁，甚至会出现一些矛盾冲突，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们更愿意在一种松弛的状态里去感受婚礼带给我们的美好。
0: 嗯，我看到网上有朋友说啊，说这婚礼这事儿风俭由人，这话说的特别对。其实呢，很多人可能觉得极简婚礼，哎，从它的本质来讲是不想多花钱，想要更简单一些，也不想给自己太大的压力。这话听起来其实也没问题，因为每个人的婚礼谁不都是由

0: 自主去选择的呢？那如果自己的经济条件并不能够让你去承担那么大的花销，又或者自己不愿意去花销那么大的成本去办这样的一场婚礼，那当然可以自由的去选择不同的形式。那至于祝福，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呈现，也可以以 N 多种方式来带给你。传统婚礼亦或是新式婚礼，到底要怎么选择呢？这话啊，还是要留给大家来认真讨论咯。
1: 是的，欢迎大家呢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来聊一聊你见到过的或者你参加过觉得很新奇的。当然了，你也可以在网上可能发掘一些新的这种婚礼的形式，都欢迎大家呢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也来谈谈你对于新式婚礼的一些感受和想法。
0: 那让我们下个路口不见不散咯，
1: 一会儿见。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一路有的聊，开车不疲惫，生活有滋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 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Hello， 大家好，我是张小白，
2: 我是跳跳糖，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您来搜索声音客栈，可以随时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我们俩呢也会选择那些有趣的想法来跟大家一起互动。
1: 哎，你发现没有，现在其实90后已经是成为了结婚的主力军了。像极简婚礼呢，也是成为了很多年轻人特别喜欢的一种形式，对吧？
2: 是的，他们结合自己的想法，就是各种爆改婚礼。所以你在网上经常会看到有什么3无、4无、5无，甚至是 N 无的婚礼成为他们的选择。
1: 相较于传统婚礼的繁琐的流程、盛大的排场，更自由、更个性化的这种极简婚礼，像什么不要车队啊，然后也不要接亲，也不要伴郎伴娘了，也不需要司仪了，更不能有这个煽情的催泪的环节了，甚至还有的朋友压根就不邀请宾客。
2: 对，我觉得挺有意思的。所以啊，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其实分享了很多，就是很多网友他们结婚的经历，大家可以来讨论一下，就是这届年轻人为什么要爆改婚礼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去看待这个现象呢？
1: 哎，你看这个有一句诗是怎么说的，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2: 哎呦，这自古以来结婚那是人生的四大喜事之一，那一个独特而且难忘的婚礼是令人向往的。不过呢，好像从古至今这婚礼的礼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动态流动，在不断的发生变化的。
1: 是，其实我们在这期节目之前也观察到了一份调查报告，对于1251名的青年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呢，78.4%的受访青年啊就支持举办极简婚礼，64.2%的受访青年呢就觉得极简婚礼的流行啊是年轻人追求个性化和自由的一种体现。那极简婚礼能够打动年轻人，到底靠的是啥？
2: 哎呦，我们先来说一说生活当中我经常常见的一种婚礼。大家都知道我是山西人，对吧？老家山西的嘛，所以经常会参加以前同学们的一些婚礼。最常见的就是那种中式，就是流程特别繁琐的那种婚礼仪式。再有一个就是西式，简单清新，但这个简单也是相较于中式的简单。我觉得对比起很多年轻人的3无婚礼啊、4无婚礼，相对来讲这个西式婚礼也是偏复杂的，甚至在仪式当中还会有喜娘带着新娘去一个一个体验古代的那种环节，
1: 什么喝敬酒啊，
2: 对对对，这些是洞房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1: 有的也会在中午的时候礼成的时候会有，因为我会主持一些婚礼，然后尤其是这种中式婚礼啊，它的那种繁文缛节特别的多。
2: 但你别说，也还挺有仪式感的，就是有一种打开大门然后忽而一现，喜庆的大鼓掷地有声，然后你就看这开场就非常的恢宏大气，
1: 就有一种这种龙凤和鸣的感觉，对吧？
2: 对，但我知道这种仪式在婚庆公司那边应该是比较贵的那一种吧。
1: 对，中式婚礼很贵，它排场很大的。
2: 对对对，而且很多的细节也比较多，所以经常会用到一些固定的专人去安排，那通常这种婚礼价格就会比较高。
1: 对，还有就是你发现没有，很多新人现在在举办一场婚礼之前都会跟司仪说，我不要煽情的，就是我不要有任何的让我落泪的这种环节，我就要高高兴兴的结婚，我为什么要在我结婚的时候我要哭成那个样子，我的妆我不要了吗？尤其是女孩子都会有这样的要求。
2: 哎呦，但
1: 是遇到过很多，
2: 我也希望是这样的，但我默默的内心当中想可能还是会哭泣吧。
1: 啊，是吗？
2: 对，
1: 哎呀，就是这是一个纠结的事情，
2: 就是那是一个特殊的状态。我也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对于父母来讲，尤其对于我老爸，我觉得当我老爸把我的手放到另外一个男人手中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掉眼泪的。
1: 那你可以完全取消这个环节啊，就是压根就不要父亲。
2: 那如果我爸爸喜欢呢？
1: 那还是要商量一下了。
2: 对，因为它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仪式嘛，所以在这方面大家还是要去征求一下父母的意见，就是如果你要用到父母一定要去征求意见啊。
1: 对，就是这个过度煽情这一块其实是很多年轻人现在不太喜欢的。
2: 哎，你知道吗，过去那几年还会流行一种就是放 VCR、有点像非诚勿扰那个仪式感，要么就是放两个人相处过程当中婚恋的或者是以前的一些记录 VCR， 要么就是放
1: 这个 VCR 它是有

0: 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是把婚礼打造成一个亲朋好友一起来欢聚的大的 party。
1: 对，我有很多朋友身边的，他们都会怎么样呢，办一些比如说抽奖环节，
0: 哦，好喜欢，
1: 送彩票的环节，
0: 哎，我好喜欢。
1: 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家一起合唱一些就是现在流行的像是什么一起跳舞吧，就这样的歌。
0: 你
1: 对，
0: 来跳舞吧。
1: 你怎么突然卡一下，
0: 有点不记得歌词了。
1: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大家可能会到一个环节的时候大家一起起来狂欢，甚至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就是新人和所有的全场的朋友一起就是举起手机打开摄像头，然后制造满天璀璨的星光，然后拍一些大合影，都是很欢乐的。
0: 嗯，
1: 然后就会有一些就是大家一起参与到婚礼当中的这种感觉。
0: 是的，其实而且现在的新社会婚礼可以说少了更多的繁琐仪式，多了一些创意的自由。
1: 嗯，
0: 除了像我刚刚提到的那个瓜果蔬菜婚礼之外啊，其实我们看到办一场传统的婚礼，从设计流程到布置场地，到接待客人，再到搭配服装、选择菜肴，其实会让很多年轻人在婚礼之前有一种缴械投降的冲动。
1: 有网友就发出这样的感慨啊，说吃着差不多的饭菜，喝着差不多的酒，听着差不多的串词儿，演着差不多的秀。
0: 哇，你这是歌词吧？你看现在年轻人主打一个更有性价比，像草坪婚礼啊，还有盒饭婚宴，还有书店婚礼、公交车婚礼，甚至是元宇宙婚礼，可以说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年轻人办不到的。
1: 是的，还有就是你看其实传统的婚礼上会有一些铺张浪费的情况，
0: 太多这种情况了，
1: 也不环保，对吧？
0: 嗯，
1: 所以自古以来我们在婚礼上极为重视的明媒正娶、风光大嫁，从豪华的婚车到这种昂贵的首饰，
0: 哎，动辄戴一手一胳膊的金镯子，
1: 对，然后再到什么精美的宴席，处处就透露着一种隆重，但是也在一定程度上就造成了铺张浪费了。
0: 是的，一些婚宴呢是吃一半扔一半，盛宴转眼就变成真的是剩下的宴。
1: 嗯
0: 啊，所以呢很多年轻人就选择用简约而不简单的极简风去布置婚礼现场，有的甚至在举办完婚礼之后呢捐赠婚礼物品，这些方式在降低成本的同时也避免了铺张浪费。
1: 是的，所以现在才有很多年轻人就会去爆改婚礼啊。
0: 对啊，而且我觉得爆改婚礼看似好像在做减法，其实是在做加法。
1: 嗯，
0: 对吧，
1: 倡导的就是那种简约适度的一种婚礼仪式，然后减掉的就是一些繁琐的耗时间的，注入的更多的可能是人性化的个性的选择和一些创意的元素。
0: 嗯，比如说你看有的新人选择户外婚礼，让绿水青山来见证他们的爱情，有的新人呢选择参加集体婚礼，共栽甜蜜树啊，参与到公益慈善活动等等等等，其实增添的一种是庄重感还有神圣感，这些都不失为是更有纪念意义的体验。
1: 是的，那婚礼呢不只是两个人的事儿，可能还涉及到两个家庭、两个家族的事儿哈。那办一场让彼此都满意的婚礼，其实是需要好好的沟通、好好磨合、相互理解的。
0: 是的，讲到底婚礼这件事儿最本质的还是营造幸福和快乐的氛围，无论形式如何，有爱才是灵魂，对不对？所以未婚的朋友们，此时此刻正在听到节目的朋友们，如果是你们，下一步还会选择极简婚礼还是选择传统婚礼呢？又或者有哪些新奇的想法呢？欢迎来持续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一路有的聊，我是张小白，
0: 我是跳跳糖。一路有的聊，有说有笑不无聊，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继续在路上陪您聊天，帮您解闷。
1: 一路有的聊，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咯，
0: 拜拜。

0: 人们常说祸从口出，
1: 沉默是金啊，
2: 别人的事少管，
3: 嘘，说多错多，
0: 其实也不总是如此。
1: 妈妈，我吃好了，您慢吃。
2: 好，
1: 妈妈您辛苦了，谢谢你。
0: 不用谢，
1: 有时多说一句是基本的礼貌。
4: 刚才究竟是怎么回事？谁看见了？怎么没人说话？
5: 警察叔叔，我知道。
4: 多说一句是内心的正义。
6: 哎呀，这一次我家儿子又考了第一名，爸爸要好好奖励。
2: 哎，别忘了女儿也很不错，也有很大进步的。
6: 哦，对对对，都很棒，都要奖励。
2: 多说一句是平等的关爱。
7: 医生，您看我这个病。
2: 阿姨，您先别担心哈，咱们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康复的，检查室就在走廊尽头。哦，
7: 谢谢。
2: 您顺着这条路走过去就到了。
7: 多说一句是贴心的安慰。
8: 同学们，今天是西方的平安夜，也是长津湖战役胜利的日子，不要忘记1950年12月24日。
0: 多说一句是对历史的铭记，
8: 因为有了他们，才有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个平安夜。
0: 有时多说一句，
4: 多说一句
0: 是善意，是教养，
4: 是勇气，是信念，
0: 是敏锐的觉察，
4: 是有声的温暖。
0: 有些时候不妨多说一句。这里是 FM87.9 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详细报道。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9: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10: 云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9: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1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12: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的小助手许巍。最近呢，总是熬夜赶稿，搞得每天到公司，同事都会问上一句：“你脸色好差呀，最近身体不太好吗？”听了这话，只能一边感慨年纪大了，身体不再抗造，一边琢磨真的可能是要生病了，看脸色就能看出来。不过啊，生活当中的确经常听到这样的言论，尤其是熬夜过后脸色发暗蜡黄，就会被怀疑得了肝病。这种说法使得所有脸色不好的人都开始担忧起自己的肝脏健康。别担心，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就带大家好好来了解，得了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如何正确养肝护肝？护肝片能吃吗？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一说到肝脏，大家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它的代谢排毒作用。从小家里就告诉我们说啊，晚上11点到凌晨1点一定要睡觉，这可是肝脏排毒的时候。要是不按时睡觉，身体毒素就会堆积起来排不出去。那这种说法究竟对不对呢？

先让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肝脏是怎么工作的。当你进食之后，食物呢会被胃和小肠消化吸收，之后你的小肠从食物中摄取的营养，比如糖、甘油、氨基酸、维生素、矿物质、盐，就会透过小肠壁上丰富的毛细血管网进入到血液，顺着血液流动，它们会被送进肝脏加工，以确保它们变成人体可以使用的形式。最后，这些加工好的物质会暂时储存在肝细胞内，或者回到心脏，最终泵给全身各个地方来使用。肝脏加工的形式呢有很多种，比如摄取血液中的葡萄糖合成糖原，用来调节血糖浓度，再比如氧化脂肪酸产生酮体，以及作为合成蛋白质的唯一场所，利用氨基酸来合成大量的血浆蛋白和组织蛋白。但是不要忘记，被胃和小肠吸收进入血液的可不只有营养物质，还有可能是有害物质，比如酒精、药物、毒素、微生物等等。植物中呢，就含有很多天然的毒素，像西葫芦和南瓜当中的葫芦素，豆类当中的凝集素都属于天然毒素。当你吃进这些食物的时候呢，肝脏会把这些毒素分解成废物给送出去。此外，肝脏还会分解酒精、杀虫剂和重金属等物质中的毒素，这些废物可能进入你的胆汁，随你的便便排出，也可能进入你的血液，经过你的肾脏，并在你小便的时候离开你的身体。除了有过滤毒素的能力之外，肝脏还可以识别、捕获和破坏通过食物进入体内的细菌、病毒。肝脏拥有人体最大的免疫系统士兵群体——吞噬细胞，它们会把细菌吞噬掉，并且可以在需要时启动全面的免疫反应。所以肝脏不仅能对肠道吸收来的营养物质进行生物转化，合成为身体可利用的形式，还能够在一定的程度上分解血液当中的有害物质，抵抗感染。肝脏能够代谢排毒的说法虽然是正确的，但是人体并没有个特定的排毒时间表，肝脏每时每刻都在发挥它的功能。比如它会一刻不停地过滤血液，每分钟过滤超过一升的血液，所以健康的肝脏才会呈现深红褐色。当然，熬夜确实有可能影响肝脏的功能。当睡眠长期不足或者睡眠质量不好的时候，体内的活性氧水平就会上升，这可能会诱导肝脏细胞内发生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导致肝细胞直接受损。所以还是赶紧睡，别熬夜。实际上，肝脏还承担着人体大大小小500多种功能。除了刚刚说的代谢功能和解毒功能，肝脏还能生产胆汁，影响血液凝固，储存糖原和维生素等等。可以说，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如果肝出了问题，严重的可能会出现肝炎、酒精肝、脂肪肝，最后甚至发展成肝硬化和肝癌。但肝病通常会无声无息的发展，不会出现明显的症状。大约3/4肝硬化的患者都意识不到自己患有肝病，并且大多数人的肝血检查完全正常，直到他们出现紧急情况送到医院就诊检查时，才发现自己患上了肝病。所以我们平时呢要多关注自己身体的变化，当肝功能下降之后，身体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容易被忽略的迹象，比如皮肤发痒，肝损伤后胆管可能被阻塞，胆汁会回流到血液当中，并集聚在皮肤下，并且引起瘙痒。还有就是蜘蛛痣，这些呢是在面部和腿部的皮肤下的蜘蛛状毛细血管，它们是由较高水平的雌激素引起的，这表明肝脏功能下降，没有把激素正常代谢掉。淤伤和出血也要注意，受伤后容易淤伤或者流血，这可能是因为肝脏不能产生足够的使血液凝固的蛋白质。如果肝脏反应迟缓并且不能够正常工作，面部可能会出现难看的棕色色素沉着。当肝脏功能不正常的时候，人体雌激素水平会增高，这会导致酪氨酸酶活性比普通人更加活跃。酪氨酸酶是形成黑色素的必需催化酶，当酪氨酸酶活跃的时候，黑色素就会大量的形成，从而产生更多的皮肤色素沉着。
肝脏对健康如此重要，但是那些伤害肝脏的坏习惯又一时半会儿改不掉怎么办呢？有人啊就干脆吃起了护肝片，熬夜来一片，解酒来一片，感觉自己脸色蜡黄也可以来一片。可是吃护肝片真的对健康有益吗？护肝片厂商宣传他们的产品能解毒，消除酒精、脂肪、糖和其他毒素的破坏性影响，甚至还能够修护受损肝，刺激心肝细胞的生长。实际上，许多关于护肝片的说法都是经不起研究的。虽然呢，一些研究表明某些补充剂，比如奶蓟草、白藜芦醇和姜黄素，可能会提供肝脏保护，但目前还是缺乏足够高质量的有力证据，需要更多的研究来证实这点。另外，由于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像药物那样对保健品进行严格监管，而是把保健品划分为了保健食品，所以里面的任何草药补充剂的安全性都没有办法得到确切的保证。更不用说护肝片经常含有很多种成分，号称多重精华素萃取，仿佛护肝片的草本成分来源越多，顾客就越划算。如果没有第三方测试，我们是很难以确切地知道里面的成分和数量的。更糟糕的是，有时候你为了改善肝脏健康而服用的保健品，实际上也许会产生相反的效果。肝脏是负责从体内清除毒素的器官，根据护肝片的成分，当它被分解的时候，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产生肝脏必须处理和排泄的有毒代谢物，此时你的肝脏就不得不更加努力的工作来代谢掉这些中间产物。并且如果你同时还在服用其他药物或者保健品的话，那就更加需要谨慎了。肝脏是我们体内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它能代谢糖、脂肪、酒精和药物，并且通过尿液和粪便过滤掉体内的代谢副产品，从而自然的排毒。事实上，健康的个体并不需要任何补充剂来帮助我们完成代谢解毒的这个过程，我们要做的是保护好肝脏这个化工厂不受损害。要想正确的护肝，选择健康的生活方式才是最安全有效的方法，如保持健康的体重、均衡饮食、经常锻炼、避免毒素、遵循所有药物的用药指示。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
1: 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2: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3: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4: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生活在高速运转、压力巨大的现代社会中，相信很多人每天都会遇到数不清的烦恼和忧愁，焦虑、失眠、过劳肥都是常态。但其实我们也有一些小办法可以更好地应对这些问题。接下来的时间当中，许薇就给大家介绍几项研究成果，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身体更健康，生活更舒适。有过失眠体验的人肯定对褪黑素有所了解，它是人体分泌的一种调节生物钟的激素，可以用来帮助入睡和治疗睡眠障碍。而这项研究则证实了，盖加厚毯子睡觉能够促进年轻男女的褪黑素分泌，缓解失眠和焦虑。过往已有研究证实加重的毯子可以缓解人类的失眠，然而潜在的机制还没有被完全理解。因此在这项实验当中，研究人员招募了26名年轻健康的参与者，来确认睡觉使用加重毯子是否会促进褪黑素、催产素等激素的分泌。志愿者呢，需要分别使用加重毯子和轻薄毯子入睡。为了评估毯子重量对褪黑激素、阿尔法淀粉酶、皮质醇和催产素的影响，研究人员还会多次收集他们的唾液样本。结果发现，使用加重毯子会使唾液中的褪黑激素浓度增加约30%，而催产素、皮质醇和交感神经系统的活动没有差异。不过由于该实验样本量较小，所以研究人员也表示还需要进行更深入以及更大规模的研究来证实更进一步的机制。但只需要换一床厚被子就能够缓解失眠和焦虑，对打工人们来说实在是太划算的买卖了吧。反正也不费事儿，有这样需求的小伙伴们可以赶紧行动起来试试看。虽然说减肥是每一个爱美人士一生的事业，但是减肥可是真难啊，尤其是天冷的时候哈，想要控制住自己和火锅、炸鸡、麻辣烫热恋的嘴巴，那更是难如上青天了。咱普通人还好说，吃胖了大不了夏天再努力减减，但是对某些患有一种或多种代谢综合征的患者而言，必须要进行饮食限制才能够缓解肥胖，减少心血管疾病、中风和糖尿病风险，改善代谢健康那就更难了。所以为了确定等热量饮食的蛋白质限制是否能够达到饮食限制对代谢综合征患者的有益研究，来自美国哈佛医学院的研究人员进行了一项研究。研究人员分析数据之后发现，蛋白质限制足以产生与卡路里限制几乎相同的临床结果，而无需减少卡路里摄入量。不过大家呢也别高兴太早，这项研究目前是在代谢综合征患者身上做的实验，不确定是否适用所有人，而且呢对于具体机制仍需进一步的探索。所以呢，总的来说，想要减肥还是得控制住嘴，大家可以在日常生活中稍微调整一下饮食结构试试看，或许就对你有用呢。不过也需要提醒大家，少吃点蛋白质或许能够帮助你减肥，但是也不能操之过急，饮食结构慢慢调整，均衡营养很重要，毕竟缺乏蛋白质的危害也是很大的。工作令人早衰，不知道你们是不是也有过这种感慨哈？就感觉自己的记忆力越来越差了，常常会担心自己是不是已经患上青年型痴呆症而不自知。 阿尔兹海默症说是全人类公敌，他也不为过。他让一个自由独立的人失去尊严和自我，让患者的亲友陷入痛苦深渊，也给国家和社会带来巨大的损失。也因此有无数的科学家对此进行了研究，其中有这么个研究成果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它真的很简单，只需每周散步2小时就能够有效地防止记忆下降。要说哪个打工人从没因为工作、学习、恋爱、晋升等等而感到焦虑、抑郁、压力大、睡不着，那我是根本不信的。所以呢，如果你曾经或者是正在经历这些困扰，那一定推荐一个缓解焦虑的好办法给你，那就是正念。正念是一种心智锻炼方法，也是学界、医学界普遍推荐的，对改善情绪有显著效果的科学工具。它倡导的是一种不带评价判断，有意识地将注意力集中在当下的行为，简单来说就是活在当下。所以如果你最近感觉不太快乐，或者压力很大，真的建议你可以试试看这种简单的小办法，希望它能够给你的生活带来更多的舒适感和愉悦感。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今天的365健康派，我们关注到的是肝病真的能从脸上看出来吗，以及几项科学研究助力大家身体更健康。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已经接近尾声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信。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9 滨州之声，传达正声民情，助力滨州发展。滨州之声，声声入耳。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7: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的7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两代表议委员和老干部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市长尚小刚调研全市审计工作；龙皋镇科技哨兵守一线，织密防汛安全网。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陈娜娜报道。8月12日，市委书记陈家宝主持召开两代表议委员和老干部各界人士代表座谈会，征求对我市未来5年发展的意见建议。座谈会上，大家围绕三区建设、乡村振兴、民生改善、社会治理等工作先后发言，并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分别提出意见建议。在认真听取发言后，陈家宝表示，大家的意见建议很中肯，很有建设性，听了以后深受启发，我们将认真梳理研究，充分吸收采纳。陈家宝强调，要锚定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排头兵目标，立足资源禀赋，优化整体思路，久久为功，推动转型发展。要紧扣化工新材料产业集群，发展壮大实体经济，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要统筹推进教育、医疗、物业、养老、社会治理5个专项提升，补齐民生领域短板，持续增进群众福祉。要坚决守牢安全稳定底线，突出抓好煤矿安全，下起力推进行业治理，夯实发展根基。要坚持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抓实农业产业发展，壮大果业主导产业，培育文明新风，提升乡村治理水平。要深入挖掘宣传古兵文化内涵，抓好非遗活化传承，盘活资源，做强全域旅游，打响西出长安到滨州品牌。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强化党组织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锻造过硬干部队伍，推动党建和业务两手抓、两促进。会上，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李健通报了市第二。

0: 次党代会以来全市经济社会发展情况。本台记者王雪报道。8月13日，市长尚小刚调研全市审计工作，安排部署审计监督重点任务。尚小刚强调，要优化工作流程，深化业务交流，持续打造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审计铁军。要聚焦重点领域，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统筹调配审计力量，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切实筑牢安全防线。要持续健全审计成果运用机制，扎实抓好问题整改和源头管控，不断提升审计监督质效，以有力监督保障全市经济社会平稳发展。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军深一同调研。本台记者陈佳瑶、通讯员肖涵报道。进入暑期，城区学生外出骑行、结伴出行频次大幅增加，未成年人违规骑电动车、不戴安全头盔、逆行、多人共骑等交通违法行为多发一发。同时，夏季夜间聚餐休闲增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抬头，双重隐患给城市道路交通安全带来严峻挑战。为从严整治暑期突出交通乱象，有效压降道路交通事故发生率，守护群众假期出行安全。近日，我市交管大队启动暑期城乡道路专项整治行动，重点围绕城区主次干道、乡镇主干道，通过午间、傍晚错峰巡查、现场纠委、案例式普法宣传，全面排查整治各类道路安全风险。滨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城区中队民警李晨，
1: 十六周岁上车辆骑电动车，而且你违法载人，我要求你，现在要求你把电动车借上来，放在这人行道上，联系你无人过来骑，你不要再骑了。
0: 在城区重点路段整治现场，执勤交警正对违规骑行的未成年人开展现场处置和严厉警示教育。针对未成年人暑期违规骑行问题，交警坚持教育为主，纠委为先，结合典型事故案例开展沉浸式普法，做到教育纠委同步，现场制止违法行为，暂扣违规车辆，要求学生联系家长到场认领，从源头杜绝未成年人危险骑行行为。农村群众日常出行多依赖三轮电动车，不少村民存在三轮电动车违规载人，一车搭载多名老人孩子的情况，道路安全隐患进一步凸显。专项整治期间，执法人员紧盯乡镇主干道关键点位，全时段错时流动巡查，精准查处三轮电动车不戴头盔、违法载人等行为。整治现场，交警除对驾驶人批评教育、依法处置外，还拿出专用喷涂漆，在违规三轮电动车车身醒目位置喷涂严禁载人警示标识，以直观醒目的字样时刻提醒驾驶人杜绝违法载人行为，引导村民自觉单人骑行，拒绝搭载他人。除整治两轮、三轮电动车各类乱象外，针对夏季夜间聚餐休闲活动增多，酒驾、醉驾交通违法出现反弹，交警在傍晚、夜间重点路段设置检查点位，严查酒驾、醉驾、无证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震慑一批，全力筑牢夜间出行安全屏障。滨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副大队长刘建华，
2: 在此次整治过程中，我们坚持宣传引导、教育优先、城郊结合的工作理念，通过典型事故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引导广大市民和未成年人文明出行、守法骑行。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大城乡道路巡查管控力度，始终坚持对酒驾、醉驾、飙车砸街、超员超速、违法载人等严惩交通违法行为严查严管的高压态势，常态化推进路面纠委与普法宣传工作，全力守护广大市民出行安全。
0: 本台记者杨帆、李乐报道。近日强降雨天气多发，龙高镇坚持人防加技防双管齐下，把科技手段融入防汛实战。

0: 用一套看得见、盯得住、反应快的监测体系，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河道岸边、地质灾害隐患点、重点住户周边，18个防汛监控点位有序布设，成为汛期的科技哨兵。监控画面同步接入手机客户端，不用奔赴现场就能掌握河道水情、边坡动态，确保让风险处置跑在险情前面。龙高镇副镇长赤干向阳：
1: 镇上这个防汛监控全镇已经安了18个电位，然后在每个村那个中电户、中电区、中电位置，然后都布设这个防汛监控。这个防汛监控连接到我这个直管领导、直管干部、直要领导、村干部、保村干部手机上那个客户端，都能够24小时监测到这个电的情况。一旦发生险情或者是有异动，我们会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到达，然后转移群众撤离。
0: 智能监控只是龙高镇防汛工作的其中一环。同时，龙高镇还坚持技防人防同步发力，把应急演练作为提升抢险实战能力的重要抓手，组织镇村干部、村级抢险队伍开展实战化防汛应急演练，模拟强降雨引发边坡险情、群众需要紧急转移等真实场景，完整演练预警播报、隐患排查、人员动员、群众转移安置、抢险处置全流程，进一步明晰岗位职责，磨合抢险队伍，让干部熟练掌握处置流程，也让群众熟悉避险路线，提升避险自救意识。走进镇上的防汛物资储备库，只见各类抢险物资一应俱全，编织袋、雨鞋、抽水泵、救生器材、照明设备等分类规整，定点存放，定期盘点维护，确保关键时刻调得出、用得上，为防汛抢险做好万全物资保障。与此同时，镇上组织人力对全镇排水沟渠等管网设施开展拉网式清理疏通，打通排水堵点，保证雨水能够快速排到，常态化开展河道、边坡、地质灾害点隐患巡查，对发现的风险点位建立台账，闭环整改消耗，组织干部入户上门宣讲，把降雨预警、避险自救、转移路线等防汛知识送到家家户户，筑牢基层防汛安全防线。龙高镇副镇长赤干向阳：
1: 龙高镇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扎实五项整点工作，一是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建立镇村干部保护机制，对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群众提前摸排登记，接到预警直呼上门交应，明确转移路线、安置电位，优先转移老弱病残，做到应战尽战。二是常态化疏通排水渠，抓住清好天气组织人员清掏沟渠淤泥、杂草，落实打通堵点，保障雨水顺利下泄。三是强化防汛监控巡查，落实雨前排查、雨整巡查、雨后复查，对河道、沟道、边坡、低洼地段加密巡查频次，发现险情第一时间上报处置。四是扎实防汛物资储备，配齐编织袋、铁锹、水泵、照明设施，建立物资台账、定点存放、斩人管理，明确随时可调用。五是广泛开展防汛宣传，利用村广播、微信群、日户宣传，普及暴雨避险、山洪自救知识，引导群众提高防范意识，自动配合避险战役，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记者程晓明报道。盛夏渐去，秋意初萌。8月12日，记者走进滨州市韩家镇枣林村，71亩连片向日葵褪去了绚烂花容，卓尔垂下饱满沉实的葵盘，在蓝天白云下铺展成一幅金色的丰收画卷。8月14日起，这片金色田园将以秋实满葵田、去采向阳果为主题正式开园迎客，广大游客可亲手采摘新鲜葵盘，体验乡土丰收乐趣。漫步金色葵田，游客不仅可以尽情拍照打卡，定格秋日最美瞬间，还能在工作人员指导下亲手挑选采摘心仪的饱满葵盘。从赏花到采果，从视觉盛宴到动手之趣。

0: 一趟田野之行收获满满，让游客在亲近自然的同时感受原汁原味的乡土风情。韩家镇枣林村党支部书记张晓明：
1: 各位朋友乡亲们大家好，我们韩家镇枣林村的向日葵已经成熟了，年下正是葵花采摘的好时节，金灿灿的葵花盘挂满田野，现在对外开放自制采摘，一块钱就可以摘一颗小葵花盘，两块钱可以采摘一颗大葵花盘，欢迎大家带上家人约上朋友来咱们枣林村走进田园，亲手采摘体验丰收的快乐，拍照打卡感受乡村田园风光。即日起开园采摘，采摘时间8月14号至8月30号，每天8点半至18点，我在枣林村葵花园等着大家前来体验。
0: 听众朋友，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王一代表编辑小平，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6: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听众带来两首莫文蔚的歌曲，首先来听一首莫文蔚的电台情歌。这首歌就像一位温柔的深夜主播，用歌声轻轻地叩响着你的心门。这首歌由姚谦作词，黄志平作曲，旋律带着90年代特有的质感，电子音效与旋律交织，营造出朦胧又迷人的氛围。莫文蔚独特的沙哑嗓音像裹着蜜糖的砂纸，在歌词《谁能够将天上月亮电源关掉，他把你我沉默照得太明了》中，将暗恋的酸涩、暧昧的纠结诠释得淋漓尽致。每一个音符都似电波，传递着都市男女的情感困惑与自我拉扯，那些藏在心底的犹豫、试探与欲言又止，都在副歌的层层递进中迸发。无论是独自循环，还是在电台节目里偶然听见，这首歌总能瞬间把人拽进回忆的漩涡，让人忍不住在旋律中寻找自己的故事。

成群，生机盎然，极富自然野趣。山下遍植花草果木，郁郁葱葱，有着后果园的美称。因此封建帝王常常来这里赏花、练剑、饮宴、登山观景，可以说这里简直是一座奇美的皇家花园。那么本期的梦想旅行日志，我们就跟随作家许地山先生登上景山，感受他眼中的北京城。无论哪一季，登景山最合意的时间是在清早或下午3点以后。晴天，眼界可以望到天涯的朦胧处；雨天，可以赏鱼脚的长度和电光的逊色；雪天，可以令人咀嚼着无色界的味道。在万春亭上坐着，定神看北上门后的马路。从前路在门前，如今路在门后，自是行人和马车。路边的紫树都已掉了叶子，不错，已经立冬了。今年天气可有点怪，到现在还没冻冰。多谢济河的业主把残茎都去掉，叫我们能看见紫禁城外护城河的水光还在闪烁着。神武门上是关闭得严严的，最讨厌的是楼前那只很长的旗杆，侮辱了整个建筑的庄严。就在门楼两旁竖他一对，难道不成吗？可他偏不这样做。进城上时时有人在走着，恐怕都是外国的旅人。皇宫一所一所排列着非常整齐，怎么一个那么不讲纪律的民族会建筑这么严谨的宫廷？我对着一片黄瓦这样想着。不说不讲纪律未免有点过火，我们可以说这个民族是把旧的纪律忘掉，正在找一个新的。新的找不着，终究还要回来的。北京的房子，皇宫也算在里头，主要的建筑都是向南的。谁也没有这样强迫过建筑者，说非这样修不可。但纪律因为利益所在，因此在不言不语中被遵守了。夏天受着解韵的熏风，冬天接着可爱的暖日，只要守着盖房子的法则，这力是不用争而自来的。来到这里，我不禁想，最初在崖壁上写大字铭记功劳的是强盗的老师。我眼睛看着神武门上的几个大字，心里想着李斯，皇帝也是强盗的一种，是个白痴强盗。他抢了天下，把自己监禁在宫中，把一切宝物聚在身边，以为他是富有天下。这样一代过一代，到头来还是被他的糊涂奴仆或贪婪臣宰讨瞒偷换，到连性命也不定保得住，这岂不是个白痴强盗？如今历史已经渐渐远去，东城西城的天空中，实见一群一群旋飞的鸽子。除去打麻雀、上酒楼以外，这也是一种古典的娱乐。这种娱乐也来得群众化一点，它能在空中发出和悦的声响，翩翩地飞绕着，叫人通过对比，觉得在一个灰白色的冷天，满天乱飞乱叫的乌鸦有多讨厌。然而在刮大风的时候，若是你有勇气上景山的最高处，看看天安门城楼屋脊上的鸭群，噪叫的声音是听不见，它们随风飞扬，直像从什么大树飘下来的败叶，凌乱的有意思。万春亭周围被挖得东一沟西一窟，据说是管理这里的当局挖来试看煤山是不是个大煤堆，像历来的传说所传的那样。我心里暗笑，信这种说法的人是不是因为北宋亡国的时候，城中的人们在都城被围时，拆毁艮岳的建筑木材去冲柴火，所以计划建筑北京的人预先堆

起一大堆煤，万一都城被围的时候，人民可以不拆宫殿，这是笨想法。如果是我来计划，最好来一个米山，米在万极的时候也可以生吃，煤可无论如何吃不得。又有人说景山是太行的最终一峰，这也是瞎说。从西山往东几十里平原，可怎么不偏不坡，在北京城当中出了一座景山。若说北京的建筑就是对着景山的子午，为什么不对北海的琼岛？我想景山明明是开自进城外的护城河所积的土，琼岛也是累积从北海挖出来的土而形成的吧。

0: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梦想旅行日志，我是雨晴。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未完的景山之行。从亭子后面的瓜树缝里远远看见鼓楼，地安门前后的大街，人马默默地走，城市的喧嚣声一点也听不见。鼓楼不像正阳门那样雄壮地挺着，它的名字改了又改，一会儿是明齿楼，一会儿又是齐正楼，现在大概又是明齿楼吧。明齿不难，学齿得努力，只怕市民能明白那齿的还不多，想来是多么可怜。记得历史上三民主义、帝国主义这套名词，随着北伐军到北平的时候，市民看着这些篆字标语，好像都明白，就连个人都蒙着无上的耻辱，而这耻辱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所以大家也随声附和，唱着打倒和推翻。从山上下来，崇祯殉国的地方依然是那棵半死的槐树，据说树上原来有一条链子锁着，庚子年间八国联军入京以后就不见了。现在那枯槁的部分还有一个大洞，当年的链痕还隐约可以看见。义和团的结果，从解放这棵树到解放整个民族，这是一个多么可以发人深思的对象呢？山后的柏树发出悠甜的香气，好像是对于这地方的永远共舞。寿皇殿锁闭得严严的，因为谁也不愿意努尔哈赤的种类再做白痴的梦。每年的祭祀不举行了，庄严的神乐也再不能听见，只有从乡间进城来唱秧歌的孩子们，在城外打的锣鼓有时还可以送到殿前。到景山门，回头仰望顶上方才坐的地方，人都下来了，树上几只很面熟却不认得的鸟在叫着，亭里残破的古佛还坐着，解读那没人能懂的手印。走到这里，雨晴不禁想起了以前听到的一个说法，如果从高处俯瞰的话，景山公园就酷似一尊坐着的人像。据说这个说法来源于1987年3月在北京地区举行的航空遥感成果展览会，会上爆出一个惊人的消息，遥感拍摄的北京景山公园平面园林图正酷似一尊盘腿打坐的人像，因此这里又被称为景山坐像。只见人像面带微笑，公园的寿皇殿建筑群是坐像的头部，大殿和宫门则组成了眼、鼻、口等器官，眉毛则由大树组成，而两边非常对称的三角形树林就组成了人像的胡须，但是它被寿皇殿的外墙隔开了。经过专家的仔细辨认，这个图像的边框是由景山公园四周的内外围墙构成的，近似于最美的黄金分割比例，而它的面积是0.23平方公里。如果真是一幅人像的话，那么它将是世界上最大的用人工建筑组成的人像了。那么景山的这个坐像到底是什么人呢？作家奎中宇发现，故宫中轴

湖线上最北端的一座宫殿钦安殿，始建于明代永乐年间，许多年都没有对外开放了。里面供奉着被称为水神的玄武帝的造像，玄的意思是黑色，武这个字被古人解释为乌龟壳。玄武在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里面代表北方，在金木水火土五行中代表水。打开沉重的大门，端坐在中央的水神玄武帝和殿内的装饰物仍然保持着明代的原貌。坐像和他有关吗？魁中宇为了证实自己的看法，曾经写信给爱新觉罗溥杰先生和他的亲属，询问景山建筑是否与人像有关的事。得到的答复是，他们这些亲戚当中，在清宫中并没有议论过这样的事。这说明整个清朝对景山是否有这张像是不清楚的。那是不是造像的人有意把这张图纸隐藏了呢？可惜的是，这样的依据一直没能找到，于是景山坐像就成为无数人心中一个神秘而又引人入胜的谜，引起了科技界和考古界的广泛兴趣。这幅近似人像的图形为什么会在北京中轴线上的景山公园出现呢？作为皇城宫苑园林，景山从辽代堆山，金代建园，逐步成为北京城南北轴线的中心点。那么这座人像究竟是古人有意建造的，还是一种迷人的巧合呢？答案不得而知，但是它深厚的文化底蕴却深深烙印在了中华民族的脊梁之上。旅行就是这样，我们会听到许多的故事，故事遇见诗人会变成一首诗，遇见歌手会变成一支歌，遇见作家会成为他自己，遇见段子手则不过是一个梗。带着故事离开，或许是诗，或许是歌，或许是故事本身，或许不过是个笑话，但是所有的这些都是旅行赋予我们的一种特别的意义，不是吗？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节目就到这里，雨晴希望明天依然与您结伴同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喽。

0: 汽车人们，全速前进！
1: 爸爸，变形金刚可以变成那么多东西，好厉害啊！
2: 可以变形的可不只有变形金刚哦，你手里的这个塑料瓶啊，也可以。
1: 哇，真的吗？它是怎么变的呀？
2: 当然是真的，只要你把它放进可回收垃圾桶里，它就会经过处理加工，变成你写字用的笔、画图用的小尺子，还有装文具的铅笔盒。
3: 乱扔只不过是垃圾，分类就变成了资源，神奇的改变就在你的身边悄悄发生。
1: 哇，原来塑料瓶也是变形金刚呀！
4: 经历了春的萌发，夏的蓬勃，才有枫叶的绚烂。沉淀了最初的清冽，曾经的刚健，方得陈酿的绵长。褪去了韶华的青涩，放慢了匆忙的脚步，让我们与您共享金色年华。
3: 关注老龄时代，共享幸福晚年，我是爱佳。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金色年华。爱情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人的黄昏恋更加温馨。年轻的时候一直未婚，没想到加入老年阶段还能邂逅意中人。南京69岁的古先生对这份迟来的爱情倍加珍惜。然而让他苦恼的是，女友不停地向他借钱，等自己索要时竟然被拉黑了。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咱们先来听听古先生的遭遇。2019年10月17日中午11时许，南京市民古先生走进派出所报案，称自己在网上交友被人骗了，需要民警帮助。值班民警随即向古先生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古先生告诉民警，今年69岁的他一直未婚。前年11月14日，古先生通过相亲网站认识了一个名叫殷某的女子，双方互相添加了微信好友，还互相交换了身份证明来验证真实身份。对方51岁，容貌姣好，也不嫌弃古先生年龄大，而古先生对殷某也相当满意，看着他的照片，觉得自己好像找到了心里的那个人。两人相谈甚欢，感情在逐步升温。2018年12月1日，殷某突然找到古先生，说自己急需用钱，希望古先生能借他2000块钱。虽然有点疑惑，但正处在热恋中的古先生没有考虑太多，将钱转给了对方。从此后的聊天中，古先生了解到殷某借钱的原因是他的父母生病了，在上海住院。得知事情真相后，古先生还关心地询问病情，告诉对方如果有困难尽管来找自己。没过多久，殷某再次找到古先生，说自己信用卡透支，一时资金周转不开，希望他能再借一些钱给他。古先生觉得对方是真心与自己相处，有了难处自己理应帮忙，于是很爽快地就把钱转了过去。此后殷某便开始以出车祸、服装店进货、生病等各种理由，隔三差五地向古先生借钱，而古先生都是有求必应。到去年3月，古先生大致统计了一下，殷某已经向他借钱10多次了，借款已经达到27000元。只有借却没有还，古先生心中有些不乐意了，于是他便开始催促对方还钱，但对方却始终以各种理由博取同情，还将还钱日期一拖再拖。直到9月7日，当古先生再次催促对方还钱时，发现自己

已经被殷某拉黑。见对方竟然拉黑自己，古先生非常生气，他想到对方曾经给自己发过身份证照片，为了拿回自己的钱，于是就按照身份证上的信息将对方起诉至法院。10月15日，殷某接到法院传票后，约古先生见面。不过接下来的一幕却让古先生尴尬万分。殷某从来没跟人借过钱，接到传票后一头雾水，而古先生见到他后也感觉有些不对劲，对方说话的声音与电话中听到的差别很大，而且本人与对方发来的照片对比也是天壤之别。当殷某告诉他自己的身份证曾经丢失过之后，古先生才恍然大悟，原来我被人骗了。古先生报警后，南京秦淮警方很快将嫌疑人杜某捉拿归案，却是一名19岁的小伙子。据其交代，他和古先生在同一个相亲网站上注册了账号，他使用的是假的身份信息。刚开始，杜某以谈恋爱为由和对方聊天，只是解解闷儿。后来因为身上没有钱花，才开始动起了歪脑筋。第一次见对方有点犹豫，杜某就学女性撒娇哄哄对方，没想到很快就借到了钱。有了成功经历，他变得更加大胆，开始杜撰各种理由向对方借钱。为了增加信任，还 PS 了病历单发给古先生。但是到后来，古先生不断地催促还钱，这让杜某很是厌烦，索性就拉黑了对方。目前杜某因涉嫌诈骗已被秦淮警方依法刑事拘留，相关工作正在进一步开展之中。骗子无处不在，不管是通过网络还是其他途径交友的中老年朋友，一定要擦亮眼睛，谨防上当受骗。说到这儿，我们听首歌放松一下，我是爱佳，咱们一会儿见。

生活不止眼前的柴米油盐，还有三五老友和一份闲适心情。当笑看云卷云舒不再是奢望，我们和您一起共享最灿烂的金色年华。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哀家，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金色年华。各位老年朋友想在节目里听到哪些话题，或者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或要求，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金色年华节目中。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加号，选择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选项，搜索金色年华心灵驿站，加关注，可以给我们留言，我们随时关注您的需求。我们大家都知道，鸡蛋是优质蛋白的来源，家家户户冰箱里的存粮里都少不了鸡蛋。那么鸡蛋的营养价值到底怎么样呢？哪些人群应该保证鸡蛋的摄入量呢？鸡蛋在吃法上又有什么讲究呢？接下来艾佳跟您聊聊科学吃鸡蛋的话题。首先我们来说说鸡蛋的功效。鸡蛋黄中的卵磷脂、甘油三酯、胆固醇和卵黄素对神经系统和身体发育有很大的作用，可以避免老年人的智力衰退，并且能改善各个年龄组的记忆力。鸡蛋中的蛋白质对肝脏组织损伤有修复作用，

蛋黄中的卵磷脂可以促进肝细胞的再生，还可提高人体血浆蛋白量，增强机体的代谢功能和免疫功能。美国营养学家和医学工作者用鸡蛋来防治动脉粥样硬化，获得了出人意料的惊人效果。鸡蛋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 B2， 可以分解和氧化人体内的致癌物质。鸡蛋中的微量元素如硒、锌等都具有防癌的作用。鸡蛋含有人体几乎所有需要的营养物质，所以被人们称作理想的营养库。营养学家称之为完全蛋白质模式，是不少长寿者的延年经验之一。鸡蛋的营养价值虽然很高，但是它的脂肪含量和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很低，经常食用不会摄入多余的热量，更不会引起肥胖。早上吃一个鸡蛋，可以让一个上午都感觉很饱，不会有想吃东西的欲望，从而减少热量的摄入。因此，经常食用鸡蛋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蛋黄中的两种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有很大的益处。接下来再聊聊哪类人群应该保证蛋类的摄入。

抗氧化物质，叶黄素和玉米黄素能够保护眼睛不受紫外线伤害，它们还有助于减少患白内障的风险。早上吃个鸡蛋，对于用眼过度的电脑族也有很大的益处。接下来再聊聊哪类人群应该保证蛋类的摄入。

蛋黄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如维生素 A、 维生素 D、 B 族维生素等。维生素 A 参与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的合成和再生，以维持正常的暗视觉。当人体维生素 A 缺乏时，视杆细胞内视紫红质合成减少，暗适应时间延长，缺乏严重时将引起夜盲症。因此此类患者应保证鸡蛋的摄入，特别是蛋黄不能丢弃。一般推荐高强度运动后摄入足够的蛋白质，以补充运动后肌肉蛋白的丢失，如蛋白粉、鸡蛋白、鸡胸肉等。相较于鸡蛋白而言，蛋黄脂肪含量较多，因此推荐健身人群只吃鸡蛋白，增加蛋白质的摄入。那么鸡蛋怎么吃才更健康呢？很多人只吃蛋白，尤其是小孩不爱蛋黄的粉腻感，老人担心蛋黄胆固醇高，蛋黄通常备受嫌弃。在营养专家看来，蛋之所以被视为好食材，关键在于它营养素丰富而热量低。一个鸡蛋的营养，以中等大小为例，能量为70到80千卡，蛋白质6到7克，脂肪4到5克，胆固醇约250毫克。此外，鸡蛋还有较全面的维生素及矿物质，且主要集中在蛋黄。尤其是小朋友，蛋黄里的胆固醇是身体需要的物质，可以帮助细胞神经系统的发育。蛋黄中的卵磷脂消化后可释放出胆碱进入血液中，进而合成乙酰胆碱，可提高脑功能，增强记忆力。不管是土鸡蛋还是洋鸡蛋，都容易受到细菌污染，从而导致人生病。最常见的致病菌是肠炎沙门氏菌，而被污染的鸡蛋无色无味，肉眼无法分辨。沙门氏菌进入鸡蛋一般有2种途径，第一种发生在母鸡的卵巢形成的过程中。沙门氏菌通常是通过饲料和饮水进入鸡的体内，能够感染母鸡的卵巢，从而在其产蛋前感染鸡蛋。第二种方式是体外携带，即使鸡蛋在母鸡体内没有受到感染，粪便或泥土中的沙门氏菌也可能会污染鸡蛋表面，甚至从蛋壳的毛孔入侵到鸡蛋里面。沙门氏菌可以在鸡蛋的生产环节通过干净的饲料和水的摄取，以及保持环境的清洁来降低，食用时煮熟即可杀死。煮、蒸、炸、炒，鸡蛋吃法多种多样。就鸡蛋营养的吸收和消化率来说，煮蒸蛋为100%，嫩炸为98%，炒蛋为97%，荷包蛋为92.5%，老炸为81.1%，生吃为30%到50%。由此看来，煮蒸鸡蛋应是最佳吃法。总而言之，鸡蛋还是做熟了再吃，最有营养也最安全。我们再说说鸡蛋的正确存放方式。鸡蛋的表面有一层外壳膜，紧贴着蛋壳，是一层不透明无结构的膜，作用是避免鸡蛋的水分蒸发和细菌的侵入。从安全的角度来说，清洗比不清洗要好。我们在购买鸡蛋后，可用干净的布或者纸轻轻将蛋壳表面的污物擦拭干净，然后以鸡蛋小头朝下、大头朝上的方式存放，这样可以使蛋黄上浮后贴在气室下面，既防止微生物侵入蛋黄，也可延长鸡蛋的保存期限。鸡蛋在常温条件下最多存放10到15天，鸡蛋放入冰箱储存保鲜，温度在2到8度最合适，此时鸡蛋的保质期可达到40到45天。煮熟的鸡蛋如果在常温下保存，夏天只能保存1到2天，因为夏天温度高，煮熟的鸡蛋为空气中的微生物提供了一个营养丰富的培养基，微生物在高温下繁殖速度很快，鸡蛋容易变质。如果放入冰箱的话，在保证蛋壳不破损的情况下，能够保存10几天。我是爱佳，本期的金色年华到这儿又已经接近尾声。节目之外，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金色年华心灵驿站，不但可以回听往期节目，还可以跟我们互动交流。下期节目爱佳和您相约，不见不散。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1997年4月11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没有人会想到，对于中国文坛，这将承载多大的遗憾。这天，王小波心脏病突发，悄悄地离开了世界。转眼，作家王小波离开我们已经20多年了。你或许没看过他的书，但是一定听过他这句话：一辈子很长，要跟有趣的人在一起。那么，他是不是一个有趣的人呢？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关注从来不曾被遗忘的王小波。去世前的王小波是个自由撰稿人，做过上山下乡的知青，当过民办教师。工人恢复高考后，初中都没毕业的他，愣是凭着对高考题型的突击研究，顺利考上了中国人民大学。然后出国留学，回国执教，直到92年辞职，成为没有组织、不混圈子的中年大叔。如果非要给他的人生经历加一些与众不同的传奇色彩，就是他还是个理科生。学过经济、化学、数学，无聊时最爱干的事是做吉米多维奇习题集，这是一套据说数学系的人做起来都深感变态的题。在电脑还没有普及的年代，他早早成为了资深程序员。当时的汉字输入法有缺陷，他就自己写了套，打汉字的速度快到堪比英文盲打。王小波的长相，看过照片应该都有个认知，有些超出正常审美，以至于初见之前被他的文字拨动过心弦的李银河，还是在被其表白后感到有些难以接受。他的长相实在是种障碍，差一点就分手了。王小波却并不在意，还能趁机调侃，一想到你，我这张丑脸上就泛起微笑。即使排斥，也不会给他难堪了吧。再加上他敢说敢写，简单率真，至情至性，最终打消了李银河的疑虑。比方说，他给李银河的第一封情书是写在五线谱上的，情书上还沾沾自喜地反问，你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在五线谱上给你写信吧。因为五线谱是偶然得来的，你也是偶然得来的。不过他也有犯错的时候，但即使是这样都能让你哭笑不得。他曾这样写道，我把我整个灵魂都给你，连同他的怪癖，傻小脾气，忽明忽暗，1800种坏毛病，他真讨厌，只有一点好，爱你。面对如此能说会道又有趣的人，还能说什么呢？而拥有整容一般的灵魂的王小波，让人爱上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从来不按套路出牌。他曾有一篇文章专门讲述了他如何给沉迷于摇滚的外甥做思想工作。当时在清华机电系就读的外甥打算毕业后以摇滚乐为生，令王小波的姐姐很是担忧，只好求助于和其有共同语言的王小波。不过王小波觉得这只是外甥单方面的想法，以为当时放弃本行的舅舅肯定理解他。二人交流，外甥说，痛苦是灵魂的源泉。王小波是这样回应的，不错，痛苦是艺术的源泉，但也不必是你的痛苦。唱黄土高坡的都打扮得珠光宝气，演秋菊的卸了妆一点都不悲惨，他有的是钱，听说他还想嫁个大款。这种种事实说明了一个真理，别人的痛苦才是你艺术的源泉，而你去受苦只会成为别人的艺术源泉。反鸡汤的开导模式简单有趣，深入人心。从此外甥只服王小波，毕业后做了程序员，组建了软件公司，后来还加入了一支乐队做音乐。外甥名叫姚勇，他的公司编写过的程序最著名的是腾讯游戏 QQ 炫舞，他加入的那支乐队叫做水木年华。
至于为什么最终走上了写作这条路，王小波在自己的书中也分析过。他成长于老舍自杀、胡风入狱的年代，为了让他们兄弟姐妹几个安然一生，他的父亲早早便表达了儿女们禁止学文的期望。可天生不老实的王小波在漫长的沉默中竟找到了思想的乐趣，他觉得只有文学才能接受他的古怪想法。人这一辈子活得有趣比活成标配重要得多，最重要的是他相信自己有文学才能，并能将之付诸于行动。虽然高晓松把他当成神一样的存在，称之为中国白话文第一人，并且甩开第二名很远，林少华将他称作真正敢讲真话的人，冯唐说他是一个奇迹，一个好的不得了的开始。王小波的情诗被当成灵魂爱情的范本流传，他的妻子称他是世间一本最美好、最有趣、最好看的书。曾经采访过他的李静说，我敢打100万的赌，他的作品将是被后世反复阅读的不朽之作。但这些都是王小波去世之后的事了。生前王小波在主流文坛之外鲜为人知，甚至黄金时代获奖前他也并未打算成为职业作家，他写作只因为他喜欢。王小波的目标从来都非常朴素，那就是创造出一点点美，一点点无中生有的美。他说，我对自己的要求很低，我活在世上无非想要明白些道理，遇见些有趣的事，尚能如我愿，我的一生就算成功。我想他大约是做到了，这一生他活过、爱过、写过，愿天国依然有趣。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接下来我们来分享王小波一篇非常有趣的文章，一只特立独行的猪，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2: 插队的时候，我喂过猪，也放过牛。假如没有人管，这两种动物也完全知道该怎样生活。它们会自由自在地闲逛，饥则食，渴则饮，春天来临时还要谈谈爱情。这样一来，它们的生活层次很低，完全乏善可陈。人来了以后，给它们的生活做出了安排，每一头牛和每一口猪的生活都有了主题。就他们中的大多数而言，这种生活主题是很悲惨的。前者的主题是干活，后者的主题是长肉。我不认为这有什么可抱怨的，因为我当时的生活也不见得丰富了多少，除了八个样板戏，也没有什么消遣。有极少数的猪和牛，他们的生活另有安排。以猪为例，种猪和母猪除了吃还有别的事儿可干。就我所见，他们对这些安排也不大喜欢。种猪的任务是交配，换言之，我们的政策准许他当个花花公子。但是疲惫的种猪往往摆出一种肉猪才有的正人君子架势，死活不肯跳到母猪背上去。母猪的任务是生崽儿，但有些母猪却要把猪崽吃掉。总的来说，人的安排使猪痛苦不堪，但他们还是接受了，猪总是猪啊。对生活做种种设置是人特有的品性，不光是设置动物，也设置自己。我们知道，在古希腊有个斯巴达，那里的生活被设置得了无生趣，其目的就是要使男人成为亡命战士，

炯炯有光。这家伙像山羊一样敏捷，一米高的栅栏一跳就过，他还能跳上猪圈的房顶，这一点又像是猫，所以他总是到处游逛，根本就不在圈里待着。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把他当宠儿来对待，他也是我的宠儿，因为他只对知青好，容许他们走到三米之内，要是别的人他早就跑了。他是公的，原本该敲掉，不过你去试试看，哪怕你把敲猪刀藏在身后，他也能嗅出来，朝你瞪大眼睛，嗷嗷地吼起来。我总是用细米糠熬的粥喂他，等他吃够了以后，才把糠兑到野草里喂别的猪。其他猪看了嫉妒，一起嚷起来。这时候，整个猪场一片鬼哭狼嚎，但我和他都不在乎。吃饱了以后，他就跳上房顶去晒太阳，或者模仿各种声音。他会学汽车响、拖拉机响，学的都很像。有时整天不见踪影，我估计他到附近的村寨里找母猪去了。我们这里也有母猪，都关在圈里，被过度的生育搞得走了形，又脏又臭。他对他们不感兴趣，村寨里的母猪好看一些。他有很多精彩的事迹，但我喂猪的时间短，知道的有限，索性就不写了。总而言之，所有喂过猪的知青都喜欢他，喜欢他特立独行的派头，还说他活得潇洒。但老乡们就不这么浪漫，他们说这猪不正经，领导则痛恨他，这一点以后还要谈到。我对他则不只是喜欢，我尊敬他，常常不顾自己虚长十几岁这一现实，把他叫做猪兄。如前所述，这位猪兄会模仿各种声音，我想他也学过人说话，但没有学会。假如学会了，我们就可以做倾心之谈，但这不能怪他，人和猪的音色差得太远了。后来猪兄学会了汽笛叫，这个本领给他招来了麻烦。我们那里有座糖厂，中午要鸣一次汽笛，让工人换班。我们队下地干活时，听见这次汽笛响就收工回来。我的猪兄每天上午十点钟总要跳上房学汽笛，地里的人听见他叫就回来，这可比糖厂鸣笛早了一个半小时。坦白地说，这不能全怪猪兄，他毕竟不是锅炉，叫起来和汽笛还有些区别，但老乡们却硬说听不出来。领导上因此开了一个会，把他定成了破坏春耕的坏分子，要对他采取专政手段。会议的精神我已经知道了，但我不为他担忧，因为假如专政是指绳索和杀猪刀的话，那是一点门都没有的。以前的领导也不是没试过，一百人也捉不住他，狗也没用。猪兄跑起来像颗鱼雷，能把狗撞开一丈开外。谁知这回是动了真格的，指导员带了二十几个人，手拿五四式手枪，副指导员带了十几人，手持堪轻的火枪，分两路在猪场外的空地上兜捕他。这就使我陷入了内心的矛盾，按我和他的交情，我该舞起两把杀猪刀冲出去和他并肩战斗，但我又觉得这样做太过惊世骇俗，他毕竟是只猪啊。还有一个理由，我不敢对抗领导，我怀疑这才是问题之所在。总之我在一边看着，猪兄的镇定使我佩服之极。他很冷静地躲在手枪和火枪的连线之内，任凭人喊狗咬，不离那条线。这样拿手枪的人开火就会被拿火枪的打死，反之亦然，两头同时开火，两头都会被打死。至于他，因为目标小，多半没事。就这样连兜了几个圈子，他找到了一个空子，一头撞出去了，跑得潇洒之极。以后我在甘蔗地里还见过他一次，他长出了

0: 獠牙，还认识我，但已不容我走近了。这种冷淡使我痛心，但我也赞成他对心怀叵测的人保持距离。我已经40岁了，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缘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想必王小波本人就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只特立独行的猪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理想的化身吧。这里是阅读时间，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下期阅读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变，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堂，边疆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诠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14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

0: 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说到秀，你会想到什么？
2: 秀
3: 秀
4: 秀
2: 秀，
3: 钟灵毓秀，
4: 眉清目秀，
2: 秀外慧中，
5: 后起之秀，
1: 不是大家闺秀，却是一时之秀。生活进行时，来听无敌秀。
2: 无敌
3: 无敌
4: 无敌
2: 无敌，不要秀逗哦。
6: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说到这个 HR， 又被称为当代互联网的导火索。之前呢，有这么一位网友曝光了去某知名互联网面试的经历，在他公布的对话里呢 ，HR 对网站的用户做出了主观且毒舌的评论。HR 这么说的：“你平时发弹幕、发评论这些吗？”尽管该公司迅速回应称，对该事件中的面试官言论非常的气愤，经过内部调查，这个面试官呢之前在年底的时候已经被劝退了，但事件呢是迅速引起了热搜。这个关于 HR 的争议呢，几乎都是来源于求职者晒出的一些 APP 的截图，引爆点呢可以说是非常老套了。比如说招聘市场长久以来的各种歧视，大家都知道啊，这是根深蒂固难以根除的，但没想到都到如今了，这 HR 口中的歧视还是如此的明目张胆。先有成都某公司 HR 用脏话侮辱专科应聘者，说什么专科生是猪啊，专科生是傻子，顶多值250块钱。后有湖南长沙一名毕业生在与 HR 沟通时，对方质疑其就读的某工业大学不靠谱，遭该同学反驳之后呢，这个 HR 呢又发出了垃圾终归是垃圾的言论。每逢这种事情曝光，大家都很群情激愤，纷纷吐槽 HR 他不是个东西。总感觉现在做 HR 的好像素质呢都不太高，把自己当老板，口出狂言，豪横得很。进入职场呢，职场人之间的内部矛盾也是层出不穷的。比如说之前这个杭州一个员工因为奶奶病危请假，被 HR 要求证明是亲奶奶，引发热议了。这个员工说呀，自己已经提供了诊断证明，但 HR 呢还一直纠缠着他，让他拿出户口本，非要证明是亲属关系。许多人呢为当事人是鸣不平，觉得 HR 在类似请假的事情

总是弱者抽刀向更弱者，动不动就是卡这卡那的找存在感。不过如今呢，互联网上出现了一种新的趋势，凭借着网络舆论的声量，事件中引发热议的 HR 倒是经常能够得到整顿，要么是转岗，要么就是停职。那位被辱骂的专科生并没有因此自我贬低默默消化，还大胆的曝光给了有关媒体，把该公司送上了热搜。这网友啊非常热心啊，一通操作就扒出来了。这个 HR 呢，他疑似也是专科出身，评论这一下子就炸了，证明是亲奶奶的争议也是发酵成了社会新闻。最后呢，企业负责人被约谈，公司低头跟员工致歉。看起来呀，这 HR 们是越来越难拿捏应聘者和员工了。往往是这边的枪势还没装完，对面已经拿起武器准备随时一顿爆锤。这和最近几年流行起来的这个年轻人整顿职场的风气不是没有关系的。在线上，那些被视为心里没数的 HR 会被应聘者怼到哑口无言。这两年横空出世的仲裁侠们，不仅自己敢于和 HR 们正面 PK， 将自己的各项权益掰扯得一清二楚，还会在各大平台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事无巨细地传授给其他人，告诉他们如何通过法律的武器更高明地和 HR 对线。这一来二去，这 HR 呢俨然成为了当代打工人最大的敌人。而对于这些年轻人而言，整顿职场可能不容易，那整顿 HR 还是可以一拳一个的。谁也说不明白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互联网上的 HR 群体和普通求职者呢形成了对立的关系。或许很多人对 HR 的想象和误解还停留在了职场白领电视剧，什么 HR 仿佛是老板的左膀右臂呀，掌握着员工的生死大权呐，朋友圈里还住着各路大佬啊，人脉通天呐，又或者是赚的不多但工作轻松，每天打几个电话聊聊天，这就等到下班的时间啊，美滋滋的过小日子了。然而这种想象越多，就越能体现国内的 HR 这个岗位缺乏职业规范的无奈。领英2020年发布的中国 HR 职业发展报告当中显示，一个行业越不成熟，行业内新人 HR 的占比就会越高。调查当中呢，有 50.2% 的从业者为初级职员，互联网行业是 HR 初级职员占比最多的行业。这一定程度上呢，也可以印证哈，为什么那些惹事的 HR 看上去如此不专业。第一，私企小公司可能压根就没有聘请一位有足够资历的 HR， 有时候呢，你遇到的 HR 没准就是身兼数职的老板本人，或者是一些连带的亲戚。那至于那些大公司，虽然自带看起来很专业的光环，但真相是网线背后的大厂 HR 也可能只是一个还没毕业的小小实习生，一天150万元的工资，却要顶着公司脸面的压力，时刻是谨言慎行。雇佣实习 HR 的现象呢，在大中小厂都是非常普遍的，很多公司认为这活呀有嘴有手它就行了，成本呢也是大大节省了。HR 这个来自于西方职业文化的工种本来就在中国起步比较晚，但它至今还常常被轻视为是个人他就能干。这也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就是专业培训它不足，很容易就在专业知识和职业素养等各个方面捅了娄子。比如曾经有位日语系毕业生在面试的时候被 HR 婉拒，理由是日语能力不足。但可笑的是什么，这个 HR 呀连日语资格证的一级二级哪个更厉害他都分不清楚，你说尴不尴尬。这外行很难知道，即便有数年从业经历的 HR 也会有自己细分的专攻的赛道，比如是招聘这一块，还是这个薪酬福利这一块，又或者是培训这一块。但有时候啊，可能一个偌大的公司连一个能把退休业务办明白的 HR 他都没有。企业压缩成本，三份人力工作给一个人干，再普通不过了。于是呢，很多 HR 发现明明自己专业对口，在学校学过的不少专业知识，什么资源配置啊、培训开发呀、绩效管理、劳动关系管理，甚至打造团队文化等等，但到了实际的工作当中，自己呀，他就是一个又要招人又要组织团建，还得管电脑打印机、文件盖章，没纸巾了就要去找啊、需要买啊，这些打杂的工作。但很多时候 HR 也只不过是一个两兵交战时冲在最前面的活靶子而已，不管是开底薪、抓考勤、扣工资、搞团建、辞退人，职场上大部分的坏事啊，它都是需要 HR 出面的。就拿求职来说啊，这个 HR 呢是求职者接触的第一个人，也有可能是唯一一个人。除去 HR 个人素质本身就很有问题的情况，

网上很多被曝的无理 HR， 其实背后站着一个无理的公司制度，例如待遇低得离谱，加班制度压榨人啊，反正还有很多很多啊，大家都能想象得到。但被骂得狗血淋头的只有最前端的 HR。这也是 HR 行业最爱抱怨的啊，受乙方的这个夹板气啊，多难受多难受啊啊！这个比如那位要求员工证明奶奶是亲奶的 HR， 在聊天记录里面显示啊，他这么说的，说自己也是在履行工作，核实一下真实性，并非故意的去卡别人这个请假的事情。毕竟你请假太多太突然，团队成员也是怨声载道 ，HR 呀就需要了解情况。公司制度、团队的情况、员工本人的急事全部混在一起，整顿 HR 听起来是当然很爽了，但谁又知道 HR 他也是一批打工人呢？在跟员工确认绩效的时候呢，明明背后是大领导和小领导的博弈，恶人却永远只有 HR 一个人，夹在中间两面不是人，最后在别人眼里只有他一个人显得是面目可憎。HR 身份的尴尬地方就在于，他们看起来代表着资方啊，招你进公司了，给你开工资了，甚至给你签合同，出面裁退你。公司开始执行新规的时候，他们必定也是执行者，把突然变严的绩效考核、考勤打卡猛抓啊，迟到就要搞罚款这一套带到员工面前。但实际上呀，他们的身份依然是劳方，人是你招的，裁员也要你去说，一言不合人家不光骂公司，还得骂你呢。那骂你呢，你也得受着，对不对？万一说错哪句话，人家跑去劳动仲裁了。其实就像 HR 自己说的，不要恨 HR， 很多 HR 是一边哭是一边裁人的，他们甚至不知道下一个被裁的会不会就是自己。职场冲突的本质其实就是劳动冲突，整顿者呢是一腔怒火， HR 们也是满腹委屈，被骂冷血，没有人情味，打工人何苦为难打工人呢？但 HR 还是要像一个提线木偶一样冲在最前面，而背后真正的提线者却一直保持沉默。但问题是，如果你承认了 HR 只是一个工具人，我们又能把矛头指向谁呢？你直接去怼老板吗？整顿来整顿去，最后能整顿的恐怕也就只有这样的挡箭牌了。节目下半段是无敌秀小剧场，我们一会儿再见。

0: 有一种秀是万物之精华，有一种秀是无尽的炫耀与卖弄，还有一种秀它的名字叫做无敌秀，一枝独秀看世间万物。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无敌秀，大家好，我是无敌。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是 HR 这个岗位有多难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我们节目有哪些建议和要求，随时欢迎留言互动。生活缤纷多彩，好戏无处不在，无敌秀小剧场，无敌秀小剧场。
1: 你好，你叫无敌是吧？
0: 哦，对。
1: 无敌？怎么会有人叫这样的名字呢？哦 ，Mary， 你知道吗？我们公司今天居然有个叫无敌的人来应聘，真的是好好笑。
0: 那个安娜小姐，我还在这儿呢。
1: 你在这里，我就不能给我的闺蜜发个微信了吗？
0: 哦，那倒不是，主要是啊，你说到我了。
1: 对呀，你这名字实在是太好笑了。你爸妈为什么要给你起这样的名字呢？
0: 我想我叫什么名字，应该跟今天的主题关系不大吧？
1: 谁说的？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一个人的形象，你的形象也代表着公司形象。我们公司可是一个很洋气的500强公司哦。
0: 啊，你说的对，可是这个名字呀是爹妈给的，身份证上写的就是这个名字，那我也没法改变呢。
1: 看你简历是做策划的，是因为什么原因离职的呢？
0: 我呢是想谋求更好的发展嘛。
1: 是被裁员了吧？
0: 不是，我还是在职的。
1: 在职的？那你就是骑驴找马呀，典型的渣男行为。
0: 安娜小姐，你凭什么说我是渣男呢？
1: 因为你背着你的老板出来找别的老板，这就是背叛，这还不够渣吗？
0: 我工作了这么多年，我第一次听人这么说，哎，真够奇葩的。难道你不想找一个更好的工作吗？
1: 还好吧。
0: 这么说你对你目前的工作很满意了是吗？
1: 也不是很满意吧。
0: 既然不满意，你也可以换工作呀。
1: 我可不像你，我是很忠心的。
0: 那你对什么地方不满意呢？
1: 像我这样的年轻姑娘太少了。
0: 少有什么问题呢？这样竞争不就更小了吗？
1: 那我每天换的这些衣服鞋子包包给谁看呢？我的发型口红没有人讨论，没有人对我羡慕嫉妒恨，多没意思呀。
0: 那你们这公司的 HR 的工资都这么高的吗？
1: 也不是很高了，也就不到6000，还没有我爸妈给的我零花钱多呢。
0: 那我要是能来贵公司上班的话，工资大概能有多少呢？
1: 4000到6000吧。不过你是个专科，多半没有希望。
0: 可是我有工作经验呢，而且我还专升本了，最近还在准备考研。
1: 再怎么升，你以前也是专科，这种学历在我们公司物业部门都不一定能进呢。
0: 那想必安娜小姐学历应该很高了吧？
1: 也不高了，专科。
0: 你都是专科，那你为什么看不起专科呀？
1: 我是在澳大利亚念的专科。
0: 那不也是专科吗？给钱就能上的吧？
1: 那你还是上不了。
0: 不是，我也不稀罕。请问贵公司需要加班吗？
1: 当然要了，哪个大公司不需要奋斗？职场人就应该996007，努力的人呢才配活下去。
0: 每天都要加班吗？
1: 当然，大家养成习惯就好了。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就是狼性文化，起早贪黑是常态，作息不规律，经常熬夜。
0: 那有这个加班费吗？
1: 公司给你提供了工作岗位，给了你锻炼的机会，发展的空间，还发了工资，助力你的成长，你还好意思要加班费？没收你学费就不错了。
0: 我怎么感觉这个调调很像一个人呢？
1: 谁呀？
0: 我现在的老板。
1: 真的？那说明英雄所见略同，我爸经常也给我讲这些哟。
0: 算了算了，我也不用回去等消息了，这样的企业文化跟我现在工作的公司也没什么区别。
1: 你简历里没有说你在哪家公司，我还想认识一下你们老板呢。
0: 哼，真的是臭惺惺相惜啊。
1: 既然你不打算应聘了，那我就可以下班了。
0: 下班？现在才早晨8点多。
1: 对呀，没有求职者需要面试，我当然可以休息了呀。
0: 不是，你们公司不是经常加班熬夜吗？
1: 对呀，那是普通的工作人员。
0: 那 HR 不算普通的工作人员吗？
1: 也算，不过我不是。 老板说没事的时候我就可以休息。
0: 这公司不会是你家开的吧？
1: 你怎么知道呀？
0: 这还不够明显吗？
1: 我爸经常跟我说要低调一点，所以呢我一直没有告诉别人这个秘密。
0: 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那这个秘密也不难发现哈。
1: 虽然你今天没有面试成功，但是我花时间跟你面试了，你就请我吃顿饭表示感谢一下吧。
0: 不是，面试我是你的工作，我也没有应聘成功，我为什么请你吃饭呢？
1: 你看啊，多一条朋友多一条路，你都30多的人了，还不明白这个道理吗？
0: 算了算了啊，这个你这样的朋友我还交不起呢。
1: 你这么抠的人怕是找不着对象吧？
0: 不好意思，我已经结婚了。
1: 看不出来呀，你这种长相这种身材这种品味这种学历的人还有人能嫁给你呢。
0: 安娜小姐，你呢真的是太可怜了。
1: 我可怜？你说我可怜真的是笑死人，我要什么有什么，我可怜什么呀？
0: 你看啊，你一直在羞辱我，不过呢我也并不在乎，因为你只是一个过客。倒是你啊，心里这么阴暗，应该没得到过父母的关爱吧。
1: 你胡说，我爸每个月给我的零花钱比你的工资高几倍呢。
0: 那他花了多少时间陪你呢？
1: 我爸有好几个公司很忙的，像你们这种底层的打工仔是理解不了的。
0: 我理不理解我无所谓，你真的能够理解吗？
1: 你又不了解我爸，凭什么这么说呀？
0: 那你也不了解我，你不也一直对我下各种的结论吗？
1: 哼，你别走，你必须请我吃饭。
0: 那你想吃什么呀？
1: 你答应请我吃饭了吗？
0: 你先说你想吃什么。
1: 日料。
0: 哼，果然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再见吧。
1: 哎，吴迪，你别走啊，你说好的要请我吃饭的。
0: 吃饭？你下辈子吧你。对于 HR 多难做，送各位一段话啊，这80后加班对领导是唯唯诺诺，90后摸鱼是装模作样，只有00后工作一年仲裁4家公司，告倒闭2家。在我们正面出击时，其实也要分辨 HR 的好坏啊。当然，这个 HR 好不好呢，也是看运气的。在这也希望各位都能找到一份属于自己热爱的工作，工作起来呢，也是变得开开心心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互动交流。无敌秀，我们下期再见。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又老大了。
7: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 这里是 FM 八七点九滨州之声，服务百姓生活，关注衣食住行。滨州之声，滨州上空最动听的声音，锁定频率，精彩继续。
10: 父母不在身边，宝宝该怎么带？
11: 两代人意见相左，到底该听谁的？
10: 宝宝一岁了，想给他断奶，又怕他生病，真愁人。
12: 孩子脾气特别坏，不好好引导，以后可怎么办？
13: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无论科学喂养、日常保健，还是智力开发、心理疏导，
14: 不管你是时尚奶爸还是潮流奶妈，你需要的这里都有。
13: 奶爸奶妈总动员，你喂宝宝，我们喂你。喂你，
2: 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这里是奶爸奶妈总动员，每天同一时间和你一起说亲子故事，聊成长点滴，共同分享育儿心得。我是开心宝妈石晓。本期节目呢，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个和奶爸们有关的话题。工作忙碌的奶爸们也要抽点时间多陪陪宝宝，因为爸爸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3: 传播早教知识，更新早教理念，早教课堂。
2: 俗话说啊，家是孩子的摇篮，孩子是父亲的影子，爸爸的一举一动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的未来。每个爸爸都能成为一个好父亲，爸爸是孩子最好的老师，爸爸的素质有多高，孩子的起点就有多高。理性的父亲可以帮助孩子健康成长，奶爸们提高自身素质是教育孩子的关键，正确的导航是爸爸首先要做的第一件事儿，让孩子学会为自己的人生负责。每个问题孩子的背后都有一个问题爸爸，爸爸呢也应该向孩子学习，要培养孩子的合群意识，给孩子种下一粒理想的种子。孩子99%的成功来自爸爸1%的改变，改变孩子从改变爸爸开始。重视培养孩子的爱好和特长，给批评穿上表扬的外衣，不要把学习成绩作为评价孩子的标准，还要学会做一个糊涂的爸爸。爸爸要学会给孩子留面子，要懂得家教心理学，拥有健康的心态，才能有一个好未来。乐观呢，可以让孩子的未来充满阳光，独立可以让孩子选择自己的人生，自信能够为孩子找到生活的指向标。爸爸必须给孩子的十个品质分别是感恩，感恩呢也是一种修养，宽容可以教孩子学会心理换位，乐观是开启孩子光明未来之门，自信是构建孩子动力的金。

0: 三角，诚信是孩子的人生通行证，勤劳可以培养孩子勤劳的蜜蜂精神，礼仪是孩子社交的名片，责任要植入孩子的心灵花园，坚强让稚嫩的肩膀不畏惧困难，主见让成长的空间更加自由，提升理解力让孩子从阅读开始，集中注意力养成专心致志的习惯，增强记忆力送给孩子黄金效率，发挥想象力让孩子拥有五彩的天空，锻炼观察力激发孩子的求知欲。好了，关于奶爸们的重要性咱们呢就先说到这儿，下面的时间我们一起打开宝贝食谱。
1: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亲自动手打造宝贝食谱。
0: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时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提醒大家啊，节目之外您可以搜索一下我们的同名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服务奶爸奶妈，关注宝宝成长，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交流。过了一岁的小宝宝吃的食物已经有很多的选择了，同时呢也是考验妈妈们厨艺的时候，小宝宝已经开始能够分辨哪些是好吃的，哪些是不好吃的，没准啊还会变得挑食。这个时候宝妈们不妨使出食晓将要教给大家的小绝招，让宝宝从小养成饮食好习惯。那接下来呢就打开我们的宝贝食谱。对于宝宝来说啊，零食永远有着很大的诱惑力，而现在呢大多数零食都是甜味的，宝宝吃多了零食不仅填饱了肚子，到了吃饭的时候啊还没有胃口，而且现在很多零食当中都含有添加剂，甚至呢还有有害物质，久而久之啊，宝宝不仅越来越不爱吃饭，还会营养缺乏，甚至会带来肥胖等慢性疾病。所以说爸爸妈妈们一定要严格的限制宝宝们的零食量。很多爸爸妈妈都觉得宝宝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于是呢就让宝宝一天到晚都在吃东西，或者是怕宝宝哭闹就给宝宝不停地吃零食。这些做法不仅会让宝宝渐渐地失去真正感觉饿的能力，同时也会因为摄入过多的热量变成小胖墩儿，还会因为不按时吃饭变得营养不良。照顾这个时间段宝宝的爸爸妈妈就不要怕麻烦，严格按照三餐两点来让宝宝规律的饮食。一到三岁的宝宝味觉呢也是比较敏锐的，一点点的咸味儿，宝宝就可以感受到有滋有味了。制作菜品的时候，妈妈们完全不能按照成人的用盐量来衡量宝宝的摄入量，妈妈们可以采用餐食加盐的方法。餐食加盐呢，就是在菜品上桌之前撒下一点点的盐就可以了。这个时候宝宝们的饮食不仅要单独烹饪，而且呢也需要全家人的饮食都要清淡少盐来配合。宝宝长到一岁之后，饮食当中的营养需要更加的全面。宝妈时晓接下来呢教给大家一道适合一岁宝宝吃的开胃菜，简单又营养，妈妈们可以学着做一做，让您的宝宝健康饮食从小开始。教给奶爸奶妈们的第一道开胃菜是黄花菜木耳鸡蛋羹，需要准备的材料有鸡蛋、木耳、黄花菜、猪肉、淀粉、植物油、料酒、糖、花椒粉、盐和蚝油。做法也非常的简单，首先呢把鸡蛋入碗打散，加凉开水或者是温开水放入蒸锅蒸熟备用，把肉、水发木耳、黄花菜和葱切成末备用，锅里面加油，葱和花椒粉爆锅，猪肉下锅翻炒均匀，然后呢再把黄花菜、木耳入锅去翻炒，加糖，添一点点水稍微煮一下，加入蚝油，淋入水淀粉，做好的卤汁倒在鸡蛋羹上，这道黄花菜木耳鸡蛋羹就做好了。黄花菜的维生素含量比卷心菜要高出10倍，矿物质含量比卷心菜高3倍以上，由于含有的维生素 B1 比较多，能够刺激肠胃的蠕动，促使食物排空，

0: 增加食欲，因而呢具有安神的作用。黄花菜属于高钾钠低的食品，有利尿降压的作用。高血压、肾炎病人常吃黄花菜是有益处的，还可以防治软骨病和贫血。另外呢，黄花菜还含有多种氨基酸，是人体必需的营养物质。当今长寿之邦的日本，把黄花菜列为植物性食品当中最有代表性的健脑食品之一，尤其是对胎儿的发育更加的有益处。今天的宝贝食谱，奶爸奶妈们都学会了吗？接下来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稍后回来聆听亲子故事。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欢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亲爱的妈妈，我是一颗偶然一路在你怀中的小星星。
2: 可爱的宝贝，你是上苍一份最珍贵的馈赠，用爱呵护，用心感悟。这里是大型亲子服务类节目《奶爸奶妈总动员》，欢迎继续关注。从孕育到出生，从甜甜微笑到呀呀学语，亲子故事，我们共同感受爱与陪伴的力量。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宝妈石晓带给大家的奶爸奶妈总动员。如果说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

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奶爸奶妈总动员来告诉石晓。最近在看一本书，名字叫《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这本书让我想起了新妈妈这个群体。我有很多妈妈群，不同阶段会认识不同的人，我认识很多很多新妈妈。突然呢，就想说说新妈妈这个群体，比如代购妈妈，比如创业妈妈。大部分的代购妈妈都是从自己的孩子出生开始，自己学会了海淘，进而慢慢找到很多的妈妈一起分摊运费，再之后呢，就慢慢的壮大，不仅能够买买奶粉、尿不湿，还能买各种看起来很神奇的东西。他们通晓各国文字的网站，熟练地使用国际信用卡和转运公司，精确地计算货物的重量和到货的速度。我周围呢有几个妈妈，有产假里帮大家买买买的小卖家，有靠代购微薄的利润养孩子的单亲妈妈，有靠代购做成了淘宝大皇冠。几乎呢，我每周都会看到代购妈妈们吐槽一两个极品的买家，比方说买了东西自己退货之后说是假货不付钱的，收到东西玩消失的，有货到了又觉得贵不要的等等。有一个代购妈妈在海南，是个单亲妈妈，产假要结束的时候，她发愁应该是去上班还是做代购，因为上班没办法陪着孩子，只能把孩子送回老家父母家里去带，自己呢只能周末回去。如果做代购呢，可以陪着孩子，但是近乎是自己创业一样，担心不稳定。有一天我看见他在朋友圈里说想孩子，我问他，你做代购就好了呀，干嘛要和孩子分开呢？他近乎崩溃地跟我说，没人想和孩子分开的，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我很想孩子，但是我要努力养得起他才可以，这种滋味你们不懂。那一刻我承认我不懂，因为我只有上班的时候和孩子分开，夜夜我们都会抱着一起睡，我也体会不了那种艰辛和煎熬，没有经历是绝对体会不到的。但是我黯然为自己的无力，也为这样一个努力奋斗的妈妈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感觉。我发现任何一个女人生完孩子之后，不管经济状况，不管生活环境，不管家世背景，努力都变成了常态。努力喂奶、哄孩子睡觉、带孩子，努力读书、育儿、研究未来的教育轨迹，努力读绘本和孩子一起长大，努力挽起袖子，可是却没给自己亲手做一顿佳肴。我有一个朋友，有孩子之前是富家小姐贵太太，有了孩子之后啊，可以彻夜不眠守着生病的孩子，早晨5点起来带孩子去医院排队做推拿。我的同事天天晚上加班到深夜，早晨6点跟着孩子起来出门遛孩子遛狗，回家做好一天的辅食，再背着包挤公交车去上班。我有很多人帮我带孩子，所以我真的没有他们那么努力，但是我真的特别特别感动，因为爱，因为一些不可说的东西，但是呢又觉得绕在心头。没有一个妈妈想要成为英雄，但是每一个妈妈都在努力努力再努力，不是为了某种20年后养儿防老的回报，只是单纯的因为是个妈妈。或许80和90后的妈妈在物质上并不是特别的困难，但是也因此80、90的妈妈在精神上高度的紧张，担心自己的闪失让孩子遗憾终身，担心自己的不理解让孩子活得像自己一样迷茫。前段时间呢，认识一个母婴网站的创始人，一个特别美、家境也很好的辣妈。我问他创业后自己最大的感受是什么，他说，我以前在500强公司里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习惯了因为公司牛带来的一切福利，他人的仰慕和追捧，但是当我为了自己的孩子做了这个网站之后，第一次去拜访客户，因为要开车40公里，我迟到了10分钟就被关了门，对方告诉我，我就给你

30分钟，你迟到了10分钟，那就不见了。之后不管我怎么道歉，都没有再理我。回来的路上，我一边开车一边大哭。原来卸去了公司的光环，自己一个人是那么的无力。我第一次知道要努力是怎样的一种决心和体验，这是我在500强10年从来都没有感觉到的。我一直记得他说回来路上一边开车一边哭的画面。中国啊，有万千妈妈，从有了孩子改变了自己的生活轨迹和职业方向。他们有的做销售，有的做代购，有的学习教育成为老师，有的干脆开启了幼儿园，还有很多成了忙碌的全职妈妈，承担着世俗的不理解和非议。也许妈妈们太絮叨，太矫情，太注重比较，但是她们愿意在人生压力困难最大、最困顿、疲惫的时候，选择一条全新的、充满未知和荆棘的路。所有很努力、很努力的新妈妈们，她们不耀眼、不闪烁，她们做的一切都出自本能，但是呢，却一直让我觉得想说点什么，但又觉得怎么说都说不尽。他们是万千社会的一个缩影，但却是那么准确地拥有着疲惫生活中的英雄梦想。他们不需要成名走红，只想在日复一日的枯燥和疲惫当中点亮自己的心灯，看着孩子慢慢长大。最后呢，石晓想补充一句，别问爸爸去哪儿了，其实啊，爸爸也很辛苦。有孩子之后，夫妻两个人都要各司其责，互相帮助是必然的，但是每个人都要努力。文中的妈妈们家庭都很幸福，努力是为了给孩子一个榜样，不是因为自己多么穷。相信有孩子的新妈妈们会更加理解其中的感情吧。好了，本期奶爸奶妈总动员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同名的微信公号奶爸奶妈总动员，分享你的亲子故事和育儿心得。感谢各位奶爸奶妈的关注和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1: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2: 你有很多希望，你希望大堡礁不会消失，你希望北极熊的家能够永远存在，你希望鲨鱼可以在海洋里畅游，而不是成为人们餐桌上的食物。你希望天能够是蓝色的，晚上可以看到漫天繁星。你希望空气是新鲜的，可以闻得到青草香。你希望地球家园能够越来越美。可是，你的行动才是地球的希望。环保，知行合一。
3: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 87.9，欢迎您继续收听。
4: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划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

接下来这个歌手声音很特别，好像是陈绮贞和梁静茹的结合。不过呢，这一首走心的好歌，我就只把它收藏在了私人歌单里，我没有分享给别人过。大概是歌词太扎心太细腻，他会把心里的那种难以言说的情感描绘得淋漓尽致。朋友们都结婚去了，

每个大龄的未婚男女青年都有一段不太愿意去回首的往事，要么太美好，要么太残忍，要么又美好又残忍。朋友们都结婚去了，而你还是一个人守着一段往事，等着另一个人。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天，很新鲜。我们就这样过了好几年，很平淡。不管是一见钟情的怦然心动，还是久处不厌的心生好感，每一段感情开始的时候都很甜蜜。好运，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

如果来生还能遇见你，我会紧紧拥抱你在怀里。大概是明白今生再也不可能，所以才会如此克制情绪，然后无奈地嘶吼。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尊敬的业主您好，电梯安全卫士提醒您，发生火灾时请勿乘坐电梯。
1: 嗯，妈妈，乘电梯逃生不是更快吗？
6: 宝贝儿，当遇到高温的时候，电梯箱容易失控，甚至会变形卡住，非常危险。
5: 一楼到了。
1: 妈妈妈妈，这是谁家的大门一直开着呀？
6: 这是安全出口，发生紧急情况啊，要从这扇门逃生的是不能上锁的，明白吗？
1: 哦，咦，爸爸的车停在小区门口等我们呢。
6: 老公啊，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消防通道是不能停车的。
7: 这不是方便吗？
6: 哎呦，电梯怎么还不下来呀？
1: 妈妈，那有安全出口。
6: 哎呦哎呦，这门怎么锁了呀？
8: 这是谁的车停在消防通道上？
9: 消防常识，知道更要做到。
10: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画一尾小航，再见相见。
11: 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联络到我。又是辗转反侧的夜晚，随意听歌时听到了雷光下的这一首，初次听到仿佛进入了安宁寂静的梦幻之中，加上雷光下他非常有特色的声音，击中人心。清晨旅行。

音乐的中间，如梦如幻的马蹄声、喧嚣声和海浪声，勾起强烈的画面感，仿佛置身于未知的领域，被眼前的风景所震撼。其实这一首歌还蛮简洁的，但是却很容易被它中间的音乐惊艳到，有微电影的即视感，一幅幅画面不断地从脑海里浮现闪过，撩动心弦。

我们都曾经遇到过那样一个人，本以为会与之同行一生，最终却失散于时光的拐角，只是道了声再见而已，却已经用尽了所有爱的力气。孙燕姿，半句再见。

您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欢迎你继续收听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和我直接交流。你总是对自己说一个人挺好，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电影，一个人路过晴天，一个人撑伞走过雨季，却在某一个失眠的夜里，彷徨地望着天花板，黯然地擦去没来由的眼泪。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1: 喂，
2: 干什么？我听得见，干什么？
1: 大点声！
2: 行了吧，行了吧，
1: 听不见。
0: 在电影院里可不能这样。
3: 喂，我在电影院呢，看完电影打给你啊。
0: 在电影里可能是这样的。
4: 是什么？
5: 谁是资本家呀？啊，你谁是劳动人民，谁资本家你定的呀？你要劳动人民。
0: 在电影院里却不能这样。
6: 那到底是不是他杀的呀？
7: 我跟你讲啊，我觉得可能，但也不一定。
0: 在电影里甚至可能是这样。在电影院里甚至都不能这样。
8: 拍个照片发朋友圈，
0: 银幕下的文明礼仪成就银幕上的五光十色。电影院里您的文明在于专注守礼。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10: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

0: 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1: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0: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

0: 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枯红。

0: 村主打小麦种植，远古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2: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3: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4: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5: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市表示：
7: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8: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10: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

0: 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1: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0: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2: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4: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5: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6: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5: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7: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8: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2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7: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9: 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10: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1: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1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11: 自2021年以来，国家

0: 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2: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4: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3: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5: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7: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8: 进发了啦！
9: 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6: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1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嗯，你也是。
6: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2: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6: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3: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隐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8: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8: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隐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5: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5: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18: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3: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
19: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20: 俄罗斯长期也把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侵略战争，对东亚

0: 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1: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3: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1.35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3: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
7: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8: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植千年沃土，传时代强音。这里是 FM 87.9滨州之声，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追求最实用的资讯，传播最鲜活的新闻。这里是滨州之声的新闻节目。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滨州新闻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4日，星期五，农历的七月初二。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捐资助学大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出席。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中国露营大会滨州站8月15日在市廊湖启幕，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八方游客赴约。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张聪周报道。8月13日，我市召开捐资助学大会，市委书记陈家宝出席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孙永杰、市政协主席唐彩霞出席，市委副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陈家宝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广大爱心人士要一如既往关心支持全市捐资助学工作，心怀仁爱之心，担当社会责任。受助学子要树立远大抱负，

练就过硬本领，早日成长为有理想、敢担当、能吃苦、肯奋斗的时代青年。各有关部门要持续用好社会捐赠、公益福彩、希望工程、金秋助学等各类资助项目，广泛动员和鼓励社会各界人士、企业单位积极参与捐资助学活动，投身公益慈善事业，营造扶危济困的良好社会风尚。市委常委李健、唐海刚参加。本台记者郭敏报道。8月13日，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相关篇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和宗教工作有关重要论述等，听取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及市政府班子学习教育开展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文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坚持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准确把握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推动党建工作与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双向赋能。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宗教工作方针，严厉打击宗教渗透和各类非法活动，维护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稳定的良好局面。要持续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聚焦民生保障、基层治理、惠农政策落实等领域，健全常态化监管和长效治理机制，坚决整治作风顽疾，切实维护群众利益。要把学习教育抓紧抓实，以严实过硬的作风推动各项重点工作落地见效，助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本台记者杨璇报道。8月13日，市长尚小刚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及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等，听取全市生态环境保护、汛期道路交通安全等工作情况汇报，研究审议有关文件。会议强调，要贯彻落实健康中国建设有关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健康为中心的发展理念，健全公共卫生体系，补齐医疗卫生服务短板，统筹推进卫生健康、民生保障各项工作。要坚决扛起生态文明建设政治责任，对照生态环境保护责任清单，压实监管责任，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要紧盯地质灾害隐患点、城市低洼易涝区域等部位，排查整治安全隐患，严格落实预警校应机制，抓实抓细各项举措，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要始终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优化教育资源布局，建强师资队伍，完善保障机制，提升办学质量和育人水平。要统筹功能布局、景观风貌、便民服务等要素，深挖滨州文化内涵，完善规划设计方案，打造展示滨州城市形象的亮丽窗口。要严控非刚性支出，提升国有企业规范化、精细化运营水平，推动国有企业稳健经营，提质增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本台记者陈佳瑶、张聪洲报道。8月12日晚，滨州市第四届业余篮球联赛决赛首场赛事在市奥体中心室外篮球场激情打响，星芒队与追风队强势对决，巅峰过招，激烈的赛场角逐，默契的团队配合，为广大市民送上了一场精彩绝伦的本土篮球盛宴。夜幕降临，比赛现场灯火通明，人声鼎沸，赛场四周挤满了观赛市民、球迷及队员家属，大家热情助威，掌声不断。随着裁判一声哨响，决赛首战正式拉开帷幕。赛场上，星芒队与追风队的队员们精神抖擞，斗志昂扬，迅速进入竞技状态，控球推进，快速穿插，精准传球，起跳投篮，严密防守，每一个动作干净利落，娴熟流畅，

0: 每一次攻防转换都紧张刺激，扣人心弦。上半场双方稳扎稳打，立足防守，伺机反击，凭借精准重投与默契配合稳住局势。下半场赛事强度持续升级，队员们全力冲刺，突破防线，频频打出精彩快攻与三分绝杀瞬间，一次次将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追风队队员郭江龙：
1: 从联赛开赛到闯入决赛，我们每一场比赛都全力以赴。今天面对强劲对手，大家顶住压力，拼尽了全力，不管是防守卡位还是进攻配合，全队都高度凝聚，默契协作。篮球是团队运动，输赢都是成长嘛。接下来的后续比赛，我们会调整好状态，好好总结经验，拼出最好的自己，不负热爱，不负支持。
0: 主教练王力：
2: 今天整场比赛队员们敢打敢拼，执行力很强，对手实力也非常强劲。接下来我们会认真复盘本场得失，针对性补强防守短板，调整体能储备和战术布置，稳扎稳打应对接下来的每一场决赛。
0: 火热的赛事氛围也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了本土体育赛事的独特魅力，为心仪的球队加油助威。现场观众窦仰林：
3: 今年的决赛首场打得特别精彩，现场氛围特别好，在家门口就能看到这么热闹的比赛，不但能消暑休闲，还能感受到我们滨州年轻人朝气和活力。希望这样的赛事越办越多，越办越好。
0: 本场决赛最大的看点当属激烈的三分球大战，十名参赛队员火力全开，远投得分，交替反超，全程焦灼的得分拉锯场面贯穿赛事中段，频频命中的三分进球不断引爆现场气氛，让整场决赛的竞技观赏性与热血氛围直接拉满。据悉，本次滨州市第四届业余篮球联赛决赛采用5局3胜赛制，首场对决的精彩比拼为后续冠军争夺战奠定了热烈基调。接下来两支强队将继续全力角逐总冠军桂冠，持续上演更多精彩瞬间，为市民带来沉浸式文体体验，进一步擦亮本土群众体育赛事名片。本台记者季西虎、杨希莹、陈佳瑶、胡康博报道。相约滨州，让意外流量沉淀为实实在在的旅行惊喜。此前一场车票乌龙让低调的滨州意外走红全网，出圈刷屏。8月15日，中国露营大会滨州站在士郎湖即将启幕，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八方游客赴约。走进士郎湖景区，整洁有序的场地，完善齐全的设施，尽显满满的筹备诚意。本次露营大会核心功能区已全面完成场地平整、水电管线铺设、遮阳设施搭建等工作，房车营地充电桩全部调试完毕，可全方位满足游客露营休憩、生活补给、户外休闲的多元化需求。水域体验区域内各类游乐设备逐一检修保养，救生浮台加紧布设，全力筑牢游玩安全防线。同时，景区主次出入口、停车场、各露营分区均新增完善指引标识，优化游览动线，为游客提供便捷舒心的游玩体验。士郎湖景区运营方负责人吴宁：
4: 我们士郎湖的这个景区的这个提升改造已经完成，是想向所有人展示我们士郎湖改造之后的所有的美景、美色、美食啊，把士郎湖最新的面貌向大家做个展示。另外一个呢，是借全国露营大会这样的全国性的 IP 来推出我们全滨州市全域旅游的所有的项目，向我们所有的这个滨州的市民全省全国的这个露营爱好者进行推出。在此呢也有一个彩蛋给大家释放，就是欢迎这个郴州、达州、连州、林州的这个各位市民来我们士郎湖游玩，免门票啊，免接驳啊，一票畅游。
0: 据了解，本次中国露营大会为期2天，活动期间星空露营、湖畔演绎、亲水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 山水为伴，秋风作陪，让广大游客沉浸式邂逅士郎湖的湖光山色，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休闲时光。一湖藏山水，一窟在千年，一园揽田园。滨州将自然风光、千年文脉与乡土烟火巧妙串联，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尽兴玩转露营大会后，可顺路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大佛寺石窟，近距离观摩盛唐摩崖造像，细细品读古滨大地沉淀千年的厚重文脉，亦可走进罗甸柿子园，漫步清幽士林，沉浸式感受大美滨州恬淡悠然的田园风光。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0: 一亩森林每年能向大气输送300到500吨水，每天吸收约67公斤二氧化碳，释放约49公斤的氧气，一年可以吸收灰尘22到60吨，有毒气体近50公斤，而毁掉这一切，只要。关注森林防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就算全世界都昏昏欲睡，总有一个声音带着清晨的第一声鸟鸣叫醒你的耳朵。音乐有温度，所有的青春与感动都流淌在旋律中。音乐有态度，所有的能量和快乐都徜徉在音符中。准备好了吗？叫醒耳朵要开始啦！
2: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叫醒耳朵栏目。今天给各位，
3: 这个时候坐在角落的大头突然站起来说，老师，我知道这里的山路是八弯，
4: 这里的山路是八弯，这里的水路九连环。
3: 王美丽带着家里的小狗上了公交车，旁边一个大爷一直盯着美丽和他的狗子看。过了一会儿，大爷走到美丽面前，非常严肃地问，请问车上能带狗吗？
5: 王美丽知道理亏，低下头一句话都不敢说，等着大爷的训斥。可是大爷却不知道从哪儿变出来一只吉娃娃，自言自语说道，早知道能带上来就不藏着掖着了，差点憋坏了我的小宝贝儿。
3: 大头在微信上和附近一个女孩聊天，女生问大头，
6: 你在干嘛呢？
3: 在做红烧牛肉。
6: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3: 对啊，我家就我一个人。
6: 那我去你家吃牛肉吧。
3: 大头二话没说就把对方直接拉黑，哼，40多块钱一斤牛肉，你想来吃门儿都没有。今天一个同事问大头，如果你中了500万，第一件事你想做什么呢？
6: 大头想了想说，拿手机打电话借钱，把所有认识的亲戚朋友都借一个遍。
3: 同事好奇地问，你不是中大奖了吗？怎么还向别人借钱呢？
5: 大头嘿嘿一阵冷笑说道，哼，他们肯定都不借给我，
6: 我看他们到时候还有脸找我借钱吗？
3: 大头逛街的时候遇到了前女友和他的老公，前女友眼珠一转对她老公说，
6: 亲爱的，人家走累了。
3: 她老公会意，大声地说，宝贝，逛累了是吗？来，我背你。
5: 眼看着她老公背起了前女友，大头暗暗哼了一声，不慌不忙地跟在后面，足足跟了3条街。
6: 王小胖闹着吃杨桃，王美丽领着他下楼到路边的水果摊去买。
3: 水果摊边上有一个10岁左右的小姑娘，

0: 美丽问道：你爸爸妈妈呢？
1: 他们旅游去了，今天我看他。
0: 哦，杨桃多少钱一斤呢？
1: 8块。
0: 哎，小姑娘，平时你爸妈都卖的6块哦。
2: 小姑娘满脸的不屑，白眼一翻说道：
1: 哼，难道你不知道今天国家法定假日吗？啊，没要你3倍就不错了。
3: 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

0: 大哥，难怪这诸葛村夫咱们一直访他不到，俺张飞将那童儿打了一顿才问出实话，感情是去了一个什么铺子快活，你说气人不气？
1: 南师傅一路西行要历经81代，真是压力山大呀。听说前面开了个铺子，咱们也抽空去瞧瞧。
2: 宋江哥哥，这梁山上近日实在闷得厉害，听说山下开了个铺子，俺要去逛逛。
3: 明妹妹，快别哭了，婆子们说园子外面开了个铺子，我同你去消遣消遣。
4: 到底是什么铺子这么大魔力？
5: 开心杂货铺啊。

0: 这开心杂货铺卖什么呢？
1: 开心杂货铺不卖油盐酱醋，段子笑料足，包袱皮儿不厚，您瞧来了还就不想走了，里边请，欢迎来到开心杂货铺。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
2: 小王的学校第一次请外教上英语课，上课前大家都很兴奋，当外国老师走进教室的时候，大家一片喧哗。这个时候小王忍不住大喊道：
4: 哇，外国佬。
2: 这一喊，全班同学跟陪同的老师都看了过来，小王心里一慌，赶紧加了一句：
4: 外国老师好。
3: 下班回家，大头发现电梯坏了，只好爬楼梯。
2: 可是他住17层啊，爬到12层已经累掉半条命了。这个时候突然看到电梯的门又开了，
3: 大头心里一阵狂喜，虽然只有5层楼，但是他还是决定继续坐电梯。可是进去之后发现电梯是往下的，一直下到1楼。这时一个电梯工站在门口说：哎呀，这个电梯确实有问题啊，现在得修一下，着急回家的话还是爬楼梯吧。
2: 老师对大头说：大头，你这篇论文是抄袭的吧？
4: 老师，下次不敢了，你就饶了我这次吧。
2: 这篇论文是我6年前写的。
4: 啊，有眼不识泰山，对不起老师，我真不知道。
2: 大头话还没说完，老师就说了：没关系没关系啊，我还是决定给你一个优秀。
3: 哎，大头彻底懵了，好奇地问：
4: 谢谢老师，可为什么呀？
2: 因为这篇论文当时我的导师只给了我及格，可是我一直觉得我的这篇论文应该得优秀啊。
3: 一天，小侄子从幼儿园哭着回来，对美丽说：
4: 姑姑姑姑，幼儿园里有人说我是傻孩子。
2: 看着孩子伤心的样子，王美丽赶紧帮他擦擦眼泪，安慰说：傻孩子，你怎么会是傻孩子呢？有一天，同事向老王抱怨说：哎，现在的商家太不讲诚信了，卖保健品的骗你说吃了健康长寿，卖基金的骗你说买了稳赚不赔，没有一个是真的。
3: 老王抽了口烟，慢慢悠悠地说：也不能够这么说啊，有一个商家他就很真诚
2: 啊。还有这样的商家呀？那真是业界良心，我倒要听一听。
3: 抽烟有害健康，卖烟的呗。下班之后，铁柱到菜市场买菜，看到一个6、7岁的孩子在看摊儿，估计他爸妈上厕所去了，就问：这鸡怎么卖呀？
5: 23一只。
3: 铁柱一看那孩子很机灵，故意逗他说：那2只鸡多少钱呢？
2: 孩子愣了一下，一时之间没算过来，急中生智大吼一声说：
5: 限购，一次只能买1只。
6: 这里是开心杂货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欢迎继续收听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3: 我是牛德华，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继续陪您聊天讲段子。大头去参加初中同学聚会，很久不见，大家都喝得很尽兴。聚会结束之后，当年的学渣为了显摆自己发了财，抢着要买单。给买了之后呢，还给没开车的同学都叫了出租车，给开了车的同学都叫了代驾，大家都欣然接受。轮到大头了，班长说：大头啊，我也给你叫个车吧。
2: 哦，不用了，我自己有车。
4: 那我给你叫个代驾。
2: 不用代驾，我家离得近，只有2公里就到了。
4: 那怎么能行？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2公里那也不能酒驾呀。
2: 不由得大头拒绝，班长已经帮他叫好了代驾。到了小区门口，代驾的小哥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气喘吁吁地对坐在后座的大头说：
4: 哥，下来吧，这代驾自行车我还真是头一回呀。
3: 老王下班到家一看，一桌子丰盛的菜。老婆，今天怎么这么丰盛啊？太幸福了，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幸福吧，钱是修来的。
3: 对对对。

0: 老婆你这么好，那当然是我们前世修来的呀。
1: 哼，这个时候老婆啪的一拍桌子，前世老娘修咱家的发财树的时候从花盆里修出来的。
2: 话音刚落，老王瘫坐在了沙发上。阿豪马上就要结婚了，于是他就发朋友圈说，我就要结婚了，到时候欢迎大家来喝我的喜酒哦。
1: 半天过去了，平时动不动就点赞如云的朋友圈居然没有一点动静，阿豪感到非常奇怪，难道人们都不在吗？
2: 于是他又在 QQ 群里说了一遍，也没人回应。无奈之下，阿豪使出大招，在群里发红包召唤大家。果然不出所料，一会儿就被领完了。
1: 就在阿豪准备说话的时候，弹出了一条消息，管理员已经开启全员禁言。夜里11点多，铁柱刚准备上床睡觉，媳妇儿心血来潮非要拉着他去跑步。
2: 刚跑到小区门口，媳妇儿脚崴了，铁柱蹲下去说，不让你跑你偏不听，来我背你回去吧。
3: 不用，你扶我到旁边坐一会儿就行。
2: 铁柱扭头看见旁边的烧烤摊，感觉好像上当了。亚楠去相亲，吃饭的时候男孩说，我们点个炒牛舌吧。
3: 不好，我有洁癖，牛舌是牛嘴巴里的东西，太脏了。
2: 男孩听了之后并没有生气，反而笑着看着亚楠说，你生活的真精致，那你点份菜吧。
3: 嗯，行，老板来一份炒肝，一份爆肚，一份干锅肥肠，再来一杯猫屎咖啡，谢谢。
1: 老王的公司在非洲有个项目，老王被派去考察，刚到工地，接待他的工地负责人是个黑人兄弟。开始老王用英语跟人家交流，对方没吭声，然后他又用法语，黑人还是没说话。无奈之下他开始打手势，这个时候黑人终于开口了，
4: 瞎比划呀，这整个工地都是咱们中国人。
1: 感谢收听本期开心杂货铺，我是马珍珠，
5: 我是牛德华，
1: 开心包邮，欢乐到付，我们明天再见。更多精彩内容节目花絮，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今日二条。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保健品吹疗效，啥都治百病消，若生病别乱搞，找医生来治疗，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这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在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 87.9，滨州之声。在文字中放飞梦想，在朗诵中感悟人生。为你朗读，以情感共鸣，唤起对文学的记忆。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锁定调频 FM 87.9，收听滨州人民广播电台的为你朗读。音乐于他是藏在心底的热爱，也是漫长岁月里不曾改变的初心。他是耕耘教育一线30年的音乐教师，一路步履不停，奋力奔赴心中的音乐梦想。今天呢，就让我们一起聆听紫薇小学张佩华老师分享于他的追梦之路，欢迎大家收听关注。佩华你好。
3: 李妮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佩华啊，是一名音乐老师，那在讲台之上啊，他为孩子们传授音乐知识，在台下我是教育系统大型活动的现场都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一场场活动串起他一路追逐音乐梦想的历程。佩华啊，那就是最初和音乐结缘是在什么时候，跟我们讲讲好吗？
3: 起初呢，我学习歌曲是在我很小的时候上学，在我们农村里边是那种复式教学，一个班就是两个年级，我们村当时只有4个年级，我们平时就上的老是那个语文数学课嘛。有一天我生病了发高烧没去学校，结果那天人家就上了一节音乐课，同学们回来之后给我说，哎，我们今天学唱歌了呀。我当时把我哭得难过的，回去就给我妈哭着说，我说人家今天啊都学唱歌了，我没去学校，唱什么歌我教你。然后我妈真的会唱那首歌，她没上过学呀，然后她就给我唱那首歌啊，小汽车呀真漂亮，真呀真漂亮。然后我妈给我教会了，第二天去了之后我就给同学们也展示我唱过，炫耀了一下我也会唱。后来呢，这是我第一次学唱歌。第二次呢，就是转到县城里边，然后我来了之后第一次真正的上音乐课，那个老师唱得特别好，而且还唱歌谱，我从来都不认识。那个老师叫王美英老师，听着他的歌我就感觉好像是广播里电视里的声音，从此呢我就喜欢上了音乐。
2: 从那时候起觉得自己长大也要像他一样做一名音乐老师是吗？
3: 对对对。
2: 后来你是上了专业的学校还是？
3: 上初中的时候也是这样啊，一个机遇，有一次班上开那个联欢会嘛啥，班上音乐老师就派到我们班里边来了，在班上呢唱了一首歌，说起这首歌也很特别。 是当时我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广播电台的陈凯老师和
2: 石爱群老师
3: 他们俩主持的节目，李双江唱那个红星照我去战斗，我就是听着那个歌声学会了那首歌。当时要去考音乐学校，就是音乐老师叫我去学那个，我爸当时也不同意，但是我舅舅和我音乐老师给我爸做了工作，后来我就唱着这首歌考入了前十的音乐专业班。
2: 当时条件有限啊，但是我觉得热爱一件事情就会想方设法的去做这件事情啊。佩华呢，就是通过当地的一档节目啊，日复一日的坚持练习，然后支撑起自己年少时对音乐的憧憬。追梦之路也并不是一帆风顺啊，听说你当时参加音乐选拔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利，就是在那段时光里你觉得自己为什么没有放弃这件事情呢？
3: 当时那个专业课过了，文化课最后不录的，11月8号去的时候有特别开心。
2: 和佩华的交谈当中啊，能看出来他是特别喜欢音乐的，最终呢也考入了前十音乐班啊，系统的学习了二胡、钢琴、合唱等各类音乐专业知识啊。也正是在校期间，你还就深深爱上了音乐指挥，是吗？
3: 对对对，这个时候就是受到我们民乐队穆玉生老师和王新凯老师的这个影响。哎，王新凯老师指挥合唱，他特别的让我敬仰的那种感觉，他那个神态，还有穆玉生老师，他把乐队里各个乐器之间的那个点儿指挥的特别到位，让我。
2: 然后你心里就想，我也要和他们一样。
3: 对对对对。
2: 毕业之后啊，就是佩华呢，如愿踏上了三支讲台，这一坚守就是。整整的
3: 三十年，
2: 真的不容易啊！就无论在乡镇学校还是在城区学校啊，始终呢都兢兢业业。在您的心里啊，就受老师们的影响，就是有一个梦想，就是希望自己能够指挥大型的千人方阵。那这个愿望后来实现了吗？
3: 这个千人方阵说是合唱也不算是合唱，但是确实是个方阵。当时看到就是这个国庆阅兵式的时候那整齐的步伐，我说我什么时候也能让唱歌的这个方阵也能是这样整齐划一。2016年咸阳市全民运动会的时候，他们弄了一个开幕式，主席台对面的看台上要做一个背景的这个造型，这2000多个人都是来自哪里你知道吗？是各乡镇的机关干部，然后那个看台大概就坐2000多人，站到底下黑压的压的一片，是压力是有。因为没有太多的经验嘛，我就把音乐反复的听，给他们把那个音乐点儿给抠出来。方德怀老师也在教育局方阵里面嘛，然后我把那个指挥整齐了之后，方德怀老师从来是不表扬人的，后来他在我们同事跟他说，哎呀还不错不错，他在下边举起了大拇指，也得到了他的一些帮助。
2: 指挥这个千人方阵的梦想啊圆满落地，但这并不是终点，而是全新的起点。那这两年啊，就是佩华呢陆续承担教育系统大型文艺活动的策划导演工作，比如近的啊，咱们说今年春季中小学运动会的开幕式、校园艺术节呢，都有您忙碌的身影。还有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开幕式啊，这些年您统筹节目、组织排练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特别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事情吗？
3: 中学生这个运动会，我就是协助严美玲导演，然后完成的。2019年陕西省中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是我印象特别深刻，给我们学校分了一个900多人的散的一个方阵表演，学生特别多，特别难管理，再加上还有一个30多个人的那个吉祥物的方阵，还有看台上那边有一个特别大的一面，就是把那2000多个座位盖住的那样一大面国旗的那个展示。当时我们学校只有3个音乐老师，然后我们3个共同协助要完成，这个时候压力全部在我们3个老师身上。看台上这个拉歌方阵的训练，我还要去教歌，所以当时呢是全年级坐到校园里，拿着话筒，拿着音箱，弹着琴，集体去教所有看台上拉。

0: 歌的歌曲，又要完成这个又要完成那个，是我是汗水泪水，最后看到那个结果的时候心里特别的欣慰。
1: 可能我们经常会看到成功的喜悦啊，其实这个背后呢真的是付出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辛酸和努力。
0: 开幕式的那个吉祥物不是那个骆驼吗？道具都是我设计的，驮的那个货物，还有我们买的麻袋片呀，还买的那个泡沫箱呀，用麻袋片麻绳把它包裹起来。当时因为放暑假嘛，没有太多的人员，校长都和我们总务主任两个协同我来完成了那个工作。
1: 哎呀，相当的不易。然后说到这儿呢，我觉得佩华是一个特别有才气的老师啊，他不但就是音乐这方面有造诣，画画刚才您说到了啊，你自己设计的，而且做饭也做得特别好，
0: 是一种爱好。
1: 我觉得每一次活动啊都是时间紧任务重。我听说就是在您指挥那个全民运动会的时候啊，恰逢是高温酷暑啊，为了让2000多名队员清晰地看到您的指挥手势，持续地抬高双臂啊，当时就是超负荷排练造成您的胳膊啊剧烈的疼痛，当时还打了封闭针坚持工作。您觉得就是支撑您这样全力以赴的动力是什么呢？
0: 当时也没有想太多，只想赶快的把那个训练出来。纪检委的工作者杨凤的时候，他专门就是在底下点人，我在看台下边指挥的时候，因为2000多个人要看到我，他们专门做了一个指挥台，我是仰视着去指挥。
1: 那脖子也会很难受是吧？
0: 对对对，因为那个看台是斜的，斜在高处嘛，那个时候我是仰着头抬着胳膊，胳膊一整天几个小时，在暑假加上是下午他们下班的时间，那个时候刚好是西边的太阳刚烤着那边看台，胳膊就是反正就是举得太多了吧，就有点疼，当时就坚持打了封闭针，就是为了把工作赶快的完成。
1: 我觉得特别朴实啊，我觉得让你全力以赴的动力还是每一次追梦路上的热爱，对音乐的热爱，
0: 对
1: 你才会全力以赴做这件事情啊。
0: 对对对，
1: 所有的辛苦付出啊，最终呢都会有收获，就每一次的每一次，就是你组织或者协助啊演出，就是受到各位领导及市民观众的一致好评，演出落下帷幕的那一刻，你觉得你心里就是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
0: 我的感触是大家认识不认识我都无所谓，关键是给大家把最好的一面最好的作品呈现给观众。咱们那几年春节晚会我也参加嘛，有一个新同事调入我们学校嘛，我平时不太化妆，上台和台下就是完全两码事，然后反差特别大，就问说咱们学校那个指挥的那个老师是哪个呀，他来的都好长时间了，然后那个老师说就他呀，啊怎么会是他，
1: 特别的不可置信啊。
0: 对对对，
1: 平时就是不太化妆，舞台上惊艳的那一刻让大家都看到了你。教育系统啊，有活动就会积极的去参与，平时最多的也就是频繁的教学工作啊，
0: 对对，
1: 那就是在教育一线待了整整30年，对吧？
0: 对对，
1: 这期间有没有什么样的小故事，就是让你印象比较深刻或者是难忘的一些瞬间，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一个教音乐的老师能去感化学生，这是我最大的目的。记得有一次我在学校住着的时候，有一个学生特别调皮，他当时就在学校小卖部坐着抽烟呢，他最后就说老师让他站到外边，就把他叫到房间去了，耐心的沟通。后来他说他爸以前也是老师，他最恨老师，我就最后慢慢的拉近关系，然后让他坐下。男同学留的特别长的头发嘛，我音乐老师我可能看着你这个觉得还比较顺眼，
1: 有文艺气息、
0: 哎、对对对，但是其他老师如果看到你这个的话，第一印象就不好了，他可能会批评你，你可能觉得老师会针对你，所以我觉得你在学校里边首先把你头发要剪短，你如果想留的话在快放假的时候那几个月留一下。结果他那天真的回去把头发剪，他的班主任他的父亲都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因为好多人说都没说
1: 听。
0: 他在初二的时候可能复读了一年，最后到初三的时候，记得他们班主任说他有一次数学全班都没有一个同学考100分的，
1: 他考100分。
0: 后来呢他考上了高中，再后来他上了大学。这个孩子后来他也特别感激我，他的家长也觉得，我说其实这是老师应该做的，我能挽救回来一个孩子， 这个就是我最大的想法。咱也是做父母的，是吧？
1: 是。
0: 咱的孩子如果有问题，其他老师给说一句，可能这一句话可能改变孩子的一生。
1: 作为一个师者，真的要去走进一个孩子，可能就是你的一个言行，你的一句鼓励，可能就会改变这个孩子的未来。
0: 但是在教育当中，有些孩子也是说不进去的。
1: 对，
0: 这个孩子他就是最后包括他考上研究生，去年他结婚的时候还专门给我打了电话，受他父亲邀请让我去做的首席，我都有些
1: 受宠若惊。
0: 对对，
1: 我觉得每个孩子都是一朵盛开的花朵，就是可能我们的花期不一样，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晚一点，有些孩子可能开得早一点。对待孩子我们要多一点耐心，不放弃。那佩华啊，是学音乐的，是音乐老师，这能不能借此机会给我们清唱几句呢？
0: 可以啊，我平时其实特别喜欢民歌啊，各个民族的歌曲基本上都会唱两句。我先给大家唱一个湖北的农船调。
1: 可以，有请。
0: 正月里是新年呐，咿哟喂，没娃子去拜年呐，喂。鸡那爷说，姨那爷儿说，啊，羊缺角呀，扫帚硬过啊，扫帚硬过。哎，没娃要过活，是哪个来推我嘛？我就来推你嘛。收工你把拖板拿，没娃子请上船，啊要围坐啊要围坐，将阿妹推过火要喝喂。
1: 好听好听。在追梦路上啊，我们挥洒的每一滴汗水最终都会化作舞台圆满绽放的喜悦啊。佩华30年扎根音乐讲台，一边呢在校园培育学生，一边呢积极参与全市各类群众文化活动，始终的奔赴在自己的热爱里，追梦路上呢也从未停下过脚步，心中有热爱，脚下呢有远方。那在未来就是音乐教学或者是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啊，你还有什么样的规划和期许呢？
0: 我现在离退休也就快就是不到7年了吧。曾经有音乐家算过，0到12周岁是一个孩子音乐天赋最好的时段，所以我在我有限的教育工作生涯当中，我想培育出更多的音乐人才。
1: 就文艺活动组织方面呢，
0: 还是响应党的号召，有活动就
1: 积极就参与啊。非常感谢佩华真诚的分享啊，心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那追梦路上佩华对音乐的热爱丝毫没有减少，那我们希望佩华就是千帆归来依然是少年。下面呢进入我们的朗读环节，佩华呢想把一首什么样的诗或者散文想要送给谁呢？
0: 我将这样一段话送给大家。人生没有白走的路，就算暂时走了弯路，遭遇低谷也都是成长的铺垫，允许自己短暂疲惫，却别长久消沉，收拾好心情重新出发，你远比自己想象中更强大。
1: 的确是这样的，始终相信自己啊，命运就在我们手中。音乐呢承载热爱，坚守呢成就梦想。感谢佩华和我们分享啊一路追梦不畏艰难的动人故事，他用亲身经历告诉我们，心怀热爱持之以恒，终能奔赴心中向往的地方。那愿我们每个人都能实现自己心中的梦想。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见。
2: 生命是宇宙赠予地球的绝色诗篇，从热带雨林的基因圣殿到雪域高原的冰原密码，从奔腾长江的鳃系律动到南海珊瑚的星链网络，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道创和美永续发展之路，人与自然共荣共生的生态智慧正在奏响生生不息的乐章。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制修订30余部法律，筑牢生态根基，国家级战略蓝图次第展开， 以实际行动践行保护全球生物多样性的承诺。在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上，生态保护的奇迹正悄然绽放。国际大都会融在万千生灵，彼岸海岛守望候鸟归航，万亩红树林筑起海上长城，工业废墟蝶变生物天

0: 边乡村民绘就和谐共存图景，自然保护区打造跨国生态长廊，种质基因库筑牢粮食安全根基，珍稀物种的数量大幅增长。24节气活动，体验和谐之美。陡峭山川，又见崖柏一行。以科技为支撑，以文化为纽带，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同频共振。全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深刻内涵。保护是十四亿人的共同约定。野保小卫士走进校园，在稚嫩心灵播下敬畏生命的种子。公民科学家越来越多，普通人用手机记录身边的生物多样性。企业绿色转型，将生物多样性指标纳入供应链标准。从政府到民间，从城市到乡野，每一双手都在编织生命的守护之网。生态无国界，责任共担当。中国以东方智慧点亮全球治理的灯塔，卫星之眼描摹生态蓝图，智慧巡护实现精准监管， AI 声纹聆听自然秘密。昆明基金架起南南合作的桥梁，用技术共享破解治理困局，以方案创新书写命运与共。这是中国的担当，更是人类与自然和解的文明答卷。2025年，让我们以生命之名立约，节约一张纸，为森林续写年轮，珍视一滴水，让土壤孕育新生，守护一只鸟，托起天空的自由，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古老哲思化作今日行动，当亿万微光汇聚，便将是照亮永续未来的星河。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许玲玲是英国杜伦大学教育学系副教授，过去十年她追踪访谈了上百位来自不同出身背景的中国青年，试图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优势背景总有充裕的时间，而弱势背景疲于奔命，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调研的过程里，他看到了出身的差异如何通过时间传递到不同背景学生身上。

如何分化出不同的人生轨迹。对他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这项研究不只是一次理论的呈现，更是解开自己的过程。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一起来听听许玲玲的讲述。这项研究的起点，我想从自己经历的一个小故事说起。2012年，我正在剑桥大学念博士一年级，有一天晚上，在学生宿舍的厨房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同学聊着各自的经历。聊到年龄的时候，我没出声。回到房间后，有一位医学博士生 K 找到了我。我记得很清楚，打开房门，他把护照的个人信息页贴到我面前，问我，你看到了，我是23岁，你到底几岁？我很窘迫，也无可奈何，只能小声说，30岁。他笑了出来，丢下一句，哇，你这么老，然后得意地走了。K 来自医学世家，父亲和祖父都是眼科医生，剑桥校友。来到剑桥之前，他毕业于英国最顶尖的私立学校，英语是他的母语。而我出生在中国南方的一个农村，父母都是初中学历，英语是我到初中才第一次接触到的语言。在通过奖学金来到剑桥大学之前，我花了几年时间工作，帮家里还清了债务。但在当时，我对社会的理解还很有限，在同学之间，大家对各自境遇的普遍解释还是你今天的成就完全来自于你的能力和努力。和同学聊起来，我常常会陷入一种很羞耻很无知的感觉，总觉得自己不够好，不够快，不够年轻，感觉自己很失败。而我能做的就是拼命努力来弥补我和他们之间的差距。那时我刚读博不久，最早我的研究兴趣是那些从内地去香港上学的学生，尤其是放弃清北复交选择香港高校的学生，他们在香港遭遇的身份认同问题。后来因为去了剑桥大学读博士，我把调研的范围扩展到更多跨境和跨国流动的学生群体，这也是我在那个阶段的困惑。我是我们家里第一个大学生，教育流动对我来说是真正意义上改变命运的工具。说来也挺讽刺的，其实我高考志愿填得不好，误打误撞去了第4志愿的大学，又因为这样，我成为当年学校大一新生里分数拔尖的学生之一。我记得参加完新生军训后，我突然接到通知去开一个会。开会的过程里，我才知道因为我在新生中的排名靠前，有资格申请香港教育大学的奖学金，当时叫香港教育学院。从1999年开始，香港各所大学每年都会到内地选拔一批高考成绩最优秀的大一新生，并提供全额奖学金。我是第4届获得这类奖学金的内地学生之一。在香港教育大学学习的4年，对我来说应该是一次彻底的转变。我接触到的教育资源是我以前完全无法想象的，比如一开始我的英文口语基础几乎为零，上完大一第一节课，教授专门让我去语言中心找了一位美国受训的资深言语治疗师。美善来自香港的低收入家庭，因为父母无法负担香港本地大学高额的学费，他通过内地大学升学资助计划考到南京一所非常好的大学。2017年采访，他刚拿到工程学学士学位，在那之后，他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来来回回做过很多份工作，包括股票经纪、补习老师、房地产销售等等，每一份工作都很不稳定，工作时间也特别长。他真正的职业目标是做一些投资和咨询方面的工作，但是因为疲于生存与支持家庭，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更好地提升自己，陷入恶性循环。直到2022年见面，他说自己去超市买东西，终于可以不用老盯着价格标签了。另一位同样来自香港低收入家庭的 Norman， 他的理想是做一名辩护律师，和 Shane 的经历类似，
因为家里无法承担他在香港精英大学法学。

院的费用，他去了北京一所985头部大学的法学院。本科毕业后，同学都考研，他也跟着考研，上了三年的国际法。2016年到2022年，我几次跟踪他的近况，最后一次见面，他觉得回头来看，研究生的三年是完全浪费掉的。因为国际法专业对他从事辩护律师来说没有任

同学里有大学老师的孩子，有教育局局长的孩子。考大学的时候，其中一个同学的父亲让孩子学朝鲜语，我的受访者很震惊，觉得是不可思议的做法。但大学毕业后，这位朝鲜语专业的同学直接进入了外交部工作，那时他才意识到，对于另一些人来说，这样的选择是那么的合乎常理。这些故事让我意识到，对家庭资源较匮乏的学生来说，当他们真正要做决定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好像我有很多的选择，但好像我又没有什么选择，因为他们对每个选择的理解几乎为零。这几年大家都在说内卷，也会有一些声音，比如一些年轻人开始返乡，或做一些主流之外的人生选择。但我想强调，能够做出改变的往往不是最弱势的群体。像我的很多受访者，他们连抵抗的时间和精力都没有，忙着生存，忙着还债，金钱的债，时间的债，他们被社会的时间架构压得喘不过气，无力抵抗，但是他们又是最有韧性的，在这么恶劣的时间架构下仍然能够顽强地劳作。

0: 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1: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0: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愁将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归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2: 再有音乐浮动的夜晚，静享声音的阑珊和婀娜，品一口月色，和着月光乘风而行，曼妙蔓延漫步，生活无限，电波无限 FM87.9

不论你现在在哪里，我都会陪着你，拥抱温暖，带你回家。这里是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你准备好听故事了吗？欢迎来到蕾蕾讲故事，我是蕾蕾姐姐。今天呢，跟你们讲的故事跟眼睛有关。我们每个人都有一双亮闪闪的大眼睛，眼睛可是我们身体非常重要的器官，因为我们人脑中80%的知识都是通过眼睛来获取的。我们要看书写字，对不对？然后呢，还要看图欣赏风景，欣赏艺术。所以透过眼睛，我们来认知周围的世界。但是在神奇的大自然中，有一些小动物的眼睛也非常的奇特，有特点。今天要给你们讲的这个小动物呢，你们一定很熟悉，它叫起来呱

呱呱，身披绿油油的衣裳，天天猜谜语的你们想到是谁了吗？他呀，就是神奇可爱的小青蛙。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青蛙看医生》。来，跟着蕾蕾姐姐一起了解一下青蛙的眼睛有何奇特之处呢？

蝗虫兄弟正在菜园里大口啃着蔬菜，突然一只青蛙一蹦一跳地朝他们走了过来。蝗虫哥哥和蝗虫弟弟急忙躲到菜叶底下一动不动。青蛙过来后前后左右看了一圈，就是没有看到蝗虫。青蛙说，咦，奇怪了，明明看到了他们，为什么现在又没有了呢？没有看到蝗虫的青蛙又一蹦一跳地走了。第二天，青蛙又看到了蝗虫在啃着蔬菜，一蹦一跳地走过去。蝗虫兄弟看到了，又故技重施，躲到菜叶子底下一动不动。走过来的青蛙又没有看到蝗虫，青蛙很疑惑，明明看到了，为什么又不见了呢？难道我的眼睛生病了吗？不行，我得去看医生。青蛙一蹦一跳地来到蜻蜓医生的诊所，说，蜻蜓医生，快看看我的眼睛，最近不知道怎么了，老是看花眼。蜻蜓医生拿着手电筒看了看青蛙的眼睛，说，你的眼睛没有问题呀。青蛙把这几天发生的事情跟蜻蜓医生说，蜻蜓医生笑着说，这样呀，你的眼睛真的没有问题，只是因为你们青蛙的眼睛比较特别，只能看到活动的东西，看不到静止的东西。不信你看看我。蜻蜓说完就不动了。青蛙果然又看不到蜻蜓了。青蛙恍然大悟，一蹦一跳地离开了蜻蜓医生的诊所。这一天，可恶的蝗虫又出现了。青蛙走过去，蝗虫还是用老办法躲着一动不动。这个时候，青蛙灵机一动，大声喊，哈，找到了，原来你们在这儿啊。蝗虫哥哥一听，以为真的被发现了，吓得飞了起来。蝗虫弟弟一看哥哥要逃，也跟着飞了起来。这正好中了青蛙的圈套，他跳起来，伸出长长的舌头，把蝗虫兄弟这俩坏蛋卷进了肚子。小青蛙最终还是把蝗虫兄弟给收拾掉了。小朋友，听完今天的故事，你知道人的眼睛很厉害，小动物的眼睛也不赖。你看这小青蛙啊，眼睛虽然对静止的物品不敏感，但是却能够识别各种各样飞动的小动物，像这些小飞虫啊、蝗虫啊、蜻蜓啊等等等等。电子蛙眼就是根据这个发明的。小朋友，你还知道哪些根据动物所发明的东西呢？蕾蕾姐姐呢，先说一个，飞机就是根据小鸟飞行的原理发明出来的。好，今天的故事先讲到这里，下周蕾蕾姐姐再继续给你们讲好听有趣的故事。再见，拜拜。好，听完故事我们该睡觉了哟。还记得我们的睡前仪式吗？第一步，盖好你的小肚子。第二步，跟你身边的人说晚安，做得不错。第三步，闭上眼睛，进入梦乡啦。晚安，宝贝，做个好梦。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5: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4: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5: FM 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6: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时间继承机制并不是绝对的，在教育流动的过程中，也会出现时间富裕者的迷失和时间贫困者的突围。今天城市树洞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走进那些时间贫困的人们。我印象很深，有一位富裕家庭出身的兵，高考失利，父母安排他走2+2模式，在国内一所普通大学读完2年的课程后，转到了英国的一所大学。但在英国的那几年，兵每门课都挂科，中间甚至再次转到另一所排名更靠后的学校。毕业后，父母通过人脉关系给他在家乡安排了一个稳定的工作。2019年采访兵的时候，他已经在这家公司工作了3年，但是依旧非常迷茫。他并不想按照父母安排的路径生活，但是父母不允许，因为在其他城市，父母无法为他安排一份像样的工作，于是他只能活在家庭编织的茧房中。而在那些时间资源贫乏的受访者中，也有很多凭借自身非常强烈的意志力和自发性，寻找机会，抵抗阻力，最后突破了时间框。

价的案例。焦现在是一位非常成功的学者，他从小在农村长大，家里很困难，父母没有上过一天的学。高考的时候，他的分数能上清北，但因为家里没钱，他去了南方的一所能提供生活费的双非大学。毕业后找工作困难重重，他先在家乡找了一份文职工作，一年后公司破产。因为大学四年苦练英语，教的英语能力不错，后来在一所中学找到了教英语的一份临时工，同步申请国外的研究生。他就这样子来到了英国，除了学校提供的一部分奖学金，每周六天他从早上6:30到9:30兼职清洁工。虽然打工的时间挤压了学习的时间，但在兼职的过程中，焦认识了很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工友，和他们一起工作聊天，交换生活经验。他对英国社会的阶级构成、社会的分层以及移民问题有了更多的认识。也是因为这段经历，他后来开启了社会不平等的研究。回望那些年，焦觉得这段原本被他认为是浪费了的时间，成了日后非常重要的时间财富。由此能看到，教育流动不仅是空间上的流动，也会带来时间心态和时间体验的重塑。在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对过去时间的感觉是在不断变化的。对焦来说，出身曾限制他获得更多的时间资源，也是他自卑感的重要来源。但是到了英国读书后，在一个全新的时间架构中，他的出身以及由此带来的经历转化成了很独特的资源。对优越家庭的学生来说也是一样，时间继承机制本身是有门槛的，比如地域限制。像刚才提到的冰以及另外几位同学，他们的父母在本地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但这些资源往往是区域性的。当他们完成学业，父母会让他们赶紧回来，因为这些资源不具有可迁移性。另一方面，它也有个体能动性的限制，资源再多，你没有能动性，没有行动力，你也可能错失机会。事实上，时间从来不仅是个人的，还是结构的、社会的。有一次，我跟一个研究甘肃农村教育问题的学者聊，他提到，有一些受访者很厉害，十几岁的孩子闻一下空气的气味，就能判断暴风雨的远近。但是在城市化的过程中，这样的生活经验和能力被认为是不重要的，甚至会让他们感到自卑。而当我们讨论时间继承资源的多少，很重要的一个前提就是理解时间结构的不平等。研究中，我的受访者也提到过农村人的素养这个词。这些素养虽然不被以城市为中心的时间架构所承认，但它是一个人很重要的品质，是出身劣势的人可以在毫无退路、缺乏资源的环境中奋力拼搏的韧性。访谈的过程中，我感受很深的也是他们身上的韧性，或者说创业精神。很多出身弱势的受访者都会说，你不要怕被拒绝，就是咬紧牙关不停地去尝试。他们也会主动寻求各种机会，一个不行就再尝试别的。这几年我一直和焦保持联系，他是我非常佩服的学者，做出了非常多的学术贡献。每次聊天，我这么对他说的时候，他都会打趣说，学术只是我讨生活的一个工具。他始终认为自己现在从事的工作并不比清洁工作更重要更有用。英文里有一个词叫 self-importance， 类似于我今天的成就是凭借我个人努力换来的，我很重要。但是焦会有意识地和这样的优绩主义话语分离。在他看来，大家都在劳动，我做脑力劳动，有人做体力劳动。从结果上看，很多时候体力劳动的现实影响是更为直接的，而脑力劳动有时候也会产生出一些很虚的理论。包括另一些受访者，像其中年纪最大的外科医生精皮，我第一次采访他的时候，他已经快退休了。他来自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我印象很深。他说自己当时困难到没有人比我更困难的

整个职业生涯，他也是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投入到了工作中。他太太有时候会笑话他，说你工作那么辛苦，但晋升速度比别人慢。他的回应就是，时间并不是对所有人都是公平的，他知道自己要付出更多。医生是轮班制，同事每天轮两班，他就轮三班，直到退休，他依旧停不下来，无法真正放松。从某一方面来看，这是时间匮乏者共有的深层焦虑，但是他清楚自己的焦虑。退休后，他用自己的时间资源帮助村民获得更多的医疗资源，和焦相似，精疲并不觉得不够努力，所以还是那么穷。相反，他看到村里的资源匮乏，大家连去哪里看病都不知道，所以他决定成为那个撑伞者。这是一种微小但有力的改变。他们的故事也让我们看到，时间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被继承，可以被分享，也可以被重新定义和重新分配。做研究的十年里，让我最有共鸣的还是那些来自农村贫困家庭的女性，她们的经历跟我高度重合，也让我感受到很深刻的情感连接。我印象很深的一个女性，暂且叫她苍吧，她出生在南方一个非常贫穷的农村家庭。在准备博士资格考试期间，她怀孕了。那段时间，她一边要备考，一边要协调母亲和婆婆过来的签证。生产之后，她不仅要写论文照顾孩子，还要处理各种家庭矛盾。访问她的过程中，她压力大到流泪。包括前面提到的春浦，她也跟我分享过类似的故事。读博期间，她经历了流产，学校没有任何支持，导师甚至很不理解地问她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候怀孕。了解他们的故事，我强烈地感受到有一些突围和性别有很大的关系。比如相比较，苍和春浦因为生育被迫中断学术进程，只能把自己练成超能力女性，才有可能从多重形式的时间压迫中突围出来。除了生育带来的时间成本，从女性的整个生命历程来看，她们中的很多人从出生开始就处在更复杂的时间架构中。我访谈过一个叫酷的男性，他一岁时母亲离世，父亲组建了新的家庭。中考那年，父亲希望他进入职校，这样能尽快负担家庭的经济重担，但是酷一直坚持。最后的结果是，早已辍学打工的姐姐不得不承担酷从高中到研究生的教育费用。还有一个发现是，包括苍、梦在内的许多出身农村的女性受访者都是家里的长姐，而且家中最小的孩子往往是弟弟。对他们来说，即便得到了家庭的教育投入，不配得感也更强。等到了有经济收入后，他们会更不计代价地回馈家庭。另外一个转折点是到了高等教育阶段，对出身贫困的女性来说，由于家庭内部对女性的角色定位，她们不仅缺乏资源和指导，还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成本说服家人。尤其当她们想去考研或者留学，通常会面对更强烈的反对声。在这个过程里，她们所经受的心理压力更大，甚至会开始怀疑自己是否配得上去追求更远的目标。你问我是不是女性更容易陷入决策疲劳，我觉得其实不止决策疲劳，各种场合你都疲劳。前面提到那次崩溃，最近我发现可能也跟女性意识的觉醒有关。我意识到我的还债心态或者不配得感，不仅是时间匮乏带来的，还融合了我的女性身份。比如在不同的社交场合，女性往往是做情绪劳动的那个人，你会不自觉地照顾所有人的感受，让所有人都感到高兴。在这本书的致谢部分，我特别感谢了我的大姨。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大姨对我的影响是最深的。最大的影响，用英文的话来说， You can be resourceful， 你总是可以找到办法。大姨是我妈妈的姐姐，家里的长女，底下有四个弟弟妹妹。虽然大姨没有上过一天的学，一个字都不认得，但她是我见过最有智慧
最有韧性以及最乐观的女性。凭借坚韧的毅力和顽强的生命力，学习做小生意，学会了算钱，养活了一家子，还将我表哥培养成家族里第一位大学生。在我的流动轨迹中，有一个重要的拐点来自表哥。当时我有机会去香港念书，选专业的时候我可以选中文也可以选英文，但是他建议我选英语专业。英语的确也帮我打开了非常多的窗口，让我可以毕业后在香港谋生。而我表哥之所以成为我的拐点，背后正是站着大姨那样的女性。但就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女性，每次回家和她聊天，她依旧常常感叹自己是一个没用的人，什么都不懂。有时候孙辈也会这么对她说，奶奶你怎么一个字都不懂。从社会学的角度，大姨内化了很多来自外界的评价，我很难去改变。但因为这一路的经历，我深刻地体会到，时间继承不仅是资源的传递，更是这种羞耻和自责的内化，是信息差异和文化差异的放大器。而研究能做的，就是试图为更多的人提供一种理解自己处境的新语言。如果说这项研究有什么私心，我希望能把它献给更多和大姨一样为家庭牺牲了自己受教育机会的农村女性。在学术界，她们的声音很少被听到，这是我做研究的使命感所在。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前段时间因为这本书的出版，我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演讲，讲的过程中听众当中有不少人流泪，这是我没想过的。感觉时间进程就像一种语言，让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人对上了眼，这样的力量让我震惊，也让我非常感动。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从来不只是理论的呈现，更是一次情感的连接。其实高考填报志愿的时候，我曾经问过我的班主任，我应该选哪个学校。当时我的成绩很好，那就让我填了最好的大学。第二志愿我填了浙江大学，第三志愿是中山大学。回头来看，这真的是一次自我毁灭性的决定。这三所大学的梯度非常小，如果我进不了第一志愿，也就意味着降分后其他两所学校也不会要我。但在当时，我和我的很多受访者一样，做人生决策的时候没有任何理解，只是盲目做了决定。我记得大一寒假回家跟高中同学聊天，他跟我讲述他的爸爸是如何帮他做详尽的志愿规划，真的是分梯队分专业，一步步分析，最终做出了决定。听了这些，我瞠目结舌，我不知道原来还可以有这样子的操作方式。我的受访者里最让我震惊的一个故事，来自一位农村出身的学生。他高考填报的是一所211大学，但收到录取通知书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被另一所985大学录取了。后来他才知道是他的班主任擅自改了他的志愿。虽然这件事的结果对他很有利，但是隔了很多年回望，他仍旧有很深的无力感。他能感到自己的意志其实是被侵犯了的。后来无论是考研还是参加工作，他一直会受到身边权威人士的影响。他说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仿佛有一个服从权威的人格。讲起这些经历，他满是遗憾，因为在很多个人生的岔路口，他原本是有别的选择的。新书出版后，我的其中一位受访者读了之后，专门约了一个会议室跟我聊了2个多小时。聊之前我非常忐忑，我不确定自己对他的理解是否准确。我的受访者们都无偿地分享了自己的人生，我也希望自己足够尊重他们的经历。但是他一见到我就说，你的研究让我更好地理解了自己的人生选择。我当时真的眼圈一红。对我来说，这项研究也是解开自己的过程。开头讲到 K 的故事，这几年我会反复想起那个时刻，我开始理解那些同学并没有恶意，他们只是觉得自己很努力很优秀，配得上自己拥有的成就。但问题是我也努力了，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

只是我的路径不同，我的资源不自卑。我也很遗憾，我没能和 K 有更深层的对话。最后，我还想讲讲那些还未改变的现实。直到现在，我的很多受访者仍然处在

程是完全不一样的。比如前面提到的灵山，大学毕业之后他也焦虑过，但因为他的父亲给予了他充足的时间资源，他可以去尝试不同的职业方向。关于他后来的故事，本科期间灵山去过金融机构实习，因为不喜欢这个工种，他陷入了迷茫。有一次他给室友做饭，室友吃完随口问他有没有想过当厨师，这又启发他到北美学厨，进入餐饮行业工作。最后他又从厨师转码成为一名程序员。打个比方来说，一个渔夫开着万吨巨轮，5小时就能打百吨的鱼上来，另一个渔夫划着小木船，一天下来可能也就打了100斤的鱼。他们都说我很累，我需要休息，我没有时间，但是他们解决问题的资源体量是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的。那么我们能做什么？我会觉得个体很难对抗结构性的困境，我们或许能打开一些可能性，但最重要的还是制度性措施。比如我认为很关键的一点是在政策上放宽各行各业的年龄限制，尤其对女性而言，她们还承担了生育、照护等方面巨大的时间债务，用同一套时间门槛来限制所有人的进出是极为不公平的做法。英文中有个词叫 name it， 当你给了自身经历一个命名、一种解释，我们才可以重新理解各自的经历，也才能开始讨论如何改变和瓦解不合理的时间架构。命名是很重要的，当你命名了它，它的力量就会变得小一点。最后，我还想对曾经的自己以及更多处在时间贫困的朋友说一句，你不是那个失败者，你已经做得很好了。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青宁。懂爱更懂你，我是懂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3: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4: 不屑。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3: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5: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6: 用2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7: 美目盼兮，巧笑倩兮。
6: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6: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9: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6: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恋人榜样。
8: 那你的恋人榜样是？
6: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5: 恋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夏日炎炎，小姐姐们都想穿得清凉一些，既美观又凉快。最大的困扰除了觉得自己不够瘦之外，恐怕就是过于浓密的毛发了。市面上的脱毛方法也越来越多，每种方法都是各有利弊的。今天节目上半段，魅力达人雨飞和你说说女生

怎样脱毛最合适？我们先来说说最简单的方法吧，脱毛膏，涂上去，等5到10分钟，擦掉，好像把毛发溶解了一样。脱毛膏在我们国家目前还属于特殊用途化妆品，比较常见的脱毛成分是球基乙酸和球基乙酸钙。这些脱毛成分和毛发中的蛋白发生反应之后，主要是打开了蛋白质的二硫键，从而呢让毛发变得更加脆弱易断，于是一擦就脱落了。但脱毛膏只能把已经长出来的毛发脱掉，是没有办法从本质上影响毛发的生长速度的，所以啊，脱毛膏基本只有短时间的效果，后面的毛发该长出来还是会长出来，不会受到影响。而且脱毛膏的味道也不太好闻，至于温和性和其他护肤品一样要分人。如果皮肤非常敏感的话，那就不要用这种方法了。但即使是非敏感性的皮肤，用脱毛膏之前也先找一小块地方试验一下，观察一天再正常使用才比较靠谱。说完脱毛膏，我们再来说说蜜蜡和热蜡。撕拉式和热蜡式原理上是比较接近的，本质上呢都是物理性的直接把毛发拔掉。蜜蜡的原理如同把胶带贴在手上再撕开，只不过呢不是用胶来粘，而是用一种蜡来实现的。热蜡式就是把加热溶解的蜡涂在身体上，等蜡冷却硬化之后，毛发就会嵌在蜡里面。把蜡移去的过程呢，也就把嵌在其中的毛发也移去了。蜜蜡和热蜡因为形式的原因，所以它们适合的部位会有所不同。蜜蜡因为比较好操作，所以啊，相对更适合宽阔的区域来使用，比如说四肢。但是蜜蜡的力度呢，比热蜡式要低一点，所以啊，生长茂密的地方就不太占优势了。而热蜡式对熟练度要求也更高一点，而且大面积的使用不如撕拉式方便，但熟练之后可以控制得更精细，而且力度比撕拉式大。理想情况下是希望能够把整根毛发拔出来，但如果因为蜡的硬度、撕拉时候的手法、力度等条件没有做到最佳，也有可能毛发会从中间断开，甚至压根儿没有断开，所以这个方法的上下限差距是比较大的，效果可以很好，但也可能不太好。这类方法基本就是一个暴力拔出的过程，疼痛感肯定是有的，但是在暴力拔出的过程当中可能会导致毛囊的损伤，所以会有一些关于蜜蜡脱毛引发毛囊炎的问题。接下来呢，雨飞再来说说家用的脱毛仪。家用脱毛仪现在越来越多，无论是技术还是效果也在不断的进步，也是很多小仙女们认真考虑的对象。脱毛仪原理上分为两类，一类是激光，波长范围窄，目的明确，破坏毛囊，医美中更多使用这种，家用脱毛仪中很少。另一类是采光，波长范围宽，脱毛效果相对较差。大多数家用脱毛仪都是采光原理，选对产品的话会有效果，但是小仙女们还是要调整期望值。原因蛮简单的，因为采光波长范围宽，能量也相对较低，所以能够对毛囊产生影响的能量比较有限。这个有限的影响并不是完全没用，但更多是减缓毛发的生长速度，让更多的毛发进入休眠期。这个和医美中的脱毛方法相比啊，效果还是弱了一点。虽然激光原理的脱毛仪理论上要好一些，但是同样受限于能量密度，效果和医美中使用的激光脱毛还是有明显差距的。医疗机构脱毛是效果最好、持续时间最久的方法，说白了也就是最好的脱毛方法。不好的地方自然就是比较贵了，而且也要每隔一段时间做一次，一般要做个3至6次，不是一次搞定的那种。医美使用的激光脱毛因为能量密度高、波长范围窄，所以穿透深度也更好，对毛囊的作用更大、更有针对性，所以啊，医美脱毛的效果就更好，因为相当于直接破坏了毛囊，有一种擒贼先擒王的感觉。
所谓的永久脱毛真的很难做到永久，但保守来说维持几年还是可以的，维持更长时间也是有可能的。只是提醒大家不要真的盯住永久这个词的字面意义。就像宇飞前面说的，因为毛发要轮流进入生长期，所以医美脱毛也要做多次才行，一般要3到6次左右。最后呢，宇飞来做个总结吧，方便小仙女们捕捉到一些选择方法。偶尔用用，重在方便快速的，可以选择脱毛膏，涂一涂，擦一擦就掉了，很方便。虽然很快会再长出来，但只是偶尔用用，没有太高要求，还是挺合适的。真的非常希望有长效的脱毛效果，可以选择医美脱毛，持续时间最久，从中长期来看也最省心。虽然价格最高，但毕竟一次管好几年甚至更久，核算下来也没有那么贵了。比较有耐心，愿意坚持使用，省钱安心的，选家用脱毛仪，效果比不上医美，但是投入毕竟也有限，适合有耐心会一直在家坚持做护理的小仙女们。动手能力比较强，而且愿意忍住一时疼痛的，那么蜜蜡和热蜡就更适合了。需要花时间找找手感，才能够找到最好的脱毛效果。但是呢，价格比美容仪和医美要便宜很多，持续的时间又比脱毛膏要久，是一个折中的选项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欢快的歌曲放松一下。下半段的节目同样精彩，我们待会儿再见。

0: 以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这里是丽人榜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是雨飞，这里是丽人榜样，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也欢迎大家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来关注我们。你是否曾经有这样的困惑？无论你做什么，总是会被误解、被诋毁、被扭曲。你试图去解释、去辩驳、去澄清，可最后你会发现，解释是这个世界上最无力的语言。反而有时选择沉默却是明智之举。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共同步入心灵花园，来倾听李思源的这篇文章，永远不要跟别人解释你自己。我读书那会儿，我们班的班长特别优秀，他不仅能把班级活动组织得很好，成绩还总是排在第一。但那时同学们不仅不喜欢他，还在背后议论他的各种不是。比如说他不合群儿，因为他总是独来独往，很早起床看书，很晚回来洗漱，而不是跟室友们一起同行。比如说他很高傲，因为他通常不会参与同学们私下的八卦和闲聊，而是选择不受任何干扰地埋头苦读。比如说他很自私，因为他从来不会把自己的作业给其他同学抄，虽然他也从来不去抄别人的。当然他就是这样一直被孤立、被排斥、被抹黑，但他却做出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完全不去理会。直到高考时，他考入名校，用自己的实力粉碎了一切无端的指责和曲解。而在以后的人生中，他也靠着这样的毅力和定力一路攀登，让人望尘莫及。时隔多年以后，在一次同学聚会上，有人问他为什么当初就这么沉得住气，他淡淡地说，因为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在学习上，所以真的无暇顾及其他。当时听到这样的回答，很多同学简直是倒地式的膜拜啊。后来我想，如果当初他忙着去回应我们的无理取闹，去证明自己的无辜，那么现在的他也不会如此出类拔萃。刘同曾说，以前总是去解释、去理论，是怕自己得罪人，怕自己被人灭了，怕那些不停窜动的小感受。现在不去解释、不理论，还是怕浪费自己的时间，怕自己模糊了焦点，怕影响了自己的成长和进步。其实人性里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仅见不得别人比自己好，还希望别人跟自己一样不努力。但真正聪明的人懂得，与其去做无谓的解释和消耗，还不如留着所有力气把自己变强大。在生活中，我们总是特别在乎别人的看法，于是总喜欢去解释和证明自己，以求迎合所有的人。但最后你会发现，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你无法让所有的人都满意。你只管做好你自己就行了，如果一味在乎别人的想法，就会活得特别累。在我的老家，有一对夫妻是组合家庭，双方都各自带有一个孩子，年龄都差不多大。其实啊，妻子对非亲生的儿子非常好，无论是在吃穿用度还是关心照顾上都没有偏心，也没有半点亏待，甚至有时为了顾及他，还会委屈和冷落了自己的儿子。比如两个孩子拌嘴或吵架，无论对错，他总是先教训自己的儿子。比如辅导他们做作业，他也总是对非亲生的儿子格外上心，生怕没有教好他。可这个孩子一点也不领情，不仅在爸爸面前说后妈的坏话，还跑到街坊邻居那里哭诉后妈虐待他。刚开始妻子知道后非常生气，她觉得自己掏心掏肺地对他，他不仅不感恩，反而污蔑他。但当别人怀疑他时，他没有过多地去解释，而知道实情的人就很替他着急。他却说，首先不相信你的人，无论你说什么他们都不会相信，因为看客本来就是想凑热闹挑是非，他们喜欢火上浇油、无中生有，而不是息事宁人。其次， 公道自在人心，是轻是浊，大家心里都有一杆秤，时间是最好的见证，他们会替你说话，而且我自己又没做亏心事儿，又何必去解释呢？我很佩服他，毕竟很少有人能有这样的度量和格局来处理这些流言蜚语。当我们遇到误解时，总是很想立马去解释，毕竟谁都希望给别人留下一个好印象。但现实却是，这个世上形形色色的人都有，有人理解你，就一定有人不理解你，有人相信你，就一定有人怀疑你。你没办法去决定别人怎么想怎么说，但你唯一可以做到的就是为人坦荡，处事清白，问心无愧，这就够了。也许以前当我们被人误解时，总是想着第一时间去解释，但是越长大，你想要解释的欲望却越来越少了。因为与其在嫉妒你的人面前去耽误时间解释，还不如静下心来修炼出更好的自己。与其在本来就讨厌你的人面前去消耗精力解释，还不如踏踏实实做好你自己。与其在不了解的人面前去浪费口舌解释，还不如坚守自己的底线和原则，身正就不怕影子歪。其实人与人之间还是要讲缘分的，因为懂你的人不需要你的解释，而不懂你的人，你再多的解释也是多余的。所以当你遇到质疑、抨击和不理解时，请少点浮躁，多点沉淀，少点纠结，多点淡定，少点计较，多点包容。在你努力往前走时，不必在意旁人的打击，在你认真做事时，不必在意旁人的诋毁，在你无愧于心的时候，更不必在意旁人的扭曲。永远不要向别人解释你自己，因为无声地做好你自己，就是最强有力的回应。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滨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0: 我是个飞行员，每天对着广阔的蓝天，我眼中的世界是蓝色的。
1: 安舍弄面，每天对着冲天的麦田，俺眼中的世界是绿色的。
2: 我是个盲人，我不知道什么是颜色，直到那天几个大哥和大姐姐来到我们家，他们给我唱歌讲故事，告诉我快乐是红色的，梦想是金色的。那天起我感受到色彩了，世界也变得亮起来了。
3: 关爱残疾人，点亮他们的世界。
4: 滨州之声，滨州之声 FM87.9， 欢迎您继续收听。
5: 表弟是
6: 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7: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8: 谁呀？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7: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9: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0: 哎呀，不对吧，大哥？
9: 你这别再买的吧？
10: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9: 哦，
10: 哎，姥姥，您这怎么着？
9: 320，你信吗？早上觉十五。
11: 无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12: 逗你玩。
13: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7: 清晨入古寺，初日照高林，曲径通幽处，禅房花木深。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万籁此俱寂，唯有钟磬音。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里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刚才上来这首定场诗呢，不仅是词句优美，而且是充满了禅意，人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咱们还是得回到俗世凡尘当中。节目一上来呢，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这名字当中带有动物名称的曲艺段子。今儿咱们来听到的，这是高英培、孟凡贵合说的一段《人鸟之间》，咱们来共同欣赏。
14: 最近我办件事儿，
15: 哦，
14: 遇上麻烦了。
15: 是啊，
14: 这件事儿光公章盖图章就得盖70个，
15: 嚯，
14: 我都盖到69个了，
15: 嗯，
14: 就剩最后这一个了。来了，
15: 怎么了？
14: 得上局里盖去。
15: 上局里
14: 啊？
15: 什么局呀？
14: 糊弄局。
15: 糊弄局？
14: 嗯，
15: 没听说有这部门啊。
14: 别说没有，就我们那地区有糊弄局。
15: 哦，
14: 这局不上班还好，一上班整天跟那糊弄，
15: 哇，
14: 糊弄我好几次了。
15: 是啊，
14: 这回一盖图章又要糊弄我。
15: 嗯，
14: 我还不能跟人发火。
15: 为什么呢？
14: 咱求人办事啊。
15: 对呀、啊、
14: 我想找局长，
15: 就这糊弄局这局长。
14: 对，不在局里找，
15: 上哪儿找去？
14: 家找去。
15: 你还真能钻进。
14: 不钻进不行啊，这事儿拖得我都太长了，我急了
15: 啊。
14: 到局长家门口一个门铃，
15: 怎么样，
14: 出来一人，
15: 嗯，
14: 40多岁女的。
15: 这准是局长夫人呢。
14: 我可不敢贸然相认。
15: 怎么呢？
14: 我那咱们哪能那么认，咱一看这女的长得出奇呀、啊、
15: 怎么出奇呀、啊、
14: 这女的个儿不高
15: 哦，
14: 横宽。
15: 横宽，
14: 用我这个肉眼睛看，她这分量足够200多斤。
15: 嚯，
14: 合多少克咱不会合。
15: 合那玩意儿干什么呀？
14: 哎呦，人局长是在这儿住吗？
15: 啊
14: 您贵。我说我叫高英培。啊哈，您快请进。
15: 挺客气的呀。
14: 让进来，到客厅我不敢进去。
15: 为什么呀？
14: 局长家这屋里太讲究了。
15: 怎么讲究？
14: 屋里拾着干净就别的，那真是四壁生灰呀。
15: 是啊，
14: 啊，墙贴着壁纸，地上铺地毯、
15: 啊、
14: 这么干净。您说我这
15: 有什么呀？
14: 怎么
15: 现在大家伙儿都明白，
14: 嗯，
15: 进屋换拖鞋走进去没事儿。
14: 我可不能脱鞋。
15: 嗯，这人思想太老，这有什么关系？
14: 那怎么这没法脱？
15: 这么大岁数甭脸红啊，把鞋脱了。
14: 不是，我这鞋不能脱。
15: 怎么了？
14: 我袜子没底儿。
15: 袜底儿呢？
14: 袜底儿就盖涂山盖的，天天磨下去了。69了，你算算，
15: 袜底儿都给磨掉。

0: 到了
1: 啊！你这这现在老百姓办的事儿多难了，这个。
0: 嗯，
1: 人家死白脸让，咱一想进去吧，
0: 进去吧。
1: 进去人还挺客气。嗯，您请坐，我给您倒水去。
0: 啊、
1: 哦，呲溜就奔厨房了，
0: 给你沏水去了。
1: 我就坐那儿了。
0: 嗯，
1: 就这么功夫，就听，你好，你好，
0: 谁说话呢？
1: 哎呦，往四问看没人呢。
0: 啊，
1: 这屋怎么这事儿啊？
0: 是啊，
1: 我在这儿了，我在这儿了，
0: 在哪儿呢？
1: 哎呦妈呀！怎么回事？是
0: 啊，
1: 当时我浑身起鸡皮疙瘩，
0: 啊，
1: 头根发炸，大白天这屋怎么闹鬼啊？这个，
0: 啊，
1: 人家出来了，端着茶，您喝茶。哎，我说谢谢您，谢谢您，不客气。我说您这屋怎么净出这音儿了？哦，您不知道，他在这儿了。一拉窗帘，
0: 什么呀？
1: 我一看，有鸟。
0: 什么鸟？
1: 八哥。
0: 哦，对对对，
1: 嗯，
0: 八哥会学人说话。
1: 嘿，我一看局长家这八哥，
0: 嗯，
1: 黑毛锃亮，粉红的嘴儿，
0: 哦，
1: 站在架上俩眼珠滴溜乱转，
0: 精神
1: 太可爱了，
0: 嗯，
1: 特别聪明，
0: 哦，
1: 记忆力还特别强，
0: 嘿，
1: 能跟人对话，
0: 嗯，
1: 说话呢人家口齿清脆，吐字清楚极了。说句实在的，那八哥说话比您利索。
0: 那当然。哎，这怎么比呢？
1: 就说啊，
0: 没有那么比的。
1: 我看看鸟，这鸟看看我，问我，你来了，
0: 挺有意思。
1: 有事儿吗？
0: 啊，
1: 本家主人说了，别多嘴儿
0: 啊，
1: 真是不懂得礼貌。
0: 哦，
1: 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不要紧的。跟您说啊，麻烦你点事儿，我叫局长啊，把我这事儿给我批一下。另外呢，叫局长给盖个章。我是第一次到您这儿来。哎呦，那局长没在家，
0: 出去了。
1: 哦，我说您是啊，局长是我的爱人，
0: 局长夫人。
1: 哦，我说您贵姓？
0: 他说什么呀？
1: 鸟说话了。
0: 鸟说什么呀？
1: 胖墩儿，胖墩儿，
0: 胖墩儿是什么意思？
1: 我说，他说这胖子，嗨，您别提了，局长给我起了个外号，
0: 啊，
1: 管我叫胖墩儿。
0: 哦，
1: 叫他听见了，
0: 他也会说了
1: 啊。我一想，说什么呢？
0: 说什么呀？
1: 拿这鸟说吧，
0: 拿这鸟当话题。
1: 我说局长，这鸟喂的可真不错。
0: 哦，
1: 嗨，您还提它呢？一提这鸟，这局长夫人这话就多了。
0: 说什么了？
1: 您不提这隼鸟啊，我还不生气。
0: 嗯，
1: 一提这隼鸟，我这气儿就不打一处来。
0: 干嘛那么大气儿？
1: 哎呦，局长啊，可疼他呢。
0: 是啊，
1: 啊，比他那亲儿子都上心。
0: 嗯，
1: 一下班就鼓捣这个，您瞧，这不是
0: 什么呀？
1: 这鸟食
0: 哦，
1: 还到时候得他喂他水，
0: 嗯，
1: 还给他洗澡，还给他刀毛。
0: 喜欢他吗？
1: 啊，局长一有功夫就教过他说话，
0: 啊，
1: 可开心了。
0: 是，
1: 哄着他玩
0: 哦。
1: 您不知道这鸟太爱多嘴多舌了
0: 啊，
1: 他逮什么说什么，
0: 嗯，
1: 不懂个道正。哎呀，我跟您说啊，有点事还真得背着他点儿。
0: 那为什么
1: 要叫他听见，叫他看见，他扭脸就给您说出去，
0: 保密性能差
1: 啊。您瞧这鸟，告诉您这几年难伺候着呢。
0: 怎么难伺候？
1: 嘴特别的馋
0: 啊，
1: 那鲜货不离嘴儿。
0: 是，
1: 现在那稻米鸡蛋都不吃了，
0: 每顿饭四个菜一汤。
1: 哎，那倒不至于。
0: 稻米鸡蛋都不吃的吃什么呀？
1: 鸟说了。
0: 鸟说什么了？
1: 咖啡，咖啡，
0: 咖啡，
1: 雀巢的，
0: 嗯，
1: 味道好极了。
0: 这鸟什么都懂，
1: 您听见了没有？这就跟电视里边学的。
0: 这鸟太聪明了。
1: 嗯，呵，局长啊，可疼他着呢。
0: 嗯，
1: 局长疼他比疼他亲爹都疼。
0: 哇，
1: 老怕这隼鸟死了。
0: 哦，
1: 您瞧瞧这是
0: 什么呀？
1: 这不人参蜂王浆。
0: 人参蜂王浆干什么呀？
1: 喂鸟啊。
0: 哦，这鸟还吃人参蜂王浆
1: 啊？还有呢？
0: 还有什么呀？
1: 清宫寿桃丸。
0: 哇，
1: 十全大补。
0: 嗯，
1: 每隔半个月这鸟还得喂它一次南宝。
0: 哎，这鸟还得补补。
1: 嗯，正说这鸟打桌子上秃噜就飞过来了，飞起来之后站在桌子上伸爪子，
0: 伸出一只爪子来。
1: 我明白了
0: 什么意思，
1: 这要跟我握手。
0: 是啊，
1: 人这鸟聪明。
0: 嗯，
1: 我就伸手吧，我一伸手这鸟秃噜打这儿就爬到我肩膀来了。
0: 哦，
1: 爬到我肩膀一扭脸儿，对着我耳朵说了一句话。
0: 说什么呢？
1: 你不要空着手来。
0: 啊，明要啊，这个
1: 好，好，好，好，好，啊！局长夫人说：“您可别听他的啊， 他这跟您开个玩笑
0: 啊。
1: 我告诉您，这鸟啊，现在。

0: 的嘴啊特别的馋。
1: 怎么馋啊？
0: 他就喜欢吃个肉。哦，一顿能吃两只烧鸡。
1: 嚯、
0: 我们家别炖点排骨，炖点排骨我们就啃点骨头，
1: 肉呢
0: 那肉都得给他吃了。
1: 你瞧，
0: 还告诉您吧，您可千万别见笑。
1: 怎么了呀？
0: 牛奶橘子汁啊他都不喝了。
1: 那这鸟喝什么呀？
0: 茅台，茅台，
1: 茅台。哦，这么说这鸟还得抽点烟呀。
0: 啊，希尔顿。
1: 嘿，
0: 希尔顿，
1: 他还抽外帽。你说
0: 当时这夫人就说了，您可别听这孙鸟的，他这跟您开个玩笑。您想这鸟哪能喝酒还抽烟呢？
1: 就是、
0: 他不会。
1: 哎，
0: 这鸟真通人情。
1: 怎么呢？
0: 当时一抖楞翅膀，眼珠一瞪，冲着夫人说了，这是局长教我的。
1: 这实话都说出来了。
0: 你胡说。别胡说
1: 哟。
0: 讨厌，你讨厌，出来，你出来。我说二位，暂停啊，二位别吵。
1: 不嘛，人跟鸟掐起来了。
0: 您二位别吵了，您二位这意思啊我已然明白了。
1: 明白了？
0: 您二位这叫假打架活使用钱。
1: 这是
0: 我懂了，我心领神会了。
1: 这么说您比那鸟还聪明。
0: 当然，咱在外跑腿咱能不懂这个吗？
1: 啊，
0: 这叫开方子。
1: 给谁开方子？
0: 给我开方子
1: 啊，
0: 对不对？咱不明白吗？我说既然这样呢，局长夫人，局长没在家呢，我跟您告辞了。
1: 走了。
0: 您回来您把这事儿跟局长说一说吧。
1: 哦，
0: 啊，谢谢您，谢谢您，多麻烦吧。这局长夫人，八哥
1: 干嘛呀？
0: 还不送送客人？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呢正生着气了。站在那架上冲着我，不来。
1: 这八哥还会外语。
0: 咱走吧。
1: 啊，
0: 没过两天我又去了。
1: 还空着手去的？
0: 哪能啊，咱心里明白
1: 啊。
0: 我弄一大书包，买了好多东西。
1: 是，
0: 我提着就去了。一个门帘，局长夫人就出来了。满面笑容，哈哈，您请进，您请进。
1: 这回有门。
0: 哎，让进来一看，八哥看见我抖了抖翅膀，你又来了。
1: 也认识你了。
0: 八哥，八哥，你看我给你买什么来了？
1: 八哥说什么？
0: 啊，行，够哥们儿，
1: 够哥们儿。
0: 这八哥小玩闹这个。赶紧把书包打开，这堆东西我你瞧瞧，
1: 都有什么？
0: 苹果、香蕉、茅台、烧鸡啊，南宝、蜂王浆，什么都有。你看这个
1: 买的还真全，
0: 你瞧这个十全大补。
1: 嘿，
0: 八哥一看这些东西，你猜他说什么？
2: 谢谢。
0: 不对。
2: 好极了。
0: 不对。
2: 让您花钱。
0: 不对。
1: 那八哥说什么呀？
2: 这里太少了。
1: 啊？嫌少？
2: 哎，有外汇吗？我
1: 这八哥都知道要外汇了。
0: 好，这八哥要出国。局长夫人真不错。当时跟我急了。哎，老高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0: 我们家可不兴这个。
1: 哦，
0: 跟您说实在的，办点事您要这样可不行，这要叫局长知道，局长会发火的。
1: 您看都买了，您就收下吧。
0: 不行不行，您趁早把它拿走。
1: 您也都拿来了，
0: 您趁早，我没法收这东西，我们家不兴这。再说局长也不缺吃也不缺喝。我说您，我跟您讲，我这是点心意。
1: 哦，
0: 不怕您过意，我也不是给您买的，也不是给局长买的。
1: 那您给谁买的？
0: 我买的这是鸟食。
1: 鸟食？
0: 哎，您留着喂鸟吧。
1: 哦，
0: 就这意思。啊，那不行，那不行，您说什么也不行，我们不能收。我说这样好不好？您也别听我的，我也别听您的。
1: 那听谁的？
0: 咱听听八哥的。
1: 哦，看八哥说什么。
0: 哎，他说什么？我八哥怎么样？
1: 八哥说什么呀？
0: 八哥一等吃饭，行了，下不为例。
1: 下不为例。
0: 您听见了？咱下不为例了，就这一次，我记住了，咱就下不为例，好不好？您多受累吧，多受累，您把它收下吧。那好了，我就替这鸟谢谢您吧，还叫您花钱。
1: 那我这事儿呢？
0: 您看，我跟局长已然说了，局长基本同意了。这事儿就这样子吧。您看，我把您今天来的意思啊，我再如实的跟局长汇报汇报。
1: 哦，
0: 我估计那问题就不大了。
1: 嗯，
0: 哎呦呵，那给您添麻烦，我谢谢您，谢谢局长，我告辞了。我刚要走，局长夫人，哎，您先别走啊，您得谢谢我们这八哥啊。
1: 对，太应该谢谢八哥了。
0: 哎呀，八哥啊，我这个脑子怎么这么不好？对，我得谢谢你，咱们再见了。八哥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我吓死。
1: 说什么了？
0: 等了等了，板子，行，照这样你还得来三回。
1: 哎，

0: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关永超。人们常说生疏熟戏，听不腻的曲艺，那么欢迎您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收听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咱们一块儿听段子。
1: 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人鸟之间》，感谢各位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我们的节目您不仅可以听，还可以通过以下方式直接参与。在新浪微博搜索一下左小楼的左岸江湖，找到小楼的微博加关注，给我发私信。您还可以登录长城曲艺网，在网站的论坛留下您的真知灼见。我们的曲艺交流群也是随时欢迎您进来灌水，群号码是11636884111636884111。刚才节目一开始咱们听了一段说的，那下面的时间咱们再来听一段唱的。这是一段京东大鼓董湘坤老先生带来的拆西厢。哎，先得说明一下啊，这个拆西厢跟拆迁是没什么关系，到底是怎么当的事儿呢？咱们来一起收听。

手托着腮，叫声红娘你过来。李姑娘有一件不明

宋氏三代的女裙钗，唐宋相接着二百载呀，是何人的编出这部

王爷开了这温陶厂啊，天下的橘子都奔了来呀。在河南

梅花篆字展风采呀，诗情含义是高才呀。啊，首一句带月。

来练那矫正不怕那绣鞋歪，针尖女总是针尖女，下贱财总是下贱财。

0: 和您共同欣赏过了刚才这段京东大鼓拆西厢。在本期节目最后，咱们再来听段相声，这是徐德亮、王文林合说的一段歪批三国。这段作品呢有着无数个版本，咱们来听一下徐德亮和王文林是怎么说的。小楼在这儿提前跟您说一声再会，那明天的同一时间希望各位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小楼邀您，咱还是一起听段子。
1: 没变，
2: 我变了，变了。
1: 我说这头型没变
2: 啊，对，几十年如一日，哎，都这模样。
1: 相声就是这样啊，一说一乐。
2: 对，
1: 但是说相声的你必须得看过点书
2: 啊，得有文化。
1: 你要没看过书，说出来可能就不太好。
2: 那是得有知识，
1: 哎，要讲究文化知识
2: 啊，
1: 那得说这样的老先生最差。这个
2: 你是不是吃错了药？什么叫这样的老

0: 天上最差，
1: 像您这样的，
0: 我有文化基础，书看的不少，
1: 啊，您呀、啊，
0: 那是
1: 还看过书呢？
0: 哎呦，看多了，
1: 不是我瞧不起您
0: 啊，
1: 随便问您个问题，您都不知道？
0: 那不一定，
1: 中国有四大古典名著，
0: 哎呦呵，
1: 知道吗？
0: 啊？你甭说我知道不知道，你知不知道啊？四大名著，哼，
1: 都知道我有学问。四大名著我能不知道？哎、
0: 四大名著，
1: 我考考您得了、
0: 哎。可以。
1: 四大名著里，我随便问您点问题行吗？
0: 你随便问。
1: 而且我当着各位问啊
0: 啊，
1: 我绝不问那个太浅显的。
0: 哦，深一点。
1: 那样显得看不起您。
0: 对，
1: 我绝不问这样的问题。
0: 什么问题？
1: 一个猴
0: 啊，
1: 一个猪
0: 啊
1: 啊，带着一个和尚骑着个马去取经去
0: 啊，
1: 这是什么书啊？
0: 啊，
1: 我绝不这么问您。
0: 那是。
1: 哎，因为小孩都看过《水浒》啊，啊，这个四大。
0: 等会儿，这是《水浒》啊，
1: 这不是《水浒》？
0: 您还大学问呢？您还北京大学呢？这是水浒啊？
1: 那这是
0: 《红楼梦》啊？我也错，这是《西游记》。
1: 哎，对，《
0: 西游记》
1: 这谁都知道。
0: 就是
1: 最近老播这些个《水浒》啊，《红楼》啊，说错了。
0: 哦，是是，
1: 对不对、啊？
0: 是是。
1: 我这么问您，
0: 你问
1: 四大名著
0: 啊，
1: 《三国》
0: 啊，
1: 《水浒》
0: 啊，
1: 《西游》
0: 是，
1: 《红楼》
0: 对。四大名著
1: 最好的
0: 啊，
1: 您认为是哪本？
0: 那还得说是《三国演义》。你瞧瞧，
1: 你看看，
0: 看过没有？
1: 这跟我想的还真是一样。
0: 那当然有点学问。
1: 这《三国演义》的作者是？
0: 那好，罗贯中啊。
1: 你瞧，
0: 其实《三国志》是陈寿写的。你瞧这，看过没有？
1: 你看看，
0: 你瞧，
1: 行啊
0: 啊。
1: 还真看过三国。
0: 那是。
1: 那这样，当着各位问您一个三国的问题，
0: 你随便问。
1: 三国这一部书啊
0: 啊，
1: 好多的人物。
0: 是啊，
1: 能耐最大的是谁、
0: 啊、三国里边
1: 哎，
0: 能耐最大的。
1: 对，
0: 你问我，
1: 嗯，
0: 我告诉你得有点意思、
1: 啊、
0: 你知道吗？因为我有我独到的见解。
1: 是吗？
0: 你看看，这别人还不知道，《三国演义》里边能耐最大的，
1: 嗯，
0: 司马懿，你瞧，
1: 不是您得说出理由来、啊。
0: 那当然，降孙浩三分归一统啊，
1: 嗯，
0: 最后归司马去的，对不对啊、
1: 嗯？
0: 司马懿能耐大呀，谁也看不出来，其实就是司马懿有能耐。
1: 司马懿有能耐，
0: 那当然了，
1: 司马懿有能耐，他怎么中了诸葛亮的空城计呢？诸葛亮摆空城计
0: 啊，
1: 司马懿大兵来犯，叫愣没敢进空城，啊，这都不算
0: 啊。
1: 他往回走到半道上，想明白了，想回去
0: 啊。
1: 山头上打出旗号来了，赵子龙
0: 是
1: 赵老将军
0: 啊。
1: 司马懿一瞧这旗子，仗也不敢打了，抱头鼠窜
0: 啊。
1: 他有能耐，为什么看见赵云的旗号他就跑啊？
0: 是啊，
1: 怎么有能耐？
0: 他是那
1: 说呀，怎么样能呢、啊、
0: 这要不他这里边是他得看见赵子龙就得跑啊
1: 啊，
0: 那他这里边这个三国，
1: 您想好了再说。
0: 三国演义里边他这能耐要说大，那能耐大，
1: 嗯，
0: 那得说是赵云。赵云能耐大呀、
1: 哦、赵云
0: 长坂坡呀，七进七出啊，那家伙赵云常胜将军，一辈子没打过败仗。
1: 啊，是啊，
0: 赵云能耐大，
1: 一说就是长坂坡
0: 啊，
1: 两说就是七进七出。
0: 对啊，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能耐大，长坂坡七进七出
0: 啊，
1: 干嘛让张飞给断后呢？张飞要是不拦着，不就让曹操逮着了吗？
0: 啊，
1: 能耐大，干嘛让人断后？
0: 是啊。他是得让张飞断后啊。
1: 你不是能耐最大吗？
0: 是这是不是这要能耐最大，能耐最大那得说是张飞啊。张飞能耐最大、啊
1: 哦、张飞能
0: 喝掉张飞了不得，猛张飞啊、
1: 哦、
0: 好家伙，喝掉挡阳桥战吕布，让张飞能耐大极了。
1: 张飞能耐大，
0: 那是
1: 张飞能耐大，战吕布干嘛三英战吕布？
0: 三
1: 干嘛哥仨打人一个儿？

0: 啊，他是的，啊，对啊。
1: 什么就对呀、
0: 啊？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啊？
1: 为什么张飞不是能耐大吗？
0: 不是那那他就得是啊？
1: 怎么了？您这是
0: 不是他是得三英战吕布？他得人家吕布能耐大呀、啊？这吕布人中吕布，马中赤兔啊！
1: 吕布
0: 能耐大，
1: 能耐大，
0: 那当然了。
1: 吕布能耐大，白门楼怎么死到曹操手里了？
0: 对啊，他
1: 对不对？
0: 他这里边他还是他曹操能耐大呀、啊？
1: 曹操
0: 那当然，人都称魏王了。
1: 曹操能耐大，赤壁鏖兵怎么让周瑜杀个望影而逃呢？
0: 那这要这您的你说那是他是周瑜能耐大啊？
1: 周瑜能耐大，命丧巴丘，他怎么让诸葛亮给气死了？
0: 那是诸葛亮能耐大呀、啊！
1: 诸葛亮能耐大，三分归一统，怎么归人司马懿了？
0: 不是司马懿能耐大呀、啊！
1: 司马懿能耐大，见着旗号怎么不让赵云给吓跑了？
0: 赵云能耐大呀、啊！
1: 赵云能耐大，干嘛让张飞给人断后啊？
0: 张飞能耐大呀、啊！
1: 张飞能耐大，干嘛三人打人吕布一个？
0: 他
1: 谁能耐大、啊？
0: 你能耐大呀、啊！
1: 怎么我能耐大了？
0: 你把我给问住了，
1: 这说明你看书我不求甚解。
0: 不是我看的挺热闹的。
1: 不成
0: 啊，
1: 这个能耐大，那能耐大
0: 啊，
1: 全不对。
0: 这能耐都不大。
1: 对了，
0: 三国里谁能耐最大？
1: 罗贯中。
0: 怎么是罗贯中能耐最大？
1: 人家写的这书
0: 是没错啊，
1: 所有能耐的全在人家掌握之中呢。
0: 哎呦，
1: 这不是人家能耐最大，
0: 对他的创意，
1: 同意这观点吗？
0: 同意，同意。
1: 哎，
0: 您还真有点意思。
1: 那当然了。
0: 哎呀，没想到您这，
1: 我看三国、
0: 啊、
1: 那看得太仔细了。
0: 是，
1: 他再随便的问你一问题，
0: 可以。
1: 三国为什么叫三国？
0: 三国就是因为它是三个国啊，三国啊，西蜀、东吴、北魏，三国。
1: 就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他三个国呢，那不叫三国啊。
1: 说你这个几何学的不错呀、啊。三个国就叫三国，
0: 那当然了。
1: 这么简单的问题用你说吗？
0: 这不是我是粗浅的理解啊。
1: 太粗浅。
0: 是，那这就是三个国吗？
1: 不对。
0: 那他为什么叫三国？
1: 因为三国这部书里边
0: 啊，
1: 竟是三。
0: 竟是三，
1: 对了，
0: 就叫三国。
1: 题目当中有好多三，
0: 是吗？
1: 明扣暗扣，还有好多带三字的事儿。
0: 哦，那您给说说。
1: 头一回
0: 啊，
1: 燕桃园豪杰三结义，
0: 对，
1: 带三。
0: 是。
1: 末一回，降孙皓三分归一统，
0: 也带三，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屯土山关公约三世，
0: 对。
1: 元曹各骑马步三军，
0: 哎。
1: 三江口曹操折兵。
0: 是
1: 三江口周郎纵火
0: 啊，
1: 美猴王三调芭蕉扇
0: 啊，不对，不对，
1: 啊，
0: 那三调芭蕉扇这就不是三国了，
1: 那是
0: 《西游记》啊，您说、啊、您又串了，
1: 嘿，这看出能耐来吧？
0: 这什么能耐啊？
1: 西游里边咱也能找出三来，
0: 那是三国里的三，
1: 那您讲，这是题目当中的
0: 哦，
1: 暗扣还有好多带三的事儿，
0: 暗扣。
1: 您比方说啊，
0: 啊，
1: 老前辈们都说过了
0: 啊，
1: 三张断三桥，
0: 对啊，
1: 三匹驴，
0: 是，
1: 还有什么三个数学家
0: 啊，
1: 三个不知道
0: 啊，
1: 三个做小买卖的，
0: 没错，
1: 这过去人研究的，咱不研究。
0: 那您这大学问研究？
1: 我研究出来一个
0: 什么？
1: 三过。
0: 三过？
1: 嗯，
0: 三谁过了？
1: 什么叫谁过了？
0: 不是您这研究三过的是三什么过？
1: 三个写过了的，
0: 三个给写过了的，
1: 写的太过了。
0: 哎呦，这您还是独特的见解。
1: 对了，
0: 那您说这第一个给谁写过了？
1: 第一个
0: 啊，
1: 刘备。
0: 刘备怎么写过了？
1: 写的太过了。
0: 那是
1: 我问问您
0: 啊，
1: 刘备是奸呢是忠啊？
0: 我分析啊，
1: 嗯，
0: 刘备其实是奸。
1: 为什么呢？
0: 哎，你看人都说刘备憨厚憨厚、
1: 嗯、啊，对，
0: 实际刘备啊，他内藏奸诈。
1: 为什么？
0: 你看有这么一句话啊、
1: 嗯、
0: 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
1: 有，
0: 没错、
1: 嗯、
0: 你说是不是？
1: 对，
0: 他是不是里边藏着奸？

0: 啊，这还是长坂坡那点事儿、
1: 啊。对呀、啊，
0: 赵云七进七出啊，把这阿斗救出来了。
1: 是，
0: 在这小树林里边，刘备正等着呢。
1: 嗯，
0: 刘备年过半百了，就这么一个小孩
1: 啊，
0: 这要一死，他就玩完了。
1: 没错、啊。
0: 嚯，一瞧过来一人，红衣裳红马啊，这个一瞧，这不是赵子龙吗？
1: 不是
0: 啊，赵云。
1: 赵云怎么红衣裳红马？白衣白马，白马将军。
0: 百万军中七进七出，身上全是血。
1: 哎呦，
0: 你说就为把这孩子救出来，
1: 呵，
0: 施展自个儿的绝招啊！
1: 啊，
0: 子龙的绝招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庐山升龙霸呀、啊，那跟天马流星拳相提并论、啊。那玩的是那玩。
1: 您说这是圣斗士
0: 啊？呵，这都是看过啊，这不容易啊，这不容易。
1: 这三国的队我都知道，
0: 就说这意思
1: 啊。是
0: 刘备赶紧过去了
1: 啊，
0: 赵子龙翻身下马，打叛甲私掏里头把这孩子拿出来了，
1: 救出来了。
0: 要是您的孩子
1: 啊，
0: 您怎么办？
1: 得抱过来亲亲呀、啊、
0: 抱过来亲亲，
1: 暗是为人死里逃生啊。
0: 嘿，刘备没有，
1: 刘备
0: 接过来
1: 啊，
0: 嗨，小畜生，
1: 哟，
0: 为你先折杀我一员大将，
1: 你瞧瞧
0: 我要你何用呀，
1: 摔着了，
0: 把孩子扔地下了。
1: 是啊，
0: 那赵云肝脑涂地呀、
1: 啊，没要买人心吗？
0: 说相声的话，把赵云埋死了。
1: 没错，
0: 这一辈子得为他卖命。
1: 就是，
0: 对不对？
1: 对呀、
0: 啊。其实呢，那刘备没摔孩子，
1: 摔了。刘备摔孩子，要买人心吗？
0: 您没明白？
1: 怎么没明白？
0: 刘备天赋异禀，
1: 什么？
0: 他大耳朵，双耳垂肩，
1: 哦，
0: 两手过膝。
1: 手长，
0: 哎，实际上就是给搁在地下。哎，
1: 我说这胳膊这么长呢。
0: 子龙，我跟你说啊，这个
1: 刘备改猩猩了，
0: 地根他就没惦记真把孩子弄死，
1: 是吗？
0: 你要真惦记弄死，你干嘛往地下搁呀？
1: 那
0: 攥着腿往树上抡。
1: 您给活劈了得了，
0: 对不对？
1: 是。
0: 所以大家伙这么一分析，刘备太奸诈了。
1: 没错，
0: 但是实际上您要看三国这原文
1: 啊，
0: 人家可没这么写
1: 啊，
0: 都是按正面形象写的。
1: 他为歌颂刘备，
0: 你三国是尊刘贬曹，
1: 对，
0: 他想把刘备写得再好再好，写过了，
1: 物极必反了。
0: 对呀、啊，
1: 没错没错，
0: 这是第一个。
1: 你这分析的好。
0: 鲁迅先生有这么句话，
1: 哪句？
0: 欲显刘备之长厚而尽伪，
1: 假了。
0: 你想给他写好了，写他忠厚，写太过了，就假了。
1: 没错，
0: 现在也是。您看电视上有人，啊、我们是为了正义的，假的都是那个，真是。
1: 哦，是是是，
0: 哭哇哇哭，拿手绢弄这么长擦眼泪，都假的。
1: 我知道，我知道。
0: 哎，
1: 您说这有道理。
0: 这是第一过。
1: 那第二过？
0: 第二过，诸葛亮啊。
1: 诸葛亮怎么了？
0: 他聪明不聪明？
1: 聪明啊。
0: 写的太过了。
1: 他没写过啊。
0: 太过了。
1: 是吗？
0: 而鲁迅先生还有句话。
1: 哪句？
0: 壮诸葛之多智而近妖。
1: 哟，成怪物了，
0: 太聪明了。
1: 哦，
0: 您说在隆中的时候
1: 啊，
0: 未出茅庐便知天下事，天下三分，人家算计好了。
1: 没错，
0: 这个行，
1: 是
0: 因为他有学问
1: 啊，
0: 在家再一上网是吧？
1: 没有啊，他不上网，
0: 怎么不上？他上网跑时间早着呢，
1: 是吗？
0: 早期网民的 QQ 号五位的，当然最近上不了了，上不了了，最近。
1: 您说那不是诸葛亮吗？
0: 就这意思。
1: 诸葛亮人有学问，
0: 有学问、啊，
1: 推算出来，
0: 哎，
1: 三分天下。
0: 对呀、啊，
1: 没错，
0: 这个都可以，
1: 很正常。
0: 后头那借东风怎么回事？
1: 借东风人也天文呐，
0: 嗯，
1: 天文学呀、啊，算出来的。
0: 你凭什么就算出来了？我们现在天气预报都明日降雨50%的概率，诸葛亮凭什么就知道啊？子时刮小风啊，这个丑时刮大风，凭什么？
1: 啊，他知道
0: 弄一大高台子，穿一老道的衣裳，拿宝剑签上那个黄标纸
1: 啊。
0: 第一回烧起风，第二回烧起云，
1: 是
0: 第三回烧下雨
1: 啊。
0: 结果那回玩线了，没来嘛。
1: 是
0: 后来孙悟空过来了吗？
1: 啊，
0: 拿棍儿
1: 对，
0: 噌一下。哎，后来诸葛亮有一兄弟，
1: 就
0: 我跟你师傅比坐台啊，咱就是比在台上坐着那个啊，念经
2: 啊，
0: 对不对？
1: 没事。您吓了不吓？您还说三国吧？您又串到西游上去了。
0: 您说三国、啊、又是西游
1: 啊？对对对对。
0: 为什么串到西游了？
1: 为什么？
0: 诸葛亮太跟妖精一样了。
1: 哎呦，神了！
0: 写过了。
1: 哦，对，过了，
0: 对不对？
1: 这还真是过了。
0: 第二过。
1: 那第。

0: 过是谁啊？
1: 关羽。
0: 关羽怎么写过了？
1: 欲写关羽之勇啊，而尽神，
0: 都悬了。
1: 嗯，
0: 那是吗？
1: 就关公这勇啊，
0: 啊，
1: 太勇了，
0: 是勇啊。
1: 那张飞遇见人家还得大战十个回合，挑于马下。
0: 对啊，
1: 关公一出来，大刀一挥，嗯，都死。凭什么呀？
0: 刀大呀。
1: 他再大，他也不能大过神器呀。
0: 他是他反正他有本事啊，
1: 有本事也不能这样
0: 哦。
1: 他比张飞强点能强多少？
0: 哦，
1: 那凭什么？甭管见着谁，一刀扑，一刀扑
0: 啊，
1: 快刀热水一秃噜一个。
0: 那他是剃头的呀，
1: 对不对？后来影响到京剧也是这样
0: 啊，戏剧也得这么演啊。
1: 你甭管是张飞出来是赵云出来啊，且得打呢
0: 啊，是
1: 三分过河且得打呢，
0: 没错，
1: 也有抢呗，也得翻
0: 啊。
1: 关公出来没有？
0: 关老爷，
1: 您多能看见关公来一抢呗？
0: 没有。
1: 关公摔一个？没有
0: 没有没有，
1: 多的都是马童出来，
0: 是
1: 周仓出来，
0: 对，
1: 关平跟人打去，
0: 哎，
1: 打不过了，关公一出来一举刀，嘿，那边啊。
0: 就该让他比划一下。
1: 关公出场也是，
0: 是
1: 最可气是关公出场
0: 怎么着？
1: 最后他等于是摆一造型
0: 啊，
1: 关公在这背着刀捋着人，
0: 好看。
1: 旁边是周仓
0: 啊，
1: 端着架势，
0: 嘿，
1: 这边是马童，
0: 对，
1: 拽着马
0: 啊。
1: 先出来是马童，
0: 对啊，
1: 且得翻呐，
0: 那是啊，
1: 在台上噔噔噔噔一万多个跟头，
0: 那是没有啊，一万多个。
1: 就这意思
0: 啊啊
1: 啊！前分小分、啊、侧手分
0: 是
1: 虎跳
0: 啊，
1: 甭管什么，噔噔噔噔噔，且得翻呢，
0: 跟头球嘛。
1: 观众不鼓掌，
0: 那人家为等老爷呢，
1: 等关公。
0: 对呀、啊，
1: 再出来不是关公，
0: 那谁出来？
1: 周仓。
0: 哦，周仓
1: 拿着关公这大刀出来，噔噔噔噔，呵，整个台上满台飞啊
0: 啊！是
1: 追着这马童，俩人还比划呢，还做戏呢
0: 啊！
1: 观众谁给鼓掌？
0: 没有。
1: 嗯，
0: 是
1: 等关公出来。
0: 那是
1: 关公这么一出来。锣鼓点都不一样，
0: 那对，您这是关公吗？
1: 啊，
0: 您这大眼子儿啊，这是
1: 什么意思？
0: 老爷是卧蚕没丹凤眼，得眯缝着呢。
1: 那这您不懂
0: 啊，
1: 这您不懂
0: 啊。
1: 过去有这么个说法，
0: 什么说法？
1: 这也是受三国影响啊。
0: 啊，
1: 关老爷上台
0: 啊，
1: 不能睁眼，
0: 怎么着？
1: 因为人太勇了，
0: 哦，
1: 一睁眼就得宰人，
0: 哦，
1: 你要是没宰人时候睁眼，台上起火。
0: 哎呦，
1: 所以出来的时候都得闭着眼睛。
0: 对对对对对，
1: 对不对呀？
0: 啊，
1: 所以后来有那个老先生讲关公戏呀，
0: 啊，
1: 有秘诀。
0: 什么秘诀？
1: 把关公能演好了。
0: 那
1: 就是你这个闭眼的时候稍微留一点缝儿，
0: 哦，
1: 能把关公演好了。
0: 哦，是是是。
1: 哎，知道为什么吗？
0: 为什么？
1: 要不然掉台底下去了，
0: 什么也看不见，
1: 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关公接过这刀来
0: 啊，
1: 更谁更谁更谁更谁更谁更谁，你看这脚动活了吗？
0: 没有，
1: 家伙可想得紧了啊！
0: 那是，
1: 刚才什么动作不做？
0: 是
1: 到台口这儿
0: 啊、
1: 台中间，戳刀，背刀
0: 啊，
1: 捋人，
0: 嘿，
1: 亮相
0: 啊！
1: 观众好啊！其实关公一点都不累，旁边那周仓，那马童，
0: 还真是就累了他们了，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是不是写过了？
0: 哎，这有点过，
1: 太过了。
0: 是是是，
1: 所以到后来、关公走麦城
0: 啊，
1: 不好写。
0: 那他写他
1: 那么大能耐，关公怎么让人给弄死
0: 啊？
1: 写的就不合理。
0: 怎么着？
1: 让一副将
0: 啊，马忠啊，
1: 马忠
0: 对，
1: 给那么多大将，颜良、文丑、蔡阳都不是关公个
0: 啊，
1: 徐晃都不成，马忠凭什么呀？
0: 马忠忠啊。
1: 这还马呢？
0: 啊，是啊，马忠他
1: 凭什么呀？
0: 哦，这不合理。
1: 后来我一琢磨也合理。
0: 怎么合理呢？
1: 关公死在这匹马身上了。
0: 怎么死在马身上了？
1: 关公骑什么马？
0: 赤兔马呀、啊！
1: 哎，
0: 你瞧，
1: 赤兔马的历史知道吗？
0: 我还不是特别清楚。
1: 早先是吕布的
0: 啊，对，
1: 吕布跟着丁建阳、董卓那会儿就有这赤兔马。
0: 没错。
1: 后来赐董卓，吕布自个儿单干去。还骑这赤兔马，
0: 是
1: 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白门楼吕布死在曹操手里了
0: 啊，
1: 这匹马归曹操了。
0: 对，
1: 又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屯土山 关公约三世降曹
0: 啊，
1: 曹操把这马又给关公了，
0: 赠给他了。
1: 关公在曹营待12年，
0: 对，
1: 听说刘备在河北呢，
0: 啊，
1: 千里寻凶，过五关斩六将，
0: 没错，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再过了很多年了
0: 啊，
1: 赤壁之战，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又过了好多年了
0: 啊，
1: 刘备入西川，
0: 嗯，
1: 关公久战荆州
0: 啊，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后来关公北伐
0: 啊，
1: 生擒于禁，刀斩庞德，
0: 是，
1: 还是这匹马。
0: 对，
1: 这马我一算34岁。
0: 34不大呀，你这王野波有34啊。
1: 我说的是畜生。
0: 哦，那这马跟人还不一样，
1: 换算过来这马128岁。
0: 哎呦，那可算老马了。
1: 关公当时年近60呢。
0: 对呀、啊，
1: 您琢磨琢磨
0: 啊，
1: 60多岁的关公
0: 啊，
1: 扛着80多斤的刀
0: 啊，
1: 骑着128岁的马
0: 啊，
1: 非让人逮着不可。
0: 没错。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困在无形的牢笼之中，看似安稳，却终日失去自由，满心委屈，无处倾诉，所有情绪都只能独自压抑。也曾向往窗外辽阔天地，渴望随心奔赴远方，却被一段关系牢牢束缚，连呼吸都倍感压抑。明明满心疲惫，却难以挣脱羁绊，日复一日消耗自我，直到耗尽所有热忱，才惊觉长久的妥协只会困住自己，满心期盼一场得以解脱的远行。我是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无数次在细节里察觉敷衍，那些忽冷忽热的态度总让人心生疑虑，我不断替对方寻找借口，自欺欺人维系这一段感情，可心底的不安从未消散，那些缺席的陪伴，闪躲的回应，都藏着答案。慢慢看清这一份感情里失衡的付出，原来只有我一人投入全部真心，终究要承认，对方从来没有像我那样真切地爱过我。

0: 曾经无需多言便能读懂彼此心意，一言一行都藏着恰到好处的合拍。本以为这一份契合能长久留存，却不知时光悄悄冲淡所有默契，后来相处只剩客套寒暄，想说的话反复斟酌也难以开口。我们慢慢走向两条岔路，再也猜不透对方心思，昔日的心有灵犀消散无踪，只剩隔着距离的陌生，徒留满心失落，回味从前合拍的时光。
1: 你只是看着我，我就知道一切已经结束，我的出路真的连我自己都不在乎。

0: 爸爸，我肚子疼。
1: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0: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2: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2: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1: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6: 别再寂寞的拥抱。
7: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褪去年少任性莽撞的模样，不再肆意撒娇，渴求偏爱，历经人情冷暖，慢慢收敛一身软刺。从前遇事总盼有人包容庇护，如今习惯独自扛下所有风雨，懂得克制情绪，藏起脆弱委屈。不是失去渴望温暖的心，而是没人能明白，永远迁就自己。学会沉稳自持，收起天真娇气，安静成熟地面对世间所有得意。

红尘人世，满是纷乱爱恨，阴阳相隔，难抵心底深情。相逢本是一场缥缈幻梦，前路山长路远，人世诸多别离痛苦，明明满心牵挂，却受生死阻隔，再多眷恋也难抵宿命分离。风月转身成空，多少温柔相伴终究留不住，徒留无边相思游荡世间，纵有万般情深，也逃不开命中注定的遗憾，只剩漫漫长夜独守回忆。

0: 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世间百态如一场虚实交织的怪谈，人人揣测无人知晓的心事，行走于大地，看似平和的日常底下，

藏满遗憾与伤痕。我们伪装正常，掩饰心底破碎，在人海里独自消化所有苦楚。明明渴望被理解，却又习惯自我封闭。浮沉辗转，看遍人情虚妄，才懂众生皆是孤独过客，怀揣各自隐秘伤痛，在这颗蓝色星球安静沉浮，无人能真正与自己共情。

0: 心里积攒了万千委屈，到嘴边却选择全部咽下，慢慢学会在争执与落差里保持沉默，不再急于争辩，不再执着讨要偏爱，多说半句都觉得疲惫，热情在一次次落空里冷却，所有期待慢慢归于平淡，很多事看透之后反倒不愿再开口追问，沉默不是妥协，是耗尽真心后的释然，不再试图向谁证明心意，独自消化所有难过，安静退场。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沉默沉默沉默，这个年代有你有我，各种人很多，各种爱恨情仇羡慕嫉妒怨更多，吃饭聊天各种场合你不要多说，否则会有什么后果你应该懂得，悲喜轮船火车汽车。

近十年，中国青少年学生多个身体指标加速下行。学校运动会上，一个800米拉成了跌跌撞撞的伞兵线，一个铅球变得那么沉重，校记录成了落满灰尘的定格画面。总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怕就怕孩子已经不会起跑。少年中国需要坚强的体魄，让孩子运动起来吧，为追逐梦想积蓄力量。现在就起跑。

0: 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 FM 八七点九，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0: 听到的世界。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三，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2: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1: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4%，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7%，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2: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2: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做心电图的，还有帮老人洗澡理发的，都方便呀哈。
3: 村民朱家友：
5: 现在车子直接开到我们村里为我们服务，每周都一次，我们在村里也能享受到在市里同样的服务，我觉得很好，我很喜欢。
3: 流动服务正是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以来，浙江促进公共服务一体化、推动优质资源普惠共享的重要举措。浙江70%的面积都是山区，还有200多个有居民海岛，地理阻隔，居住分散。共同富裕就是要让这里的群众也能便捷地享受到均衡的基本公共服务。浙江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任王仁元：
6: 我们探索推出了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有条件的人口相对集中的地区，我们建立了固定的卫生室、医疗站，那些偏远的山区海岛，我们就把巡回诊疗车、流动医疗船开进去，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配上药、看上病，又避免了重复建设造成的资源浪费。
3: 一辆车就是一个一站式服务平台，现在全省已建成1510个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 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6: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3: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

0: 享受住餐、住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1: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要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2: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自主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妙倩敏：
3: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4: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

0: 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2: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1: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3: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4: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1: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6: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7: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0: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野私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

0: 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1: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0: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N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1: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15-5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3: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贾鲁河上游来水与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8月13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 集中。

0: 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裹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初级中学安置点，床单、被褥等物资一应俱全，群众基本生活得到保障。周口市川汇区城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李云龙介绍，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8月13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7月快递业务量日均约5.5亿件，市场规模持续扩容，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5: 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昨天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
2: 乌龙让低调的滨州意外走红全网，出圈刷屏。8月15日，中国露营大会滨州站在士郎湖即将启幕，目前景区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部就绪，静待八方游客赴约。走进士郎湖景区，整洁有序的场地，完善齐全的设施，尽显满满的筹备诚意。本次露营大会核心功能区已全面完成场地平整、水电管线铺设、遮阳设施搭建等工作，房车营地充电桩全部调试完毕，可全方位满足游客露营休憩、生活补给、户外休闲的多元化需求。水域体验区域内，各类游乐设备逐一检修保养，救生浮台加紧布设，全力筑牢游玩安全防线。同时，景区主次出入口、停车场、各露营分区均新增完善指引标识，优化游览动线，为游客提供便捷舒心的游玩体验。士郎湖景区运营方负责人吴宁：
3: 我们士郎湖的这个景区的这个提升改造已经完成，是想向所有人展示我们士郎湖改造之后的所有的美景美色美食啊，把士郎湖最新的面貌向大家做个展示。另外一个呢，是借全国露营大会这样的全国性的 IP 来推出我们全滨州市全域旅游的所有的项目，向我们所有的这个滨州的市民全省全国的这个露营爱好者进行推出。在此呢，也有一个彩蛋给大家释放，就是欢迎这个郴州、达州、连州、林州的这个各位市民来我们士郎湖游玩，免门票啊，免接驳啊，一票畅游。
2: 据了解，本次中国露营大会为期两天，活动期间星空露营、湖畔演绎、亲水体验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山水为伴，秋风作陪，让广大游客沉浸式邂逅士郎湖的湖光山色，解锁轻松惬意的山野休闲时光。一湖藏山水，一窟在千年，一园揽田园。滨州将自然风光、千年文脉与乡土烟火巧妙串联，打造出独具特色的精品旅游线路。游客尽兴玩转露营大会后，可顺路探访世界文化遗产大佛寺石窟，近距离观摩盛唐摩崖造像，细细品读古滨大地沉淀千年的厚重文脉，亦可走进罗甸柿子园，漫步清幽士林，沉浸式感受大美滨州恬淡悠然的田园风光。听众朋友们，这次滨州新闻节目播送完了，主持人卓之代表编辑节目监制丽妮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

这里是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这里是巴黎第16区莱鲁河大街47号，这里是伦敦道尔顿大街48号，这里是法兰克福西斯格拉大街23号，这里是圣彼得堡摩伊卡河沿岸街12号，这里是加尔各答拉宾德

0: 拉巴拉蒂259号，这里是佛罗里达 Gwist 怀特海大街907号。熟悉的城市，陌生的街名，熟悉的门牌号码，却又连着熟悉的名字：老舍、巴尔扎克、狄更斯、歌德、普希金、泰戈尔、海明威。当你行万里路，也别忘读万卷书，走进文学大家的故居，让旅行变得更有意义。阅读改变人生，改变我们行走的方向。
1: 健康久久，养生久久，未来长长久久。这里是 FM 879养生长谈，没有生来就强壮，只有养生才健康。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养生常谈，我是主持人小杨。生活中呢，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困扰啊，时不时脑袋胀痛，太阳穴突突跳痛，单侧头疼，眼眶发酸，怕光，恶心。每次头痛发作，大家都只会归结为一句话，太累了，没睡好，吹风着凉了。大多数人应对的方式就是硬扛，多睡觉，多休息。但是呢，我们会发现休息过后只能短暂的缓解，过不了几天呢，这个毛病一定会再次的复发，慢慢的变成常年反复的老毛病。那今天的养生常谈呢，我们就针对性的拆解这一个全民高发、老少常见、极易被忽视的慢性病——慢性神经性偏头痛。那抛开大家听腻的这些通用的养生话术啊，今天小杨带大家弄懂病根，避开误区，精准调理。那首先呢，小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在我身边的大众案例啊，很多上班族，还有基层工作者，还有咱们产后休养的女性朋友，其实都是偏头痛的高发人群。长期伏案工作，持续用脑，精神紧绷，熬夜焦虑，平时看似身体没有大问题，但头痛会频繁地找上门。而且很多人会发现啊，一旦我们出现熬夜、受惊或者情绪压抑、用脑过度，单侧头部会立刻出现跳痛、胀痛，严重的时候恶心、反胃、怕光、怕吵，整个人浑身难受，严重影响工作和休息。很多人常年靠忍耐补觉去缓解，最后呢，从偶尔头疼变成周期性、习惯性的偏头痛。很多人根深蒂固的误区就是，头疼就等于缺觉，头疼就等于体虚。那小杨今天想明确的给大家科普一下啊，慢性神经性偏头痛，它根本不是单纯的休息不够的问题，病根呢是我们的神经长期紧绷，还有脑血管痉挛，以及颈部经络淤堵，还有气血运行不畅的问题。它的发病逻辑其实非常的清晰啊，你会发现长期的高压、焦虑、持续用脑，会让我们头部的交感神经一直处于兴奋紧绷的状态，以及我们长期低头久坐，颈椎僵硬，受凉吹风会堵塞颈部的经络，会导致我们脑部的供血不畅，加上情绪内耗，作息紊乱，血管反复的收缩痉挛，偏头痛就会反复频发。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他明明睡够了8个小时依然会头痛，因为你的身体不累呀，但是你的神经、你的经络、你的气血早已长期的透支淤堵。这里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区分方法，快速的判断自己是不是神经性偏头痛。普通的疲劳性头痛呢，是整个头部会发闷发沉，休息后呢会立刻痊愈，而神经性偏头痛大多是单侧的跳痛、刺痛，你会伴随眼胀、恶心、怕光，还有周期性、有反复性，这个是典型的神经性头痛的特征。那针对偏头疼呢，今天小杨纠正大家3个最致命

的养生误区。第一个就是不要单纯的靠睡觉去缓解头痛，长期呢依赖补觉止痛或者依赖一些止痛药啊，会让你的头部神经敏感度越来越高，形成惯性的头痛体质，越痒越容易疼。第二点呢，就是不要盲目的去进补。很多人觉得头疼是身体虚乱补，吃一些滋补品营养品，其实绝大多数呢偏头痛都是气滞血瘀肝胆火旺导致的，你越补越淤堵，头痛只会越严重。最后呢，小杨给大家分享一套可以日常实操精准调理偏头痛的养生方法。首先呢，是发作的时候可以紧急缓解的一个办法啊，就是轻轻的按揉太阳穴、风池穴、攒竹穴3到5分钟，它会放松我们紧绷的颈部和头部肌肉，快速的缓解血管痉挛，有效的减轻疼痛感。其次呢，戒掉3大致病源头，也就是长期熬夜、情绪压抑、久坐不动，这3点呢是偏头痛久治不愈的核心原因。再者呢，日常养生大家要注意了，我们重在通经络、疏肝气。偏头痛呢属于少阳头痛，和肝气郁结、肩颈淤堵息息相关。久坐工作呢，每次40分钟，我们就要起身拉伸肩颈，疏通头部经络，避免气血淤堵。同时在饮食的时候要避免少吃那些腌制食品啊，少喝浓茶，少喝咖啡，还有一些生冷的东西，减少对神经的刺激。最后我们记住关键的一点啊，偏头痛怕的不是少睡，是晚睡。我们一定要坚持在晚上10点左右就入睡，规律作息，稳定神经状态，才能从根源减少发生。其实我们身体的每一次疼痛都是在发出预警，反复的偏头痛是在提醒我们神经过度透支，情绪过度内耗，身体呢处于亚健康的状态。真正的养生从来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而是精准适配自己的身体，找对问题，对症调养。在这里呢，小杨希望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少焦虑，多放松，善待自己的身体。这里是养生长谈，我是小杨，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身心健康，四季安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是麻雀，
1: 我是金翅雀，
2: 我是红腹锦鸡，
3: 我是雕鸮。
2: 虽然我们在冰州能经常见到，但我们都是国家保护动物，但凡非法捕猎、收购、运输、出售我们，都会受到严格法律制裁。
3: 你记住了吗？
4: 伤害保护鸟类，需承担法律责任。拒绝消费，不购买国家保护鸟类及其制品，如发现非法交易，请拨打举报电话110-02934-922-187，滨州市林业局，滨州市融媒体中心宣。
5: 我们用声音传达一份问候，
6: 我们用声音凝聚一份精神。
5: 城市乡村，街头巷尾
6: FM87.9 听见滨州，离不开的滨州之声。
7: 少年不识愁滋味，考研考公特别累，
8: 原想衣裳花想容，生活的压力一重重。
7: 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
6: 合理膳食，均衡营养，四季养生，心灵 SPA， 365健康派，好状态，新生活。
9: 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这里是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中，你是否感觉双腿如同灌满了铅，每一步都显得格外的沉重？夜幕降临，好不容易进入梦乡，却被腿部突如其来的抽搐打断，不得不从温暖的被窝里起身，轻揉那不安分的双脚。有时仔细一看，会发现腿上不知何时出现了像蜘蛛网般的血丝，还有如同小蚯蚓似的青筋。不要以为这是因为你太瘦了，瘦得青筋外露，实际上这很可能是你的身体在发出警告，提示你可能患有下肢静脉曲张。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先来说说打工人不可忽视的蚯蚓腿。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与你互动。下肢静脉曲张，一个听起来似乎陌生的名字，实则是与众多职业紧密相连的疾病。坊间的习惯叫法是蚯蚓腿。不要因为听起来像专业术语，就觉得这种病与自己无关。事实上，下肢静脉曲张可比我们想象的要常见得多。流行病学调查显示，慢性静脉疾病的流行率高达40%-70%，73%的女性和56%的男性都不同程度地受到静脉曲张的影响。导致下肢静脉曲张的核心原因是静脉内压力的异常增高。当内部血液压力

收生，静脉壁承受不住负荷，变得薄弱，最终导致静脉膨胀扭曲，形成静脉曲张的病态景象。早期的时候可能不太容易被发现，仅仅表现为毛细血管的微妙扩张，细小血丝隐隐浮现于皮肤之下，这种细微的变化有时甚至都觉察不到，只是让我们感受到腿部稍许不适或者有酸胀感，但对日常生活影响微乎其微，很容易就被人们忽略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静脉开始出现明显的扭曲膨胀，形成了静脉团块。如果再更进一步，随着病情的发展，小腿皮肤的营养供应受到干扰，瘙痒、色素沉着等现象接踵而至，严重的时候甚至引发难以愈合的皮肤溃疡。在临床上，整个病情的进展呢分为六个阶段，称为 CEAP 分级。 C1 腿上毛细血管扩张期，主要的表现是皮肤上出现了细小的血纹血丝。 C2 大血管有淤区扩张成团，也就是临床说的静脉曲张，这时可能无症状，也可能伴有小腿酸胀、易疲劳等不适感。 C3静脉曲张合并有水肿，站立过久或劳累之后较为明显，晨起时水肿可消退。 C4 色素沉着，局部皮肤颜色变深，严重的会变黑，并且失去弹性而变硬。 C5 因静脉曲张发生过溃疡，目前处于愈合期。 C6 活动溃疡期，静脉曲张反复出现破溃，也就是俗称的老烂腿。在快节奏的现代生活当中，人们常常在不经意间忽略了身体发出的细微信号。下肢静脉曲张肯定不是一时半会儿突然形成的，背后藏着诸多日常被忽视的小细节。对于许多打工人而言，长时间的保持同一姿势是工作常态，站立时下肢静脉承受的压力增大，防止血液逆流的结构功能，也就是静脉瓣膜可能受损，导致血液在静脉中集聚，从而引发了静脉曲张。而久坐则会减少下肢肌肉的收缩，影响静脉血液回流，同样增加静脉压力。站立让静脉压力山大，坐太久又让血液循环怠工，静脉瓣膜一旦罢工，静脉曲张就会找上门了。肥胖也是静脉曲张的一个重要的风险因素，过重的身体会增加下肢静脉的负担，使得静脉壁承受更大的压力，长期下来可能导致静脉瓣膜功能失调，引发静脉曲张。此外，肥胖还可能伴随有高血脂、高血压等代谢问题，这些都会间接影响血管健康。另外，便秘的时候，腹部需要用力排便，这会增加腹腔内的压力，间接影响到下肢静脉的血液流动学，长期以往可能就会促使静脉曲张的发展了。马桶上的持久战不仅让人尴尬，更是对下肢静脉的侧面打击。女性在妊娠期，由于体内激素变化、血容量增加以及子宫压迫等因素，下肢静脉回流受阻，静脉压升高，容易发生静脉曲张。更年期时，雌激素水平下降，也会影响血管壁的弹性和完整性，增加静脉曲张的风险。吸烟和过度饮酒都是损害血管健康的不良习惯。烟草当中的尼古丁可引起血管收缩，减少血流动，加速动脉硬化，同时减弱静脉瓣膜的功能。酒精容易导致血管扩张，增加静脉的内压力，长期酗酒呢还会损伤肝脏，影响血液的正常循环。当然，除了常见的这些因素之外，还有其他可能的原因。总之，减少不良习惯，日常多注意，必然会降低静脉曲张的风险。面对下肢静脉曲张，保持冷静是首要步骤。它的表现形式多样，即便腿上出现了明显的小蚯蚓，也不必立即恐慌，因为病情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它们的外观。如果感觉比较严重了，那及早就医永远是正确的选择。前往正规医院，由专业的血管外科医生来进行诊断，了解病情的具体情况，医生可能会根据病情推荐适当的治疗方案。如果情况较轻，建议适当的改变一些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习惯，比如说避免久坐或者久站，
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是静脉曲张的诱因之一。工作时每隔一段时间起身活动，促进下肢血液循环，散步、游泳或者骑自行车等低冲击运动能够加强腿部肌肉泵的作用，帮助血液向上流动，减少静脉压力。还有就是抬高下肢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休息的时候将腿抬高至心脏水平以上，利用重力帮助血液回流，减少下肢静脉压力。平时也可以在办公桌下面放一个小脚凳，随时抬抬脚。衣着选择方面，穿着宽松舒适的衣服和低跟鞋，避免紧身裤袜和高跟鞋，减少对腿部静脉的压迫。也有很多朋友想着买弹力袜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一定不要选错了，要选医用弹力袜。弹力袜的压力分布由下至上递减，有助于促进血液回流。选择时需确保袜子长度至少覆盖所有曲张的静脉区域，可以通过早晨起床时测量腿部尺寸，以确保购买到合适尺寸的弹力袜。专业人员的测量和推荐会更加的准确。弹力袜应在早晨起床前穿。

穿上，因为此时腿部肿胀最少，穿着时应从脚尖开始缓慢地向上拉，确保袜子平整无褶皱。日常行走时穿着，睡眠时则应脱下。当然，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适合穿弹力袜，如中重度的动脉硬化患者、有溃疡伴感染的人、对弹力袜材料过敏者等等，在使用前还是要咨询医生。虽然蚯蚓腿看起来可怕，但是不必惊慌，因为它们的严重程度并不完全取决于外观，关键是不要忽视身体发出的信号。一旦发现腿上有小蜘蛛或小蚯蚓，一定要重视，及早就医，确保问题在初期得到控制和治疗。愿每一位打工人都能拥有健康的双腿。

0: 人生在世犹如行走江湖，我是朴实无华稳扎稳打的少林派，我是以柔克刚低调内敛的武当派，
1: 我是与世无争挥洒自如的逍遥派。
0: 厉害厉害，不过跟我比，哈哈，
2: 你是什么派？
0: 好状态新生活，365健康派。
3: 欢迎继续回到365健康派，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巍。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们互动交流。你是不是也这样，时刻担心自己不够完美，时刻担心会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因此始终无法过好当下的生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聊一聊，有时候所谓的坏情绪可能恰好拯救了你的生命。在生命科学的立场上，人类的诸多情绪压力，如忧虑、担心、紧张不安、焦虑、惶恐等等，都跟人与环境互动的不适应有关。但详细来看，这里呢要分成两种情况：心境与环境协调，心境与环境不协调。第一种情况，遇到高兴的事儿开心，遇到倒霉的事儿沮丧，这是情绪健康的标志。一个人该哭的时候哭，该笑的时候笑，有时哭笑即便是过分了一点，与环境有些背离，但事后没什么烦恼，也不后悔，这样心里就很健康。一个人该哭的时候不愿意哭，该笑的时候不敢笑，心里忍着，但情绪体验依旧强烈的在身体里激荡。虽然事后会有情绪压力，需要采用一些方式来释放，可能把悲伤或者喜悦维持得更长久一些，这也是心理健康的范畴。一个女孩失恋了，她很痛苦，在一段时间里感觉了无生趣，悲观失望，这是正当的，也是应当的。失恋类似一种丧失的精神痛苦，女孩有权利体验失恋给予她生命带来的成长机遇与精神涅槃。看起来是失，其实也是得，关心她的人应该陪伴她，而不是劝阻她。一切试图让她尽快摆脱失恋痛苦的努力，都是对她生命权利的剥夺，与谋财害命没什么两样。对旁观者来说，一方面是理性大脑告诉他们，痛苦、悲伤、抑郁、绝望这些情绪是负面的、多余的；另一方面，他们无意识地害怕这些情绪，所以不能够容忍身边的人陷入这样的情绪，这是好心办坏事。经典心理学一直坚持，人与生俱来最基本的情绪体验就是焦虑，这种焦虑来源于对死亡本能的恐惧。由于理性化的社会逼迫人们回避与遗忘死亡，这些本能焦虑被泛化为对不存在的恐慌，对不确定的害怕，对难以控制的东西感到不安。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认为，人类对死亡的焦虑催生了科技、文明、艺术、医学乃至情爱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这些东西能够让人类忘掉死亡，或者产生强大的敢与死神对抗的勇气。一个人总是担忧焦虑，这是治不好的，也是不需要治好的，因为担忧焦虑本来是人类应该获取的情绪。这个世界危机四伏，如果人没有一点担忧，恐怕生命也活不长。一般来说，不怕死的人多半死得早，是因为他们不想对自己的生命负责。极限运动、登山探险、攀岩、潜水，这些运动都是人类向死神示威，是被潜意识中死亡焦虑驱使的，因为要逃离怕死的感觉而直面死亡。现在我们来讨论一些心境与环境不协调的情况。这种情况产生的原因分为两类，一种情形是该哭的时候不哭，也感觉不到悲伤，该笑的时候不笑，也没有愉悦的感受。这种情况被医学认为是精神分裂，是人的情绪、意识、情感与环境分离。另一种是人类的文化异化了人们的情绪体验所致。当科技或权力让人类完全失去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谦卑之心，那么人类

的灾难也就开始了。敬畏与胆怯，不屈与勤劳，是人类赖以从复杂的自然环境走向城市，最终获得好的生存空间与发展最重要的两种心理现实。今天我们总是提倡克服畏惧，在很多本应该担心和害怕的情景当中，却被要求高唱胜利的凯歌。这种把情绪体验与环境剥离开来的做法，让人类慢慢失去了表达情绪的能力。几乎所有的心理障碍都源自情绪与环境分离，比如焦虑症源于拒绝焦虑的体验，而放大并泛化了焦虑的情绪。抑郁症源于人们认为快乐才是人类唯一正当的情绪。强迫症源于对于不确定的害怕，认为这些不确定应该最大限度的消除。所以强迫性人格的人大多是科学家。恐惧症患者事实上是想最大限度地压制隔离恐惧的人，对他们来说，保留一个出口，让内心的恐惧可以逃离出来，也是活下来的一种手段。要改变这些心理疾病，需要改变社会对情绪正当性的集体叙事方式，再也不能用正负的价值取向去描述情绪。很多时候，所谓的坏情绪恰好拯救了你的生命。担心自己不够好，担心有不好的事情发生，大多数原因与社会对情绪的异化有关，也跟人们的生存环境充满了危机、谎言、信任缺乏有关系。不过我们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爱担忧的人往往无意识的先占性的把一些不好的苗头处理在萌芽当中，虽然总是被担忧缠身，但日子过得还算安稳，何乐而不为呢？健康新理念，生活加油站，我是你的健康生活小助手许薇。本期节目当中，我们聊到了打工人不可忽视的蚯蚓腿，以及坏情绪可能恰好拯救了你的生命。本期365健康派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各位小伙伴留言。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哎，哥，我后轮有点打滑，能不能帮我推一下？
1: 哎，可以。
2: 小伙子，这个货架太高了，你能帮我拿一下上面的东西吗？
1: 哎，可以可以。
3: 喂，师傅，不好意思，你们小区现在进不了，这外卖你能自己下来取一下吗？
1: 没事，可以。
4: 一声可以的回答，是帮助，是理解，更是一份关爱和温暖。生活里，你可以的很多。
5: 可以，
6: 可以，
7: 可以，
6: 可以，
8: 可以，
9: 可以。
4: 让我们一起做一个可以的人。
10: 伴着古城的微风，听着古塔的钟声，
4: 千年古城紧跟时代脉搏，创新媒体展现语言魅力。
10: FM87.9 滨州人民广播电台，
4: 听到的世界同样精彩。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11: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雨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作家李广田先生曾经在文章中描写过一处名为扇子崖的地方，它就像一座神秘的花园，吸引着无数的游人慕名前来驻足流连。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追随李广田先生去那美丽的扇子崖看看吧。8月12日早8点，由中天门出发，由扇子崖。从中天门到扇子崖的道路，完全是由香客和牧人践踏出来的。不但没有盘路，而且下临深谷，所以走得必须十分小心。我们刚一发脚时，朋友便险呐险呐地喊着了。朋友尽管喊着危险，却始终不曾忘记夜里的好梦。他说，凭了他的好梦，今天去扇子崖一定可以拾得什么宝贝。朋友正这样说着，我忽然站住了。我望着头顶上方的绿草丛中喊道，好了好了，我已经发现了宝贝，看吧，翡翠叶的紫玉铃啊。一边说着指给朋友看，朋友像做梦似的用不敢睁开的眼睛寻了很久，然后才惊喜道，呀，真美呢，朝阳给照得发着光呢。仿佛唯恐不能为自己所有似的，他一定要我去把那宝贝取来。为了便于登山涉水起见，我答应回中天门时再去取来奉赠，得到同意再向前进发。我们沿着崖壁向西走去，听谷中水声、牧人的鞭声和牛羊鸣声。北面山坡上有几处白色茅屋，从绿树丛中透露出来，显得清幽可喜。那茅屋前面也是一道深沟，而且有泉水自上而下，觉得住在那里的人实在幸福，立刻便有了一个美丽的回忆又反映出来了。是日的傍晚，太阳已经落在山峰的背面，把余光从山头上照来，染得绿色的山崖也带了红晕。这时候正有三个人从一条小路向那茅屋走去，一个穿雨过天晴的蓝色，一个穿粉蝴蝶般的雪白，另一个穿了三春桃花的红色，但见衣裳飞舞，不闻人声嘤嘤。假如嘤嘤地弹着不好，不言语而静静地从绿丛中穿过，岂不更美吗？ 现在才知道，那几处茅屋便是他们的住处，而且也知道他们是白种妇女，天之骄子。我们继续行进着，并谈着山里的种种事情。忽然前面出现了一个高崖，那道路就显得难行。爬过高崖，不料高崖下边却是更难行的道路，这里简直不能直立行人，而必须蹲下用手扶着地而行了。有的地方是乱石如箭，有的地方又平滑如底，稍一不慎便有坠入深渊的危险。过了这一段，则见四面皆山，行路人就像落入了谷底，只要高声说话，就可以听到各处连连不断，如许多人藏在什么山涧里唱和一样，觉得很有意思，于是便故意地提高了声音，喊着叫着，而且唱着，听自己的回声跟自己学舌。约计五六里之内，像这样难走的地方共有三四处，最后从乱石中间爬过，下面却又豁然开朗，另有一番天地。然而一看那种有着奇怪样式的白色茅屋时，就知道这天地是属于当地人家的了。我们由那乱石丛中折下来，顺着小径向南走去。刚刚走进那些茅屋时，便已经有着相当整齐的盘道了，各处都比较整洁，就是树木花草也排列得有些次序。在这里也遇到了许多进乡的乡下人，那是我们地道的农民，他们都拄着粗重的木杖，背着柳条纺织的筐篮，那筐篮里盛着纸马箱、干粮水壶，而且每个筐篮里都放送出洒香。他们是喜欢随时随地以磐石为脊凳，以泉水煮清茶，虽然并没有什么摇转，而用以充饥的也不过是最普通的煎饼之类。然而酒是人人要喝的，而且人人都有相当的好酒量。我们和一道洪流向南并进，这道洪流是汇集了北面山谷中许多道水而成的，澎澎湃湃，声如奔马，气势甚是雄壮。水从平滑石底上流过，将石面洗刷得如同白玉一般，有时注入深潭则呈邓绿颜色，都极其好看。东面的那些比较平铺而圆浑，令人生起一种和平之感。西面诸山则挺拔入云，而又以扁子崖为最秀卓，叫人看了也有些傲然。我们也许是被那澎湃的水声所慑服了，走过很多时候都不曾言语，只是默默地望着前路进发，直到我们将要走进一个村落时，那道洪流才和我们分手自去了。这所谓村落，实在也不过是两户人家，东一家西一家，中间被两面三刀的行针树所间隔，形成一条林荫小路，针树均生得奇楚茂密，绿蒙蒙的不见日光，人行其下，既凉爽又极清静。不甚远处还可以听到那道洪流在溪边呼呼地响着，于是更显得这林荫路下的清寂了。再往前进，已经走到两户人家的对面，则看见了豆棚瓜架，鸡鸣狗吠，男灌园，女系麻，小孩子都脱得赤条条的，拿了破葫芦、旧铲刀，在松树荫下弄泥土玩。虽然两边茅舍都不怎么整齐，但上有松柏桃李覆荫，下有红白杂花点衬。茅舍南面又有一片青翠山山的竹林，这地方实在是一个极可人的地方，而且这里四面都极为平坦，简直使人忘记是在山中，而又有着山中的妙处。走出小村，经过一段仅可容足的小路，路的东边是高崖，西边是低坡， 均种有菜蔬谷类，更令人有着田野中的感受。又经过几处人家，便看见长寿桥，不数十步便到了黑龙潭。从北面奔来的那道洪流由桥下流过，又由一个悬崖卸下，形成一条白链似的。